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这个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哈，哎呀，就整天吃吃喝喝的，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尤其是过年那一阵儿哈，就吃吃喝喝的，一下子就胖了不少。今儿呢，我就走道的时候哈，我就遇到了一个老者，老人呗哈，他就在那卖那个减肥的那个膏药，说贴上就见效，要不见效就退款，说7天能瘦10斤，当时我就信了。哎呦，我就买了，真的。那要是说就是躺着就能瘦，那谁，哎，那谁都想要。回家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就忘问他了，我忘问他往哪儿贴了。后来呢，我就打开说明书哈，我就看见了3个字儿：贴嘴上。

昨天啊，就是看见单位两个同事闹矛盾了，眼看着就要动手了哈，我连忙上去劝劝，我说你看都是同事啊，你有啥话你不能好好说呀，你说是不是，你怎么还能动手呢？然后那个我那同事就说，说的啊，互相呢都认识到错误了，然后就说，说的那个我俩闹着玩呢，不是真想动手啊，那个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时候哈，我才满意的放下了我手中的铁棍儿。

我昨天吧，我跟同事中午就不想上食堂吃了，我俩点外卖哈。你这你这咋回事呢哈？哎，我的那个说12:30就能送来，说的那个你一看那商家写的哈，就900米距离我，哎，就在附近送的可快了。果然哈，我就跟我同事嘚瑟，我就说是你看我的快吧，还已经配送了。哎呀，骑手离我还有1.4千米。当时我同事说，不是说这个店儿就900米吗？是啊，900米，他咋能离我还有1.4千米呢？

有一天儿子问妈妈说，妈妈，什么叫做唯唯诺诺的人呢？妈妈想了想就说，啊，就是那些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嘴里吧常说对对对的人。然后他妈就瞅瞅他爸爸说，孩儿他爸，你说我说的对吗？然后他爸就说对对对对。这孩子对唯唯诺诺这个词儿真的就是深刻理解了。

有个人上医院看病，然后他就跟医生说：“说医生啊，前几天那我咳嗽，完了你让我少抽点烟，你说现在我咳得更厉害了，那咋回事呢？”完，医生说：“那你有没有听我的话呀？少抽烟呢？”他说：“我听了，我现在一天抽不到半包。”他说：“那你以前呢？”我以前我不抽烟呢。

母鸡对公鸡说：“哎，趁着主人没搁家，咱俩去菜园子里边吃西红柿啊。”我公鸡就很纳闷儿，说：“那西红柿还没熟呢，那青西红柿有啥好吃的呀？” 这时候，那母鸡狠狠咬了公鸡一口，就说：“亏你还当爹的呢，一点都不知道为孩子着想。你等着西红柿熟了，咱那些鸡蛋还有活路吗？”那玩意儿鸡蛋也不是光炒西红柿啊，你煮着吃，弹着吃，做成茶叶蛋都可好吃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甭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个小朋友上小学了，他爸呢就告诉他说，今天你别上学了啊，那个跟老师请个假，你说你妈昨晚生了两个小弟弟，一会儿呢那个咱们得去看弟弟去啊，一会儿爸给你请假。当时这小孩听完之后就特别开心，跟爸爸说，说的爸，你能不能跟老师说妈妈就生了一个弟弟，完了另一个我想留着，我要下星期不想上学的时候我再说行不行。

有一位老爷爷想去公安局啊，不知道怎么走，在路上呢就碰到了小明。老爷爷就问小明说，这个小朋友啊，那个公安局怎么走啊？那小明说，说老爷爷呀，你是想坐车去呢，还是想走路去呢？那老爷爷一听哈，说这还能有车坐呢，当然选择坐车去了。这个时候小明就立刻就张大嘴就喊说，抢劫啦，抢劫啦，他抢劫啦。就这样啊，这个老爷爷呢就被警察的车带走了。小明真没骗人，是真没骗人，那可以坐车去的吗？我的魂儿。

有一天啊，我就出门忘拿钥匙了，咋整呢？我就找了个开锁师傅，花了50块钱。师傅啊，就蹲门口的鼓捣了能有2分钟。他站起来说："说的你这锁呀，我开不了。”当时我就寻思，我说："那不怎么就你是开锁师傅，你为啥我这锁你开不了？为啥呀？"师傅一推门，门推开了，他说："因为你家门你都没锁，我怎么给你开？"

有一天啊，我朋友说的那个管我借200块钱，说那个下周就还给我，然后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说我这就有100块钱，我就不咋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的，哎呀，不是我不借你哈，我这就100块钱了。当时我朋友想了想哈，他说了一句，就是让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话，就当时都给我整懵了，他说。那行，那你先借我100吧，完剩下的100你先欠着我。我是欠他钱了吗？是这么回事吗？

的时候哈，我没注意，我把那个一个白 T 恤和红袜子一起扔进了洗衣机了，就那个袜子就卷到那个衣服里头了。捞出来的时候啊，哎呀妈，这个白 T 恤啊变成了均匀的粉色，我就挺心疼的。我老公就安慰我说：“说哎呀妈，这挺好的，挺好挺好，我挺开心啊，那省得买衣服了。你看这还挺显白的呢，穿上你说。”那他还会挺会安慰人的，那确实挺显白的，真挺好看的，穿上之后。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哈，大家都经历过这事儿，就传纸条，是吧？哎，就有可能你是中间的二传，又可能是你有啥事儿传纸条，是不是？大家都传过哈。上高中的时候吧，上课就传纸条，老师看见了就被当场没收了。就当时我特别紧张，我就手心直冒汗，那纸条写的就无关学习的事儿，就哪怕我问头这道题咋写，我都不带害怕的。结果呢，老师看完纸条之后吧，他没批评我们，他抬头对着全班同学说，说你俩上课就讨论中午吃黄焖鸡还是麻辣烫，你能不能有点追求呢？就是那你说上学那一天就给那点钱吃别的也不够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这有那个有个两口子哈，在门口呢放了一个就是一个蹦秤，放蹦秤干啥呢？就是为了得卖家里边的玉米。然后吧，这个家里的男人呢就跟着这个收玉米的人呢一起过秤啊，就把这个玉米放秤上，多少斤拿走多少斤拿走。然后这女的呢就抱着4岁的女儿啊在一边监督，就瞅着。当这一袋袋玉米过完秤算完账之后啊，因为要收钱嘛，这个女的得把手倒出来呀，女的就顺手把她的女儿放到这个蹦秤上去了，然后这手去接钱。就听屋里这个时候啊，就秤上出现了一个声音，就像杀猪狼哇的。这个小女儿惊恐的眼神看着她妈妈，就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呀，我以后听话，你别给我卖了呗。”

如果一个女孩在非常寒冷的冬天仍然坚持每天按时起床，不迟到，不请假，手冻僵了呢，就在心里默默地抱怨一下，然后用嘴巴喝两口气儿，又能生龙活虎了。脚冻麻了呢，也不撒娇，哎，就是跺跺脚，然后又笑颜如花了。就这样的女孩啊，她的明媚呢，温暖了寒冬，她的微笑啊，是最动人的画面。如果是这样的女孩哈，就只能说明一点，就她一定没有男朋友。那都不用质疑的事儿，都是。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不必在乎我是谁》。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
0: 一首好歌，一段旋律，往往呢能勾起一段回忆哈，脑海里呢会浮现出过往的画面，那画面呢或许呢是期许着未来，憧憬着美好的幻象，或者呢是感慨着过去，缅怀逝去的感情。那更有些歌曲哈，充斥着热血又激荡的音符，让人斗志昂扬，拼搏向上。那还有些歌曲呢，品读歌词啊，就是一段痛彻心扉的故事，让人深陷其中，久久不能自拔。这便是歌曲的玄妙之处哈。纵观华语乐坛，经典的歌曲呢不胜枚举，都曾红极一时。那这些经典的歌曲呢，是缔造者，也全都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哈。比如说李宗盛的经典歌曲《越听越有滋味》，就像品读一部经典，常听常新，如沐春风。那么今天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宗盛的歌。

李宗盛被誉为音乐教父，以独特的音乐才华书写着一首首触动人心的歌曲。他通过音乐呢，倾诉着爱与恨，表达着对生活的无限感慨。那些曾经为爱创作的旋律呢，如今听来啊，却像是为自己而唱。当我们从青涩的少年变成了成熟的中年，才能真正的懂得那些歌里藏着的人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有人说李宗盛的歌啊，就像一杯陈年老酒，越品越有味道，每一首呢都饱含着人生的智慧与情感的深度。也有人说呢，李宗盛的歌啊是情感的解剖刀，精准而深刻，每一句歌词呢都直击人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我觉得呢，李宗盛的歌曲哈，宛如时光的印记，旋律中流转着岁月的沉淀和人生的沧桑。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每一首李宗盛的歌啊，都如同一个独特的宇宙哈、啊，其中包含着歌者的情感、经历与智慧。当我们沉浸在那些旋律之中哈、啊，仿佛能够触摸到歌者灵魂的深处，感受到他每一句歌词背后的真挚情感。
2: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3: 像云朵，
2: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4: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真的就会停止。你是我眼里
2: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有人曾形容听李宗盛的歌啊，有三个不同的阶段。年少时懵懂无知，他的歌呢如同老男人的深沉游戏。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呢，我们逐渐体会到世间的情感冷暖。那这时呢，再听李宗盛哈，每一句歌词都能深深地触动内心的柔软之处。而当你彻底成熟，许多事情已看淡哈，他的歌呢又仿佛是与经历过生活的智者对话，相视一笑，风轻云淡。

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

0: 下一次。我们都不缺席。
1: 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有一种表情叫，
4: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3: 有一个节。

0: 笑，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0: 带你走进
2: 娱乐最前。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错误的定位对你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哈，我觉得这个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大家都会想到一个非常经典而且好听的歌曲，就是姜育恒。初闻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如今啊，网友常用这句话来形容老歌来重听，朝花夕拾的那一种惆怅，姜育恒的再回首，尤其是像深夜辗转难眠的一声叹味，这几年再回首频频出现在漫长的季节热播影视作品当中。每当呢倾诉般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逐渐远去的年代伴着许多回忆一同苏醒，万般滋味都在心头了。姜育恒亮相了2026城市府中心绿心森林的音乐节。那姜育恒的歌声藏着很多的故事，有自己的也有别人的。最近呢，在2026年这个城市府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的舞台上，他用异动的心、梅花三弄、再回首跟往事干杯等代表作品创起了往事的篇章。年近70岁的姜育恒出道已经是半生了，与他的采访便从那些经久不衰的老歌来谈起了。他说最早呢被大陆歌迷，特别是被北方的朋友认识，是因为《异动的心》。1987年，姜育恒发行的专辑《异动的心》收录了同名的歌曲。歌曲当中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乡愁仿佛永远向前的这个铁道，漫长的看不到尽头。那个年代许多的华侨和留学生出国打拼，都是听着异动的心姜育恒追忆。有一次呢，他在深圳开演唱会哈，一位已是成功企业家的观众千方百计的来到后台，流着眼泪对姜育恒说，当年自己揣着300块钱

坐着绿皮火车从哈尔滨一路南下，陪伴他的也是这首《驿动的心》。歌是有故事的，也是有感情的。姜育恒自己的离愁也斜刻着在驿动的心当中。没想到千千万万的人的经历心情和我相同。姜育恒的父母呢是山东人，然后呢他出生在于这个韩国首尔，在异乡长大，幼年呢家道中落，读书的时候他被送过外卖，做过服务生，然后卖过鞋油，一到寒暑假他就出去打工。18岁那一年，姜育恒的母亲病逝了，20出头，父亲呢又撒手人寰了。人生的这个早年漂泊也是他的主旋律。后来姜育恒也是去那个别的地方发展，然后这个娶妻成家了。但是无论走到哪里，他最喜欢的被人称作是山东人。他还经常的补充，我是荣成人，那因为我可以讲一口地道的荣成话。小时候吃饭的时候也按照山东的习惯，对祖国的认同像根脉一样长久的生长在姜育恒的血液当中。这些年当中啊，姜育恒的歌声啊是一直回响在了这大家的心目当中。说起呢被大家喜欢的作品，莫过于1991年春晚一炮而红，然后谁能够就是唱上一两句的这个再回首，是吧？如果我们在唱这个再回首的时候，肯定就不是现在或者是当初的那个感觉了。姜育恒打趣道，他说他坦诚分享，唱火再回首缘起于一次这个捡漏吧。他本来是那个苏芮的歌，粤语版的叫做凭着爱哈，所以呢后来呢又出版了一个这个再回首，苏芮也唱过，但是出于种种的考虑，经纪公司呢转向姜育恒要不要这首歌，然后他当即应下当然要。这一首送上门来的再回首后来呢传遍了大江南北，经典成为一个时代一种情绪的音乐符号了。就像在前几年热播的漫长的季节当中，执着为儿子要讨一个真相的火车司机终于走出了困住自己20年的秋天。这时候再回首想起，命运完成了令人无限惆怅的闭环。这一段结尾的设计被无数网友赞为封神一刻。姜育恒看过，同样呢也是极受感动的。有一天呢，朋友半夜打电话给他，然后让他赶紧这个起来，漫长的季节最后一集我看的自己都掉眼泪了。姜育恒呢不再是那种夸赞导演对于音乐的把控能力，把再回首放到这个位置上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呢跨越时间的长河，经典的老歌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动心动人的旋律吧。姜育恒认为呢关键在于歌词，情之一字非常的真实。如今呢大量的神曲被批量生产，然后却很难在听众的心底留下印痕。因为呢速食的产品缺乏那种文化的底蕴吧。姜育恒钟情于遗憾的美食美感，太过圆满的东西可信度可能不太高，那反而呢是悲情最有戏剧的张力吧。这是艺术形式强调的深刻的境界，它一定是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来支撑的。一曲再回首，姜育恒从30多岁唱到了近70岁，从流行乐坛起步唱到了 AI 技术风头十足，在几分钟能够唱成一段音乐的当下，或许很多人已经难以想象姜育恒曾经啊就是等一首歌手就是唱的那些老歌。我觉得让大家再反问吧，这几百个日夜的心血煎熬推倒重来， AI 怎么可以做到呢？在指导年轻人唱歌的时候，姜育恒强调他不在这个是技巧，我只想问大家就是什么呢，那么多人唱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表达的就是真挚的情感，这才厉害。有些音乐改编真的很大胆，我肯定呢这种尝试确实是很有想法，但如果我当年这样唱的话，绝对可能就不是会红的那种感觉了。所以呢就有记者说姜育恒呢就是格外的真挚动人之处是声音当中仿佛受伤的沧桑感，对此呢他也很认同。在阳光张扬的歌手占据歌手主流的上世纪90年代，姜育恒的那种忧郁沙哑都是一致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伤，所以呢总有人会被触动，他就像一道坐标，见证正因再回首落泪的人从 KTV 包厢送上情歌的
60后、70后变成了就是下一辈生活的磨练，早已

经让曾经那些幽幽暗暗反反复复当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的那种永永的超越字面意义上的歌词。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凝聚了姜育恒对于人生的理解，由简单走向复杂，再到主动去选择简单，繁华看尽方知又见就是大家的这种真挚情感吧。所以现在呢，姜育恒很享受生活当中简单的美好，没有工作就安心投入到家庭生活，需要忙碌就奔走起来，到处有朋友可以小酌一杯啊。然后姜育恒还有一个梦想等待实现，退休前最后一场演唱会希望能放在鸟巢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白玉兰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相信大家很好奇到底谁能拿奖。相比起最高奖的这个最佳电视剧奖哈，以及同样拥有关注度但是相对较低的男女配角，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视帝视后，对吧？不同于最佳电视剧奖十选一，不管花落谁家都是实至名归，也不同于最佳男女配角都是专挑演得好的实力派的戏骨，唯独是视帝视后竟需要什么呢，就是各种考量吧。从先前的提名就能够看得出来，不仅是有公认的中生代的实力派，还有转型阶段的当红流量，给谁不给谁很难抉择了。论实力，必然的是经验更加丰富、演技更加成熟的中生代的最合适的奖项。但是论进步和突破，几位获奖提名的当红顶流也的确呢值得白玉兰奖的这种鼓励哈，给年轻演员机会和希望。那虽然说目前哈奖项还未揭晓，但从网传结果来看，依旧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此次提名的女主角分别是任素汐、孙俪、杨紫、吴越、杨幂，五位演员都手握过硬的代表作。任素汐、孙俪、吴越属于那种稳定发挥，而杨紫和杨幂是凭借着转型期的出色表现被提名的。那么从网传这五位演员投票情况来看，排名第一的是孙俪，他在蛮好的人生当中所饰演的角色让人挑不出出错的，然后都市剧一直都是他的统治区，而胡曼琳呢，不管是从年龄还是妻子加上母亲的设定都与孙俪本人契合的，这也是他把胡曼琳演得更真实的原因。而胡曼琳经历呢也是从低谷到崛起，失去一切又赢回一切，真正让大家看到了何为女性的力量。孙俪可谓是选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剧本，也演到了一个人生的角色吧，又一个人生的起点。如果说票数最高，那么预定视后想必呢没有任何的疑义了，这将是孙俪第三次拿视后了。排名第二的是吴越，有一说一，他在《沉默的荣耀》当中表现虽然说很稳，但因为呢戏份有限，出现时间较晚，没有男主角那么抢眼。不过呢吴越在这部剧中出演一个不一样的革命工作者，除了专业理性然后心有大义之外，还演出了一个普通母亲最柔情的一面，尤其是身份的暴露了，告别女儿的那一场戏实在是太扎心了。排名第三的杨紫，她超越了排在第四位的任素汐，虽然说让人有些意外，毕竟单从演技角度来看任素汐还是更辣一些吧，但杨紫此次呢被提名的作品《生命树》是本次白玉兰奖最看好的一部作品，获得了最多的奖项的提名。而杨紫演的又是高原女警花的形象，不仅是实现了自身的突破，还是国剧当中很少见的女性的形象，就算是拿奖也完全说得过去。不过呢按照评分来看，杨紫呢又无缘白玉兰了，这已经是她第四次提名了吧，所以我觉得虽然说提名即肯定，但是把杨紫溜溜溜溜，粉丝们怕有一些意见了。而杨幂排名呢是倒数第一，显然的是她的演技有待于提升，也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杨幂在《生万物》当中呢，就是的确打破了自己的舒适区，不走精致的路线，而是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塑造了一个农村妇女。所以呢也立得住角色吧，但是演技的惊艳程度没有超过扮相来的那种反差，对比其他的几位提名的女演员实力确实是相对较弱。但是对于杨幂来讲呢，被白玉兰提名已经是对于其转型的认可了哈。然后视帝开出双黄蛋，胡歌倒数第二。今年视帝呢竞争格外的激烈，尤其是这些提名的演员的作品每一部都是很拿得出手的，比如说白宇带来的历史证据《太平年》，这部作品口碑爆表，收视也很出彩了。再比如说郭京飞获得的提名作品《老舅》，也是引发了全民追剧的热潮，同样不容小视的。而于和伟的《沉默的荣耀》、肖战的这个《藏海传》啊，以及胡歌的《生命树》，
更是当之无愧的年度大爆款。从网传的投票情况来看，拿下第一名的是于和伟和肖战，两个人同票第一，也就意味着视帝可能是要出双黄蛋了。虽然说在过往的主流奖项当中十分的少见，但也并非没有可能的。就像当年周冬雨和马思纯双双获得金马奖影后一样，然后我觉得这也有两个人同台获奖的可能吧。只不过对于于和伟、肖战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他们作品差异极大，一部是谍战剧，一部是古装剧。前者呢向来是拿奖热门，后者呢却是很少被主流奖项青睐。因此呢，于和伟就是拿奖哈，也不让人意外，肖战呢却是意料之外的。但是白玉兰奖对他的偏爱从提名那一刻开始就显而易见了。然后肖战呢并非是实力平平奖项硬捧上位吧，相反他在这个就是大反转当中的表现也是比较出色的。所以呢我觉得虽然说达不到戏骨的纯熟的水平，但是也值得白玉兰奖的鼓励吧。还有其他的几位提名的演员票数分别也不是说特别的高吧，郭京飞、胡歌、白宇。郭京飞在老舅当中的表演确实是很有感染力哈，属于那种就是接地气然后又鲜活的这种风格。白宇演的虽然说是历史正剧，但是剧中的老戏骨太多，他的演技呢也很难就是得到脱颖而出吧。两个人的排名呢也很符合他们的个人的表现了。唯一让人意外的是胡歌，明明在生命树当中表演哈，我觉得也是比较不错，比他在繁花当中的作品表演得更加成熟惊艳了，但排在了倒数第二哈，凭借他的演技真的可以直接拿视帝了。虽然说这并非是白玉兰奖项的最终结果，每次开奖之前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但是这一次网传的这个排名来看又并非完全离谱哈。如果最终呢获奖的孙俪、于和伟、肖战代表白玉兰的态度，即从专业的角度出发，那么评选真正的实力视帝视后吧，也是鼓励年轻人的角度，希望他们能够产出更多优秀的优质的作品。那么在影视寒冬当下当中哈，靠中生代就是实力派来扭转局面，市场呢也需要真正的实力流量演员来撑起一片天。相信白玉兰经过多重考量哈，也能够给出最能够服众的结果，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

0: 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梁家辉和马龙、杨幂、李现等人那共同呢出席了某品牌的活动。梁家辉呢现场给这个打视频帮家人追星啊，马龙龙队呢不只是在乒乓啊是六边星战士了，在娱乐圈也是六边星战士了，颜值气质不输明星，粉丝遍地哦。梁家辉举着手机热情介绍，这是我外孙，这是我女儿，这是我女婿。一听啊视频就是对面是马龙嘛，梁家辉的女儿就一家都围了上来，马龙问一问好了，看到梁家辉的小外孙还鼓励道可以打乒乓球了。梁家辉的双胞胎女儿出生在1993年，曾和爸爸一起参加过综艺一路成年，得到不少观众的喜欢。大女儿呢2023年与青梅竹马的恋人结婚，她的女儿呢2024年出生，小女儿2024年与外籍的男友结婚，2025年诞下一子。因为梁家辉介绍外孙嘛，显然另一头呢是他的小女儿一家。马龙与李现、杨幂老友相见，除了梁家辉，李现和杨幂都算是马龙的老朋友了。因为去年呢参加米兰的时装周的时候，李现呢得知马龙也是嘉宾，还特意自备了这个球拍来请他签名。马龙调侃他呢，其实以后不用这么破费了，你要是想破费就直接转给我就行了。李现也害羞的哈哈大笑，仍然是没有忘记想要这个一个签名哈。所以在这次活动的现场呢，李现和马龙再次相见，显得也是熟络了很多。那李现呢还拍了一下马龙的大腿哈，聊的这个他们两个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今年一月份的时候，马龙和杨幂共同参加活动的时候，马龙作为杨幂的小迷弟害羞到不敢上前哈，然后杨幂呢也是大方的向媒体介绍，终于见到了，我们是有微信的，这一次呢我们再度同框了，依旧是男帅女靓，粉丝还给他们取了一个 CP 的名字叫密码锁哈。那我们看到了马龙的巨星粉丝团哈，真的很多都是马龙的粉丝。马龙和成龙共同参加活动的时候，两个人也提前就是给对方准备了礼物。那么成龙自曝呢，也是提前打印出了马龙获得冠军的照片，是巴黎领奖台上的那一张。看到马龙赠送的球拍，然后他还特意的询问了，可不可以多加上几个字啊？我要挂在我的办公室当中。杨紫琼拿到了马龙赠送的一对球拍的时候，看着马龙现场签字哈，激动的这个直搓手哈，也是脸色泛红了。举着球拍拍完照，他立刻从马龙的手中抢过来，交给自己的助理，好像生怕马龙给拿回去哈。对比杨紫琼的惠英红的表现更加的热情了，一看到马龙，他激动的当场落泪，对于马龙热情的说：“我好喜欢你哦。”之后呢，不仅向媒体炫耀我抱了他两遍了，当天晚上又特意发文分享自己见到马龙的感受。哎，凭借着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有前一阵儿吧，就前两天热搜上的这个婚礼哈，他们也是马龙的小迷弟，然后呢，就是侯佑君呢也去。

力，然后包括心的专注真的很重要。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人努力的力量。他小时候身体很弱，打乒乓球越来越壮了，然后他好像是一个发球机器一样，他是自己努力，然后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地方。2024年马龙参加完了奥运会的男团比赛哈，然后呢正就是往那个场地外面走去的时候，看到一位穿着中国队服的国外的小球迷大声高喊，天哪，马龙我爱你，你知道吗，我爱你。然后巨大的声音立刻吸引了观众和工作人员的目光，然后马龙立刻停下来哈，在这位小球迷的这个球拍上面签字，还送给他了一件自己的球衣。那么外国的小球迷拿到了偶像的签名，激动的双手抱头，眼泪狂飙，他的小伙伴们在旁边高举着马龙的球衣欢呼跳跃起来了。马龙早已经是跳脱了普通的运动员的范畴，他自信从容强大谦逊有礼有节，是我们一张文化名片，也展现着泱泱大国的风范和内涵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娱乐圈啊，从不缺这个轰轰烈烈的爱情剧本，可真正能经得起住这个时间打磨的依旧甜蜜的伴侣啊，却少之又少了。最近啊，邓超和孙俪迎来了结婚16周年的纪念日，两个人的操作呢，更是让无数网友直呼啊，狠狠的磕到了。我们也看到邓超呢，也是发布了动态，一句简单的16周年快乐，配上了16朵玫瑰花，满满的仪式感跟。根本是藏不住的。那么网友在评论区呢起哄要合照，邓超呢幽默调侃，有你等会儿。然后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孙俪呢也是大夏天的竟然亲手给邓超织了一条围巾，还特意叮嘱他要带出去外滩走一圈啊，然后呢去这个很多的地方就是都要走一圈哈。相伴16载了，如今他们啊依然是恩爱的，相互状态依旧如热恋当中的情侣。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对儿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啊，就是曾经都是不折不扣的恐婚主义者，原生家庭留下的伤痕让他们早早对于婚姻充满着戒备与恐惧。两个人害怕亲密的关系，然后从这个彼此哈设防到全心交付，一步步卸下内心的这种围墙，然后最终呢把这个曾经的恐婚过成了安稳的幸福。孙俪和邓超对于婚姻的抗拒呢，根本就我觉得就是什么来源于不圆满的原生家庭，童年的那种经历，然后化作一层坚硬的铠甲，将两个人牢牢包裹。孙俪曾经说过，她就是童年深刻就是印象吧，记忆当中就是父母的那个吵架声哈。12岁那年呢，父母的感情破裂，选择离婚，然后父亲呢只留下了2000块钱的抚养费，就头也不回的走了。从此呢，她和母亲相依为命，挤在了一个10平米的这个筒子楼当中。白天妈妈去百货大楼当售货员，晚上去写字楼里做那个保洁员哈。然后这样的日子呢，一熬就是7年。看着母亲呢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尝尽了人间的辛苦，年少的孙俪心里呢也是筑起了一道围墙哈。所以呢这一辈子呢他就要不结婚了。而另一边的邓超的日子也不是好到哪儿去了，他在成长重组的家庭当中，妈妈带来大姐，爸爸带来大哥和二姐，他也是家中唯一一个父母亲生的小孩子。可正是因为这一层微妙的关系，家里孩子犯错，爸妈呢也只是打他，理由呢就是打谁都会偏心，只能是打他的公正一些了。加上父亲性格的严厉，然后家人之间少有的温情，那个时候啊，这个邓超总是觉得自己呢是这个家庭多余的人，内心的这个压抑无处排解。青春期的他呢更是变得叛逆十足，逃学、打群架、离家出走等一些常态。正是因为如此呢，邓超啊也是打心里抵触婚姻了。他直言结婚呢就是给自己找罪受了，他习惯用这个喧闹伪装自己的不安，刻意和旁人保持着距离，不愿意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就这样两个人一个外表冷清，一个性格跳脱了。初遇的时候两个人像两个方向吧，截然不同的这个直线，没有人相信两个人坚定的那个恐婚主义会走到一起哈。我觉得缘分来的也是措不及防了。2005年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让孙俪和邓超呢正式相遇了。戏里他们就是演的是那个就是让人动人的那种爱情故事吧。然后戏外呢，邓超呢却没有急于表露自己的心意，而是选择以朋友的身份默默陪在他的身边。而且呢他懂得这种敏感啊，包括这个防备啊，然后从不用甜言蜜语来施压，只是用一件件小事就是一点点的靠近。拍雨戏的时候呢正值这个深秋，片场呢也是比较阴冷潮湿，邓超呢总是悄悄的给他去塞上暖宝宝。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细小的事情吧都是让孙俪呢蛮感动的哈。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后来孙俪坦言啊，就是真正打动他的从来不是花里胡哨的情话，而是邓超看见自己就是坚硬的外壳的那种恐惧，然后也看到了他故作坚强背后的那种柔软哈。整整5年的时间，无数个平凡又温暖的瞬间不断瓦解孙俪心中的这种堡垒啊，他终于愿意试着尝试接受爱情，他半开玩笑地定下规矩，我们先谈一年，
不满意就退货。那邓超呢立刻笑着回应终身保质，一句打气的对话呢藏着对于他相守一生的决心。所以呢过往的婚姻的恐惧呢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悄悄的散去，然后两个封存内心的人终于是愿意向彼此敞开了大门，低调相守，然后双向改变。没有盛大的求婚，没有万众瞩目的官宣，邓超和孙俪的婚姻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低调。2010年2月8号生日当天呢，两个人悄悄去民政局领了证件，他们特意呢将生日和结婚纪念日合二为一，把这份爱情牢牢绑住，藏到了生活当中。领证之后呢，他们依旧是低调生活，既没有办隆重的婚礼，也没有对外大肆宣扬婚礼。直到一年多之后，邓超在一次采访当中才轻描淡写的提起这件事儿哈，他说。我娶了我这辈子最想娶的人，16年的婚姻生活也是两个人相互磨合彼此成就的过程。生活作息上，孙俪多年呢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然后呢也是为了配合他吧，邓超还特意迁居上海，慢慢改掉了熬夜的习惯，然后跟着他养成了健康作息。饮食方面，孙俪呢也是偏爱清淡，就是原本呢嗜辣如命的邓超慢慢放下了重口味的菜肴，陪着孙俪喝茶吃简餐。性格与情绪上，孙俪一向呢就是比较内敛克制，不擅长表达，受他的影响，天性的闹腾的邓超慢慢学会了静下心来倾听，不再用浮夸打闹掩饰内心的不安。事业选择上面，孙俪始终专注拍戏，打磨演技，坚守演员初心。在孙俪的孕期呢，邓超主动推掉了大量的影视的邀约，全程陪伴左右，细心照料。在育儿方面，两个人更是达成默契了，秉持着开朗的态度，尊重孩子的天性，支持儿子喜欢粉色，也鼓励女儿学习拉丁舞，那从不世俗标准束缚孩子。私底下他们还相互尊称老师，彼此欣赏，相互提点哦。

回想两个人的这个爱情哈，爱不是奇迹，是两个人灵魂相互的成就。在2011年6月7号，他们在上海补办了婚礼。婚礼上，孙俪哭得像个孩子，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她终于明白，原来爱情真的可以治愈一切的伤痛。如今呢，两个人已经携手走过了16年，再叹气婚姻，也早已褪去了当年的偏见与胆怯了。面对镜头，孙俪说，婚姻不是战胜恐惧，是终于有人让她觉得恐惧也可以被温柔接住。邓超说到呢，我不是改变了你，是让你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长久的婚姻呢，从来不是天降奇迹，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坚定选择，是日复一日的用心经营。从不就是畏惧婚姻的少年，然后到相守16载的夫妻，他们用亲身经历证明，好的爱情能治愈过往的伤痛，好的婚姻能让两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滨小屋魅影惊魂》。紫色长裙的飘忽魅影，镌刻在波斯琉璃书上谜一般的文字，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为爱而至的英国女孩。达尔文海边小屋的地下室里，诡异的异动正将爱与死的过往一点点暴露于血色残阳里。2011年，年仅21岁的英国富家女碧基格瑞斯狂热地爱上了大自己24岁的老师马丁丹尼。当时丹尼受碧基就读的艺术学院聘请，担任客座教授。尽管丹尼已过40，曾有过一段婚姻，但是他相貌堂堂，身材挺拔，对情窦初开的女孩子无疑是极具杀伤力的。这段师生恋一经公开，当即遭到碧基家人的激烈反对，而他偏偏又性格倔强，一度离家欲与恋人私奔。盛怒之下，碧基家人于2013年9月突然大幅地减少他经济上的来源。眼看女友因为自己要和家人彻底决裂，丹尼宽厚地告诉碧基，不愿他在爱情与亲情之间选择。见丹尼处处为自己着想，碧基感动之余告诉他，不必担心，我祖父生前给我留下一笔数目庞大的基金，年满24岁我就拥有独立支配权，眼下的生活拮据只是一时，根本不必为长久的经济担忧。稍稍松了口气的丹尼几番考虑，决定回澳大利亚变卖自己的房产，支持碧基完成学业，同时也希望借此带女友面见家人，算是正式确定关系。2014年4月，丹尼和碧基来到澳大利亚北部港口城市达尔文近郊的摩尼安佛小镇。丹尼父母早亡，与两个关系平常的叔伯见面简短，随后他便埋头忙于处理澳大利亚的资产。抵达小镇的第三晚，碧基在酒店后花园独自散步的时候，无意中看见有个身影躲在树丛后，似乎在窥视。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远远看去，那女子一袭紫色长裙，步履飘然。没等碧基赶过去，她已经匆匆离开。又过了2天，丹尼独自外出，手机遗忘在客房，恰巧房产经纪人紧急约见，电话被碧基接听，无奈他只能代替前往。见面后，碧基才知道丹尼正急于以超低价格把房产脱手。虽然碧基家人此前发出威胁，但并未完全断其基本生活的维持。丹尼如此急切变卖现房，似乎不完全像他说的是支持碧基的学业。另外，丹尼之前只简单地告诉碧基自己前妻故去，而现在通过经纪人，他才了解内情。此地的房产本属于丹尼的前妻方瑞名下，6年前他患抑郁症找心理医生治疗，谁知该医生心怀歹念，一夜趁丹尼不在家的时候入室骚扰。方瑞在反抗中用猎枪射杀了歹徒，但自己也不幸被刺身亡。讲述的时候，经纪人很八卦地对碧基说，因为发生过血案，房子很难脱手，再说还有人传说看见方瑞阴魂不散，在屋子附近出没。碧基听后说，我不信，这恐怕是买家故意耸人听闻， 趁机压低房价的伎俩吧。经纪人摇头说，方瑞的幽魂是本地人见到的，讲得有鼻子有眼，说是目击方瑞穿着夏天的紫色长裙在屋子周围游荡，他被害的时候就穿着那裙子。紫色长裙，毕吉猛然想起那个躲在旅馆花园窥探自己的女人身影，心里不免咯噔了一下。随后他向经纪人打听那房子的位置，那是靠近海岸的一幢小屋，并不破败，离小镇也不过20分钟车程。走进落满尘埃的屋内，毕吉忽然感到身后有轻微的响动，回头却什么都没有，于是他循着怪异轻微的声音朝过道尽头一扇半掩的门走去。就在那儿，门边地上落有一柄雕工精美、光泽迷离的琉璃书，上面镌刻有一行阿拉伯文字。迟暮时分的天光使室内显得尤为幽暗，但毕基直觉出木门后面黑漆漆的地下室里有着某种异样的气息。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比基把琉璃书捏在手心良久，终于下决心似的推开地下室的门，边推边颤声地问，是谁在里面？细微的吱嘎声在空空的屋子里透出令人发毛的回响。地下室木门慢慢开启，一些不为人知的诡秘仿佛即将涌出。当晚返回酒店的碧姬显得恍惚疲惫，丹尼关切地询问，他简要地告诉说自己去了海边小屋。丹尼当即显出些许愕然，待碧姬熟睡，他又连忙联系房产经纪人了解原委。第二天，丹尼主动对碧姬说，之前并非有意对你隐瞒过去，而是我不愿意过多回忆那些伤情之痛，现在我决定全权委托亲戚帮忙处理这里的资产，我们提早回英国办理结婚，重新开始新生活。说罢他掏出戒指单膝跪地求婚。面对求婚，碧姬犹疑地提及关于方瑞幽魂的传闻，以及自己在海边小屋感觉的异动。丹尼立刻好言安慰，解释传言皆为以讹传讹，让他不必自寻烦恼。然而就在丹尼紧锣密鼓地准备打道回英国的时候，碧姬却突然上吐下泻地住进了医院。经检查被告知是一种罕见的急性肠炎，当即被留院观察。晚上酒店里的丹尼被电话吵醒，医院告知碧姬情绪不稳。他赶到医院，护士说碧姬三番两次的按呼叫器，言之凿凿地说自己看到了幽灵。单人病房里的碧姬一见丹尼就惊慌地说，晚上我输液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飘飘忽忽穿长裙的影子印在窗帘上，我大声地呼叫，结果他立刻就消失了。护士说我是因病引起的精神恍惚，可入睡不久我又被莫名的动静惊醒，再一次见到门帘外那个影子几乎就要飘进来了。丹尼搂着碧姬安慰说，护士说的对，你生病体能消耗很大，有一天多水米不进，产生一些幻觉不足为奇。然而碧姬连连摇头，甚至拿出用手机抢拍的一个画面示意给他看。那画面上微弱灯光映照的病房门帘上果然有个妖娆的女人身影。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丹尼皱眉看了半天，然后去找医院的保安询问，对方调出监控录像查看，结果事发时段除了几个探视者和医护人员，根本不见任何长裙女子出没。丹尼把询问情况告诉碧姬， 不料他听后却越发惊恐地说，这恰恰证明我所见不假，因为只有那些被鬼魂纠缠的人才能看到他的存在，其他人是看不见鬼魂的。说着他又把近日数次目击情状和盘托出。丹尼听罢略带责备地说，发生这些怪事你怎么不及时告诉我？我没跟任何人说。比基说，之前我也觉得自己多心多疑，不过我刚才把前后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有点像碰到了我们英国人俗话说的那种幽魂缠身，该不会是方瑞的幽灵嫉妒我俩吧？丹尼紧紧地搂住比基说，不许胡说，就算是有你们英国人所谓的幽魂缠身，不是也需要一个鬼沟通的媒介物吗？比基闻听利索地从手包里掏出那个琉璃书说，这是我在海边小屋

0: 湖里捡到的，想必它就是通灵的媒介物吧。上帝呀、啊，这不是方瑞的琉璃书吗？怎么会在你手里？丹尼一见，脱口惊叫起来。比基拿着琉璃书左看右看，神秘兮兮地说：“现在想起来，这个琉璃书确实古怪。当时整个屋内落满了尘埃，唯独掉在地下室门口的它一尘不染。再说，昨天我独自待在海边小屋里，很明显察觉到屋里有说不出的诡异之气。在地下室里，虽然不见幽魂，但是敢确定此前几次那个穿紫色长裙的女子就是方瑞的幽魂。她的目的就是引诱我得到这把琉璃书。”笔记的分析提醒了丹尼，他连忙接过琉璃书说：“你只管静心养病，我明天就去找人好好研究，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回到酒店的丹尼握着那柄琉璃书，辗转难眠。数册见线的时候，似乎理清思绪的他凝视着手里泛着异样光泽的琉璃书，自言自语道：“是该好好研究一下，看看到底有什么冤魂缠身。”说罢，他紧紧攥起手掌，那一刻，琉璃书齿深深地刺痛了掌心。那么，丹尼到底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过了两天，丹尼告诉碧姬，自己通过一位阿拉伯学者获悉，那琉璃书是产自伊朗的仿古纪念品。不过，从琉璃书上文字判断，碧姬捡到的是古波斯人用以死于非命的女人的陪葬，上面的文字是祭师镌刻的镇恶亡魂邪气的咒语，对于生者而言颇为不祥。碧姬听后不解地问：“方瑞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丹尼推测道：“他生前喜欢网购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可能并不知道他真正的渊源和寓意。”这番话令碧姬越发心惊，他觉得正是这个不祥之物引来了幽魂，恳请丹尼留在病房陪夜。当晚，幽魂再一次出现在病房的窗外，丹尼被碧姬的尖叫声惊醒后急步追出。这一回，他倒是比较真切地目睹那个飘忽的魅影消失在夜色深处。一夜无眠。第二天，丹尼对惊魂不定的碧姬说：“既然如此，我们索性尽快离开这里，越远越好。”“对，马上回英国。”碧姬立刻赞同道。“不过这把琉璃书太邪门了，或许我们该把它放回到海边的小屋。”“
1: 完全同意，不过我看你身体还很虚弱，那个地方就不要去了。”
0: 离开头一天，丹尼带着那把琉璃书独自驱车前往海边的小屋。丹尼并没有直接进去，而是先转到离小屋不远的一个丛灌木林里，拿出事先准备的工具翻挖。不一会儿，他挖出了一小包东西，打开看了看，神情充满了不解。正迷惑的时候，海边小屋的窗户忽然动了动，反光晃到了丹尼的眼睛，随即他起身慢慢地走过去。屋里陈设依旧，通向地下室的木门半掩。丹尼想到碧姬的讲述，便走过去推开门。漆黑阴冷的空间却有魅影一动。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你究竟是谁？丹尼说着摁了门后的开关，问，朝那个穿紫色长裙的女子问：“为什么要装扮成方瑞的样子？为什么用一把假琉璃书吓唬碧姬？
0: 你怎么知道琉璃书是假的？”背对丹尼的女子悠悠地说：“
1: 因为真正的琉璃书在这儿。”
0: 丹尼说着把挖出来的东西打开，
1: 那是用塑料袋包裹的几块琉璃碎片。女子无语，慢慢地转过身，面对面却轮到丹尼一下子瞪大了眼睛叫起来：
0: 比基，你搞什么鬼？
1: 比基正色地问：你能告诉我为什么真正的琉璃书会碎裂吗？此时丹尼猛地意识到什么，刚想逼近比基，但身后已经传来警察的脚步声。原来丹尼是个占有欲和猜疑心很强的人，尽管他与方瑞婚后离群所居，却不时猜疑妻子与他人有染，处处受丈夫控制的方瑞倍感压抑，患了抑郁症，后来经过心理医生治疗好转。方瑞因为与心理医生相处日久而产生了恋情，那位医生把一把镌刻着爱情箴言的琉璃书作为信物赠给了方瑞。由于方瑞提出离婚令丹尼倍感挫败和屈辱，于是他设计把医生诱入海边小屋，杀害两人并伪造成互杀现场。然而琉璃书却在方瑞与丹尼撕扯时坠落破碎，虽然他为了掩盖真相把几块碎片包裹埋藏到灌木丛里，但是警方却在现场发现了细小的琉璃残末。当时医生亲属提供了琉璃书的照片，但苦于不见实物而不能确证对丹尼的怀疑。这一次丹尼回澳大利亚，警方便精心设局，先派人几番扮幽魂把碧姬一步步引入海边的小屋，然后对他阐明原委，随后在碧姬的配合下用仿制的琉璃书演出了后面那一幕幕一真一假的戏，真相大白，碧姬感伤的独自踏上归途。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1: 莫尔的玫瑰。这一天是情人节，这是莫尔最后的机会了。莫尔喜欢玛莎，追了她好长一段时间，可玛莎却总是对他不理不睬。莫尔真不知道玛莎为何不肯接受他的爱，难道对他一点感觉也没有吗？可是在公司玛莎总是处处照顾他呀，难道他们的关系仅仅只是同事吗？不不，莫尔一定要追到玛莎，赢得她的芳心，这情人节莫尔当然不会错过。莫尔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只有送玫瑰最合适，于是一早他就去花店选购了一束最大最美的玫瑰。莫尔做好了心理准备，然后亲自拿着玫瑰前往玛莎家。莫尔按响了门铃，好一会儿门开了，玛莎一看莫尔手中高举着的玫瑰，就知道莫尔的意思了。他把手一挥说道：你走吧，我不会收你的玫瑰。玛莎说着就要关门，但莫尔却死死地抵着门不让玛莎关上，门一关上就没有机会了。玛莎说：你这人好烦呢。说着瞪了莫尔一眼。玛莎生气了，莫尔心里一凉，玛莎真的一点儿都不喜欢自己。莫尔只得松了手，玛莎把门关紧了。莫尔在门口待了好一会儿，他擦掉眼泪准备离开，这时他想起了一件事，最近妹妹贝蒂跟男友汤姆闹矛盾了，今天是情人节，可是他们改善关系的最佳时机，于是他决定把这束玫瑰以汤姆的名义送给贝蒂。莫尔回到家径直把玫瑰拿到贝蒂的面前，并对他说：这是汤姆送给你的玫瑰，他担心你见到他生气，所以就让我把它交给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约会吧，今天可是情人节。贝蒂说：我还以为他不再理我了呢，既然他不生我的气了，我当然也不会生他的气。说着就接过了玫瑰。莫尔见此笑了，心想我做了一件大好事儿。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这时，贝蒂问道：“你跟玛莎怎么样了？你也赶紧给她送一束玫瑰去吧，今天可是机会。”莫尔叹息一声，没有说话，进了自己的卧室。贝蒂看出来了，莫尔很难过。不用说，玛莎拒绝了他。贝蒂苦笑了一下，就出了门。莫尔在卧室里难过了一会儿，也出了门。他想出去走走，心情就会好起来。可没想到的是，不知不觉，他又走上了去玛莎家的路。终于，他又来到了玛莎家。站在门前，他想，我要不要按门铃呢？如果玛莎看到我，会不会很生气，说我又来烦她呢？莫尔呆住了。莫尔转念一想，既然我都来了，那就再敲门试一试吧。于是莫尔便按响了门铃。好一会儿，门打开了，可开门的却是玛莎的母亲。他还告诉莫尔，玛莎已经出门去了。莫尔听了无比的失望。他想，玛莎真的出门了吗？她会不会就在家里，知道我来了却不肯见我，才让她妈妈来开门的呢？莫尔无精打采地往家里走去。莫尔回到家里，他愣住了，玛莎居然在他家里。玛莎笑着说，我刚来到你家，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刚才你让贝蒂送玫瑰给我，我非常开心，知道吗？我之前不肯收你的玫瑰，是在考验你。以前我拒绝你的礼物，都是在看你有没有耐心。如果你真的爱我，就不会轻易的放弃。莫尔，其实我也很爱你。莫尔开心地笑了，原来是贝蒂帮他送了玫瑰给玛莎。莫尔定睛一看，玛莎手里的玫瑰正是他给贝蒂的那一束。
2: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

0: 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0: 1888-4375-9666。
1: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应，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0: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奋在乌龙百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的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故事。
1: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为海龟，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2: 您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1: 啊，
2: 你第一个。
1: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劲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2: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2: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你同意了？
1: 同意啊。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2: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点行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结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结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接孟姜女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61的嘛。
0: 你都61了。
1: 61生的。
0: 48。那后面还有30年呢。
1: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0: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过20年？
1: 还真没有。
0: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1: 我不知道，是愿望吧。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1: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哎，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米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和你将错就错。
1: 爱其实很简单，是我们太挣扎。
2: 你怎么骗人呢？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

0: 意。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青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了。
1: 你没不道德，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2: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
1: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2: 我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谁动感情谁完蛋。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倾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哦，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你就让我犯回沙漠，我爱上你。知道什么叫思念吗？

0: 往情深的，真是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已经听不了别人
1: 的劝告，爱他本来就是我自己，他多来自不走心的客套，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早就知道，
2: 你知道什么是挂念吗？挂念就是害怕。原来好好活
3: 着，朋友，我想有尊严。原来想念未必可
2: 以相见，怕你过不好，原来可以祝福，怕你不回来了，就一直的庆祝。
1: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那扑通一声。

你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真是你啊，
3: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
4: 留下等待的眼睛，
2: 过去你下班回来

0: 我贪了。
1: 你说什么？我都不，
2: 咱就是必须拥有一个贪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
3: 我的爱好是什么？
4: 爱我。
5: 哪怕只一天存在我光阴聚散，
3: 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5: 思念不用紧，随时都会降临，分别时微笑止步。
3: 给你爸浇浇水，
6: 喝一杯。
4: 敬久别重逢。
7: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1: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了。
7: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勤奋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们，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无所畏惧。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的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10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烟花有人追晚风，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他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那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啊，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交通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咱们来关注我们的高速警官说案例。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仪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近日啊，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吉林分局的民警啊，精准出击，成功查处了两起货车高速闯假逃废的案件，抓获违法嫌疑人李某、宋某，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并暂扣涉案车辆，有力地维护了高速公路的通行秩序。那么当日凌晨4时许啊，呼沽高速化皮厂收费站呢，上演惊险的一幕，两辆悬挂临时号牌的轻型厢式货车行驶至 ETC 出口啊，未减速避让，径直撞开收费站栏杆后呢，加速逃离，导致啊收费站栏杆不同程度受损。收费站工作人员发生情况后呢，第一时间向高速公路公安局的民警报警。接到报警后呢，民警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通过调取沿线的监控录像，快速锁定了两台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和驾驶人信息。经民警进一步分析研判呢，李某、宋某二人呢刻意使用临时号牌，目的就是归途监管，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为尽快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巡逻二大队的办案民警啊，依托大数据的平台分析，对涉案车辆行驶路线进行了精准的追踪，最后啊，成功将两名嫌疑人李某、宋某查获。那么李某、宋某呢，对其闯卡逃废的行为啊，也是供认不讳。那么经查呀，李某与宋某驾车从山东省青岛市呢驶入高速公路，目前呢吉林省前往吉林市送货，途经呼沽高速化皮厂收费站时呢，为节省1430元的通行费，二人商议后啊，决定铤而走险，采取强行闯卡的方式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目前呢，高速公安已暂扣涉案车辆，并依据相关法规啊，对宋某、李某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治安处罚。高速公路公安局呢提醒大家，高速公路通行费啊是维护道路运行管理的重要保证，闯卡逃费呢不仅涉嫌违法，还可能引发交通事故，危害公共安全，请大家呀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依法行规，依法行车。本时段呢说案例呢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呢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啊，关于道路方面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呀、说什么话题呢？咱们来聊一聊鬼探头这个事儿。我今天呢在这个上班来的这个路上啊，就是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啊，但是就真的是亲眼看到一辆那叫什么，就是电动自行车呀，是属于那种超标的电动自行车，就开得挺快的那种的哈，
1: 很快，
0: 然后就真的是在等红绿灯的这么多的车流当中在随意穿梭
1: 啊，在车流当中穿梭，
0: 哎，就是他没有在前面，你说你在斑马线上过横道也行，是不是？他没有，他的行驶路线呢是从对向车道，然后中间没有隔离护栏，他从对向车道呢直接就突然间就在双实线的位置就调头了，就拐过来了、拐过来之后呢就行驶在各个等红绿灯的这个车的车空之间，然后你看他要行驶的方向是要到对面去，要到那头最右边那头去，

0: 之后，然后呢，突然间就在双十线的这个位置就又要到最右边那头去了哈。结果他就是越过两条直行车道，再越过一条转弯车道。
1: 嗯，
0: 当时的车况呢是直行车正在等红灯，
1: 嗯，
0: 转弯车在通行。
1: 嗯，
0: 你说他当时越过第二条直行车道，然后紧接着出来是转弯车道，车都在往前上的时候，危不危险？
1: 他想不到这些。
0: 哎，我当时看着，我真的就感觉挺危
1: 咱
0: 险
1: 们
0: 的。
1: 在外人看哈，就感觉哎呀惊心动魄，
0: 对，
1: 赶上闯关了，有一种就是闯关闯赢了，哎，
0: 对对对，
1: 你就拿大奖；闯不关过去，哎，卡这儿了，
0: 就进医院。
1: 对对对，卡这儿了。其实啊，有的时候你说咱们说看到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就是电瓶车也好，行人也好，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过行人，
0: 嗯，
1: 我遇到过行人。
0: 嗯。
1: 就是咱们都在直行，在等等灯的时候，然后他怎么样？你说你在斑马线那儿过，
0: 嗯，
1: 有心可原也行，
0: 嗯，
1: 不的，非得在这个行车道上，然后直行车道上这儿过来，
0: 嗯，
1: 然后他也就是你说的这个样子，他就是要穿过去，
0: 嗯，
1: 要过马路，也是鬼探头的一个行为，
0: 嗯。
1: 他转弯的车有的时候你看不到，
0: 对。
1: 他们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还好，因为我那天就遇到过这个情况。
0: 嗯，
1: 我是从这个半岛那边走，福镇这个路口这十字路口这是，
0: 嗯，
1: 上桥。上桥的时候吧，我不知道大家走那，你不经常走你不太知道。
0: 嗯，
1: 很多人如果经常走就会发现他这个桥啊，就是过往的居民他几乎没有走斑马线的。
0: 啊，我好像知道那个位置。
1: 对，他，
0: 嗯，
1: 没有走斑马线的，就是福镇的十字路口这
0: 儿。他边上那儿不是有超市吗？是不是？嗯。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大十字路口这儿的情况下，斑马线离这个他要穿行的地方就是很远。
0: 嗯。
1: 他就得必须得是那个走过的哪儿？
0: 嗯。
1: 走横穿这个车道这儿。
0: 对，他不走斑马线，他只能穿梭在就是，
1: 嗯，
0: 没有斑马线的车流之间。
1: 对，然后一过那天就是啊，我就离老远，我就恍恍惚惚看到了一个什么情况，有一个人是过来的。
0: 啊，
1: 我们是直行的车辆，他直接转弯在这儿，
0: 嗯，
1: 过来了之后，我真的是走得很慢，然后就带脚刹车，他就也停到这儿了，
0: 嗯。
1: 我一看他站在那儿了，我就直接就走过去
0: 了，嗯，
1: 过去了。因为每一天都会经历这样的情况，像你说的这个骑电瓶车的，我也看到，也经历过，就在这条路上。
0: 就是你每次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这儿的路况了，就是早就会说，
1: 就是先预判上了都，
0: 嗯。早就会说让自己可以说怎么说呢，就是，
1: 嗯，
0: 早就让自己算是给自己一个提前量了，然后这样呢为了防止说有可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对不对？所以说呢，其实有些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对于说呢像咱们哎有可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日常行驶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这等红绿灯，或者是说呢我在直行，我左边这条左转车道它正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那我往前去上的时候是不是得小心一些？其实这个是非常注意的，也是驾驶员你需要去考量的，是不是？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啊。
1: 嗯，

0: 其实说一说到鬼探头哈，不仅仅是说像咱们那些电，就是电动自行车呀、
1: 嗯、
0: 电动摩托车呀，或者说呢像咱们一些这个车辆，有些时候呢行人他也是鬼探头的这个元凶。
1: 嗯，对，
0: 是不是？就是你如果说啊，要是正常在边上的这一条路段上，你说我要是正常出来、
1: 嗯、
0: 然后呢车辆开的要是离最边上这条停的这一排车特别近的话，
1: 嗯，
0: 可能说是司机这个驾驶员他自己没有去注意好，是不是？
1: 其实反应不过来，
0: 对，反应不过来、
1: 嗯、
0: 这倒还好，但更多的时候

0: 后我们会发现有的一些鬼探头的这种交通事故往往就是出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就是我正在等红灯呢，
1: 嗯，
0: 我这一排车没动，我边上那排车是行驶的是动的、
1: 嗯、
0: 然后突然间就是有人或者是有车在我面前经过，要去刚好走到那一条我边上这条正要往前上车的这条道上、
1: 嗯、
0: 就好多的一些交通事故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引起的。
1: 是的，
0: 就包括说呢咱们能看到有一些这个电视剧里的这种电视剧情节是不是、
1: 嗯、
0: 哎这种这个演绎出来的是吧，再或者呢我们看到网上一些真实的发生的这种案例情节，有可能看到以后你会觉得哎呀挺吓人，哎呀呀呀呀，
1: 对对对，
0: 哎，就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坐在电视机前，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呀呀，这
1: 不
0: 撞了吗？
1: 它属于上帝视角就能看到哈，说马上就被撞到了、
0: 嗯、
1: 或者怎么样了。但是咱们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好像你看不到的这些情况，真的是很危险。
0: 对，
1: 行人不知道对面车是不是为了赶灯，
0: 对，
1: 或者是为了怎么冲过来，然后他还大摇大摆走。
0: 对，就有可能你也是这其中这一环当中的这一个角色、
1: 嗯、对,
0: 对不对，有可能你在用这种方式去通行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这个角色就好像是电视剧里的这个情节一样、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真的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清楚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要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很远，
1: 嗯，
0: 这些事情其实它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大家真的一定要了解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的时候，我们在行车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到底哪种情况我是可不可以过，哪种情况在这个车流密集穿梭当中我该不该走。
1: 嗯，
0: 其实给你了你该走的那条道那条路，但你就不去，是不是？你像说咱们在这个福镇这儿一样，你说已经给你了这个前面的斑马线，
1: 有对有等红绿灯斑马线是安全的，
0: 哎，你就不走，你说我就觉得我在车流当中穿过去，我离这个超市近，
1: 对
0: 我
1: 就是慢一点过呗，
0: 哎，我不需要说到斑马线这儿我再绕一圈是不是，或者多走了这么一点路、
1: 嗯、
0: 但其实你要知道从这种桥上下来的这个车速它有多快。
1: 是的，其实这个位置啊其实很多的盲区，很多人可能不会太在意，还有像说骑电瓶车的他横穿或者逆向行驶的上桥的、
0: 嗯、
1: 有都是太多了，就是每一天你都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你说我们走到那儿的时候，如果我经常走我就知道每次走到这儿，我说句实话都得小心一点注意一点，要不然有一些人的时候都是还是老年人中老年人比较多，
0: 嗯，
1: 他们可能有固有的一个思维模式，就是觉得我就应该这么走路，你车就应该让着我。但是我们呢可能在行驶途中啊，如果经历这样的路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司机还得是多加留心吧。
0: 是的啊，一定要了解。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的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2: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10: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丝接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插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还是啊，在这一时刻呢，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和道路方面的问题，在这一时刻可以继续的来拨打热线电话给我们讲述啊。那么还是啊，延续我们上一段的时候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说啊，鬼探头这个事儿啊，你说是人也好，是车也好，对吧？说一聊到鬼探头，大家应该就是心里早就有一幅属于自己的画面，
1: 嗯，
0: 说不定你曾经也经历过这种突然间冲出来的人。
1: 这个真是
0: 是不是突然间冲出来的车？
1: 前天上周吧，上周的时候就是。我在因为每一天都是回家和上班的路上都要经过附近的十字路口
0: 啊，还是在这个位置，
1: 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嗯，
1: 哎呀，经典的一个位置，经典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看到这哈一个老年人，
0: 嗯，
1: 他的儿子过这个马路的时候怎么样？其实赶灯我是能过去的，还有十秒，我从远方就来了，
0: 哦、
1: 来了就直行要过来，过的时候。我真的其实每次走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就会多加留心一点，带脚刹车，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会看一眼，但是我从他这个因为有待转的位置，他就恍恍惚惚有一个人影过来了
0: 啊，
1: 但是我不
0: 你也没看清，
1: 对，我不确定到底是人影还是我看错了，
0: 嗯嗯嗯，
1: 然后我真的是走到这儿，我觉得有人影的话他会在这儿停一下看看有没有直行的车然后再过
0: 啊，
1: 但是其实按我的预判我没有按往常这么想直接穿出去，没有，
0: 嗯嗯嗯，
1: 我到这会儿踩刹车了，
0: 嗯，
1: 其实也是，
0: 就如果要是按照你的车速的话你这个绿灯是能过去的，
1: 过去的，
0: 嗯，
1: 完完全全 正好过去的，也不用说很快的一个速度，然后我到这儿我就踩刹车了，
0: 得留个心眼儿，
1: 我真的是留了一个心眼儿、
0: 哎，
1: 因为到这儿的时候、嗯，因为我开车可能是就害怕突发的这种情况嘛。
0: 对对对，
1: 到十字路口赶灯的时候，我几乎都带刹车去赶灯。
0: 对对，
1: 赶灯的时候，然后到时候我就停下了，停下了之后啊，停下还有三秒，其实他要是不往前走，我也能过去这个灯。
0: 嗯。
1: 他走了，他
0: 那不行了，那你得赶紧、啊
1: 我就停在这儿，我就不动了、
0: 嗯、
1: 我已经在斑马线上面了，其实已经过了这个线了，就
0: 啊
1: 尾巴过没过我倒没太看啊，但是呢这个人呢这个大爷啊真的是
0: 他没惯着你，
1: 他真没惯着我，
0: 哎
1: 嗯，然后看了看
0: 我管你直行是不是绿灯呢，
1: 他很生气，
0: 他很生气，
1: 就是看我那个眼神就很生气啊，你怎么还能冲过来呢，不当我在过马，就这种感觉，他很生气、
0: 啊、
1: 我一看他很生气，我看了看他，那咱也别跟人家说别的了，就是没有必要嘛、
0: 啊、
1: 就是你扳正这个、
0: 嗯、
1: 你跟有的时候跟他们扳正不明白，
0: 嗯，
1: 然后他走过去了，走过去我默默的留在了这儿，
0: 因为你红灯了你也不能往前走了，
1: 红灯不能再走了嘛，我寻思我也不差这个这一会儿了，我就再等一个灯吧，
0: 嗯，
1: 别管我是出没出现啊，完不完全出现、
0: 嗯、
1: 我就等一会儿吧，我就等了一会儿，
0: 嗯，
1: 你说这个情况其实是万幸，一切都没有，就是我等一个灯也没有事儿。
0: 嗯，
1: 如果说遇到，比如说不是我，
0: 嗯，
1: 可能有一些人会真的会急赶灯，
0: 嗯，
1: 因为我看到过他们往出冲的时候，那个速度真的很快啊。
0: 嗯，
1: 你说遇到这样的人，然后遇到一个行人，像这个大爷似的，就是一直往前冲，然后他也在赶灯，
0: 嗯、
1: 他们俩有可能就会碰上。
0: 对，但是像这个经历当中呢，其实这个大爷他至少他是走斑马线了的，是吗？
1: 对，他是在斑马线上走的、
0: 嗯、哎、
1: 嗯、
0: 那就相当于是他是闯人行横道的绿灯红灯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哎，那像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多数像你经常走的这个路口，大多数经常还遇到的是哪种呢？是有些人他不走斑马线，
1: 对，就是过了这个红绿灯往桥上上的那个不好，
0: 哎，
1: 那个位置有个斑马线嘛，很多人就不走，
0: 对，他不走
1: 就在桥上横穿，
0: 哎，
1: 嗯，
0: 就是或者是说我也不管你现在直行车是不是绿灯，反正我要走我就走，
1: 嗯，
0: 就有好多人也是这种情况，所以有些时候呢，站在司机的角度上，他会觉得好生气呀，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就是如果没有你，就是随意穿梭的话，可能这个灯我过去了，可能我也不至于说就是还让你横了我一眼，对不对？
1: 当时我真的有点生气，我说那你看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不是我的问题，
0: 对，
1: 但是转念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0: 嗯、
1: 就是哎呀，转瞬即逝吧。
0: 对、
1: 嗯，
0: 但是有些时候呢，你要说站在行人的角度上，尤其是像站在就是这种。 这个大爷这种角度上啊、
2: 嗯嗯嗯、
0: 他可能不会看灯，可能他不会开车，不会开车他不去看说我现在我是不是说我需要关注一下直行车是不是绿灯，有没有车过来，他会觉得至少在我踏上斑马线的时候可能前前后后没有几个车要走了，我就觉得该我走了。
1: 对，他就是想有自己的思维。刚刚我不也说嘛，说他们过马路的这一群人啊、
0: 嗯、
1: 我经常遇到的这一群人就是有固有的一个思维，我想这么走的时候可能所有的车辆都要给我让行一点。
0: 嗯，因为吧就是可能还是我年龄就是怎么说呢较小一点，就是还是火气冲啊，我其实之前曾经也遇到过一些这种情况，但我忍不住啊，你说你忍住了就觉得就拉倒了，这事儿就过去就过去了，是不是？我忍不住，我一般就摇车窗，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车窗摇下来，是不是、啊、
1: 其实
0: 哎，别管冬天动不动的上、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生气，在那一瞬间的时候我就在想，明明你违反了交通信号通行原则，
1: 对，其实我咱们俩有的时候这我想就是为什么还得你，还挺不高兴
0: 哎，然后你还要就是横了我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哎，你除非说你精神病是吧，你精神病我没法跟你一般见识。
1: 哎呀，有的时候其实你一细想啊，就这种可能说你摇下车窗说几句然后他再跟你扳争几句，其实有的时候就没有必要了。
0: 对、
1: 嗯、
0: 其实来来往往像这种争执的话呢，有可能也会产生之后一些不好的效果。
1: 那肯定会。
0: 对、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像就美玲这种做法是很好，就是算了我就不吱声了，我也不跟你一般见识了。但有些时候呢，有的驾驶员他真的他会很生气，
1: 那肯定压不住火呀。
0: 对，
1: 那本身就是其实开窗说两句不好听的话有可能，就是你不会看车吗？
0: 就像曾经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情况呢，当时是早上，然后那天早上呢是陪我妈妈去早市溜达一圈、
1: 嗯、
0: 然后呢在回家的这个路上啊，就赶上了这个8:30左右的这个早高峰。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走的这个路段是咱们哪条路段呢，就是交通银行这个单行道胡同这儿啊、
1: 嗯、
0: 它不是有一个斑马线吗？
1: 嗯嗯，
0: 就在我们中国移动大厅，就是没到移动大厅，但就在这门前这儿、
1: 嗯、
0: 它不是有个斑马线吗？
1: 嗯嗯，
0: 但这个斑马线它不是没有信号灯的斑马线吗、
1: 嗯、
0: 大家知道说在斑马线要礼让行人对吧，
1: 对，
0: 尤其是没有信号灯的这个路段，而且当时呢是早上早高峰，早高峰期间车肯定开的都不快、
1: 嗯、
0: 因为车很多嘛，几乎都在那堵着。然后当时呢我们是一波人，这一波人呢走那头，就是从咱们的这个步行街那头方向，我们要往交通银行胡同里去、
1: 嗯嗯、
0: 是这个方向往北走的这个方向。然后当时呢就是过了第一段的这个斑马线到中间这儿，它不是有这个中央隔离护栏吗、
1: 嗯、
0: 到护栏这儿的时候，那挨着我们最近的眼前的这一条车道它是左转道对吧、
1: 嗯，
0: 当时我们这一帮人过来之后啊，在这站着站着之后呢，车流都在慢慢往前动、
1: 嗯、
0: 然后呢刚好就是我们前面有一辆车过去了，然后这个空呢我们这一帮人刚好就能往前走、
1: 嗯、对，
0: 可是紧接着后面这辆车它是相当于从后面上来的，嗯嗯踩油门
1: 啊
0: 就非常非常
1: 不想让，
0: 哎，非常非常快、
1: 嗯、
0: 然后呢就想让我们这一波人别往前迈，
1: 等他等
0: 哎，他就赶紧他就冲过来了。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早高峰期间你咋冲也没有用，你前面车不走你也走不了
1: 对
0: 不对，他这辆车没办法，只能就整个车完全的相当于停在了斑马线上，
1: 嗯，压在那儿，
0: 就刚刚好行驶到我们面前，
1: 嗯，
0: 然后我们面前这一波人谁都没办法往前走了，因为他一辆车堵在这儿，咋整啊，要么就是从他车头绕过去、
1: 嗯、
0: 要么就是从他
1: 车
0: 尾绕过去。
1: 嗯嗯，
0: 然后我当时呢就觉得很生气，就是你看你明明你可以在斑马线前面这儿，你就别开上斑马线了，你站一脚，
1: 嗯嗯，
0: 大家是不是都能过去了，
1: 对，
0: 而且不影响你啥，因为你左地了你也过不去，你只能是稍微往前半个车身的这个车位，
1: 嗯，
0: 在这停着、嗯、然后当时呢他冲上来之后我们全都被拦在这儿了，然后当时我就绕着他的车身往后走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我说这么着急干啥呀，不还是过不去吗，
1: 嗯，
0: 然后我就往前走，哎呀这司机不行了，戳到他痛处了啊，
1: 他听见了，
0: 哎，下车了、
1: 嗯、
0: 下车干嘛，下车就比比划划了，
1: 嗯嗯，
0: 下车干嘛的事儿呢，之后咱们再说，这一时刻咱们先来关注路况啊，然后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我是

0: 南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咱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万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包括我们县里小学门前，以及咱们小石街的这个这个是集贸的这个胡同内啊，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博纳广场的门前，以及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这几个路段也是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现在呢都属于是咱们孩子放寒假的期间啊，所以呢车辆比较多。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2: 嗯，好的，感谢乐乐。
1: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4: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4: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1: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咱俩要说啥来着？
1: 说你遇到那个人啊，下来已经受不了了，他肯定受不了了。
0: 哎，说之后发生的事儿、嗯、
1: 是个男的
0: 是
1: 吗？
0: 哎，是个男司机。
1: 你看我想到了，
0: 确实是，要不然就是女性可能没有那么暴躁，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当时哎就下车了，就不行了。他车里反正也坐着一个，
1: 嗯，
0: 不知道是女朋友还是这个女性同事，
1: 没给他拉住吗？
0: 没有，就是他没有下车去拦着。
1: 嗯嗯，
0: 我觉得可能他也是默默支持，就是他身边这个司机的做法，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当时呢，他就下来了，哎，走远了，我这横道都过去了，我也听不清他说的是啥。
1: 嗯、
0: 然后呢，反正他在那儿就是比比划划的。然后我就走了，因为当时身边也是就跟我母亲一起，而且呢就是当时也觉得没有必要跟他吵，
1: 其实没必要的一件事。
0: 对，就后来再去现在再去一想，当时我都没必要多那一嘴，是不是？
1: 说实话真的是，但是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多一
0: 嘴，有可能你也会多那一句。
1: 我会
0: 是不是？
1: 因为遇到这个情况，我说你这个抢，就是可能说咱俩的语言不一样，但肯定是因为我说你抢有什么用呢？我们大家也是，你当害呀怎么样，可能也会多说一句话。
0: 其实真的就是站在这个，都不用说司不司机也好，行不行人也好，就是站在一个旁观者角度上哈，真的觉得他起的这个油一点意义都没有。
1: 但是当时他那个心情，其实我觉得可能其实早高峰和晚高峰的时候啊，你抢你真的是没有用，
0: 而且呢就是说实话
1: 就没有理由跟他
0: 也不想跟他去，就是真的就跟谁是错与不错，咱都不用说什么早晚高峰，就不是高峰期间，比如说这个灯你真的踩油门你就能过去，但是我所处的位置是没有信号灯的斑马线，你就需要礼让行人，对不对？
1: 他可能寻思越过礼这个斑马线呗。
0: 嗯，他想着
1: 他应该是这么想，但是前面有车，其实他应该眼睛就该丈量出来了，我前面那车能不能、
0: 哎、
1: 我越过去斑马线，还是得在斑马线这停下。
0: 对，就而且就是说、
1: 嗯、
0: 你丈量也好不丈量也好，就是说像我说的，不是早高峰期间你就这一脚油门你就能过去，能过这个信号灯，但现在就有一堆人他要过马路、
1: 嗯、
0: 你到这儿你停不停？
1: 那也得停啊。
0: 对呀，你礼让行人你不也得停？这不也是交通法规吗？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当时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其实呢我也是站在了司机的角度，我也站在了行人的角度，我去想了一下，当时他真的没有必要踩这个油门，这油门踩过去了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说、
1: 嗯、
0: 他费油
1: 费不费，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个就说明我们的驾驶习惯、啊
0: 嗯、
1: 和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了。
0: 他就不想让这帮人过、
1: 嗯、
0: 你们过也不能从我车前面过，
1: 可能，但是我从你车尾过也行，你也不能压斑马线上停啊。
0: 哎，他就停在斑马
1: 对对，
0: 整个车就横在斑马线上
1: 了。对，我就说这事，要是我的话，可能是我过不去了，我就要不然我不能压斑马线，我就觉得很尴尬。
0: 所以呢，其实像这个啊，咱们就聊回来了，就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是这样的驾驶习惯。有些人呢可能说呢，对于说行车上来讲，他觉得说哎我可以去这么关注一下，哎我就没必要了，不抢了。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呢就是抢与不抢这一块啊、
1: 嗯、
0: 就是每个人自己心中有数，但是有些时候真的你要考虑一下，你抢了有没有可能去发生更加危险的事儿。
1: 他不会想，
0: 你说如果啊当时就是我们说因为今天主要聊鬼探头嘛，
1: 嗯嗯，
0: 但好在就是当时他的这个位置也不至于说鬼探头，是
1: 能
0: 看到能
1: 看到那个位置。
0: 但你说他在抢的同时，如果我们这一帮人里头不说别人，打个比方就说我心中百分百的以为他会让我，
1: 你没等他、
0: 哎、
1: 就是你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0: 对、
1: 嗯、
0: 我就没有去觉得说他一定能上来、
1: 嗯、
0: 我就觉得他一定能停，他就觉得他红油门了，你们这些行人谁也不敢往前走，我就能上来。如果大家就是思想都冲到这一块的时候，那有可能真的就是行人就容易被撞。
1: 对呀、啊，就是不谋而合了、
0: 哎、
1: 你们想法已经碰撞到一起了，
0: 真有默契是不是？
1: 对对对，其实你说这种情况是80%，咱别说100%，80%、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就你说的这个位置，很多人都是，你要说一个人、
0: 嗯、
1: 他有可能说我车不能让我，但一拨人，你想很多人中国式的过马路都是一拨人，你还敢不让我们吗？
0: 哎，或者是说大家觉得说你看这前面也过不去，
1: 对对对对，
0: 应该你也不能往前上了、
1: 嗯、
0: 再或者说你看我们
1: 现在旁边车都等了、
0: 哎、
1: 你是不是也能等？
0: 对，我们现在是斑马线上、
1: 嗯、
0: 你怎么你也要礼让行人要停下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也有可能这大家都走了，哎呀这一下不是一个人倒地下了、
1: 嗯、
0: 是不是
1: 一群人？
0: 哎，所以有些时候啊一定要知道，就是这条道我要不要抢，我抢与不抢后果又是什么。
1: 对，其实还有啊，就像咱们开车的时候，你就驾驶习惯和自己本

0: 身的一个性格将结合在一起，可能有的人就非常的暴躁，开车真的很危险。
1: 对，
0: 遇到像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咱先不说怪不怪行人，咱们先来说自己驾驶的这个情况，你可以等一下，或者是你可以心平气和的，就像你说你遇到那司机了，咱说前面的事都已经发生完了，很多行人会抱怨一句，他可能听到的不一定是你的声音，也许还有别的人的声音，都会抱怨一句，那你说他就下来了之后发生的种种的一系列的行为，像后续还得有更麻烦的事儿，
1: 对，
0: 那你说犯得上犯不上的，犯不上的情况，
1: 对，
0: 那有一些司机是怎么样的，特别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好像是男司机更暴躁一些，脾气来的更多一些，也别说是全指都是男的吧，但是呢很多情况开快车的或者是在这个城市内啊，你看这个赶灯也好啊，这个或者是急踩油门的 80% 我觉得好像都是男性多一点，可能咱们作为女性也会，但是会，作为我的话也会，但是前提是像我走到十字路口啊，或者是有斑马线的地方有行人上来之后，我就会带脚刹车，为啥呢，首先害怕像你说的那种情况，行人说他肯定能等我，我也觉得行人能等我，
1: 其实对我来想啊，就是说男性女性这一块，我真的我没有考虑过，也没有去想过，就是说因为他毕竟就是怎么说呢，叫染色体不一样，是不是，
0: 对，但他驾驶习惯他也不一样嘛，
1: 对，就是可能说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那像女性司机里像我们说的他也有暴躁的，男性司机里他也有就是情绪非常稳定的，这个呢咱们不去考虑说男性女性，而是说就是统称咱们所有的驾驶司机这一块，我认为就是有些时候吧，你暴躁的毫无理由，你说你要是能站得住脚还行，是不是，你说我暴躁我下来了，我可能这全是我对我暴躁，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下车你暴躁你是无能狂怒，
0: 但是你刚刚说这个情绪稳定的司机，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
0: 是值得我们所有的司机去学习的一个，这可能说只要你开车这辈子都要学习情绪稳定，
1: 那不只是司机了，那咱们我们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是不
0: 是你没发现你要先从司机做起，因为只要你一上车
1: 一上车就暴躁，是不是，
0: 真的是，就是这两天我开车就是其实没我的情绪很稳定了，
1: 平时其实可好说话了，平时唠嗑什么的咱也可温柔了，
0: 对，但是你看有的时候遇到是，你看我今天开车的时候啊，那女的就是我从地库上来，她就非得要走地库这个门，其实地库就不让行人，就是咱们这个下来的人走啊，但是她就要走，那你走走我就等着她上去上个坡，你说你就快走两步就行了呗，她不的，她在前面就是很慢慢走慢慢走，我上班都要着急死了，
1: 因为他因为啥呢，因为他上坡他腿抬不动走了
0: 就
1: 得慢一点，
0: 然后走着的时候都临近要出口的时候，往我就慢慢慢慢尾随的上去，我寻思我变鸣笛了，我怕的，对，然后我就慢慢上慢慢上，哎呦真不行了，他怎么样，站那儿打电话了，开始
1: 你太善良了，
0: 然后我真的是忍不住了我把善良收回了我鸣笛了两声，哎他给我挪了
1: 啊，
0: 其实这个喇叭声真的很响，但是我不想那么，
1: 尤其是在地库里，
0: 对，因为我不想说有的时候吓一跳我犯不上嘛，就是感觉每一个人咱们也当过行人嘛，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去鸣笛还那么近，但是真的不行，你说有的时候情绪能稳定吗
1: 你算是稳定的了，可能要是我的话就是当时想着哎呀我还要上班，是不是，咱因为咱们今天不是
0: 我要吃饭，
1: 对，约定好了要来吃饭是吧，
0: 要我就晚了呢，
1: 哎，然后呢我要是我的话真的我在看到他的那一刹那我就已经开始鸣笛了，
0: 先鸣笛
1: 啊，我提前就告诉你我要上去，你靠边你也别跟我什么慢慢悠悠走，我也别尾随你，
0: 我寻思我别的了，让他先走吧
1: 要说还是你善良呢好了，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
3: 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上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1: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1: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4: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10: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丝接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插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这时段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其实呢，就是说到底啊，我们建议呢，就是你是司机也好，你是行人也好，咱们尽量呢就是知道像这种鬼探头的危害，我们自己呢就别去做就是有这种行为的人。
1: 对，其实这是针对我们行人和骑电瓶车的人更关键一点。
0: 哎，就是说可能作为司机呢，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要注意的是防止有这种鬼探头的情况发生。
1: 对，就遇到这样的，你说就是路口吧，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是路口，像你说的可能
0: 边上一排停车的，
1: 对，就横穿过来了，这个东西司机就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0: 对，这个呢作为司机我们说自己要注意哈，但是有可能呢你说我今天开车，但不代表我二十四小时都长车上，是不是？
1: 对，
0: 我也会有下车，也会有走路，也会有说过横道，或者是说哎这个行走的那一天。那我作为行人的时候，哎，我就建议我自己别去当这种就是鬼探头的这种行人，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你说这事，反正我现在怎么样，我就是很讨厌的一系列是开车的行为啊，走路的行为，反正我尽量自己不去做。
0: 对，
1: 就
0: 是，就
1: 比如说我讨厌压线，在中间横晃开车的时候这种行为，然后呢，还有走路的时候呢，如果有车过来了，我第一时间先让车通行过去，
0: 哎，
1: 然后我再走。
0: 哎，就是我们能设身处地的去为别人着想一下，是不是？
1: 对，其实就是双方面吧，就是说，你看，很多人会开车，他可能就会想到的和我想的差不多少。
0: 对，
1: 咱们就会想的一样，说尽量的离车远一点啊，或怎么样的。但是呢，有一些人不会开车，他就会觉得司机呢可能是万能的，或者是眼睛的这个不会溜号，对吧？会能看得到我，也不会撞我，就种种一系列，他就会想的就是司机肯定是不敢撞我。
0: 对，想的是更多的是利己的这一块，
1: 对，
0: 对吧？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真的就是你能想到这个东西，你可能才能避免这个危险发生，你也能离这个危险远一点儿，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有很多时候咱们行驶在路上也好，咱们说呢无论是去哪儿也好，主要目的不都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吗？
1: 对
0: 不对？就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去做这种就是有鬼探头的行为，然后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防止有这种鬼探头的行为发生，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比如说我在等红灯，我前面有行人，他要去做这种就是有鬼探头的这种行为了，然后呢我看了一眼我倒车镜，哎呀不行，我现在的右后方可能正有一辆车加速冲过来了，你前面这个行人他看不到啊，他有你的车挡着，他有视野盲区，那我们鸣个笛提醒一下，是不是？
1: 他要是理解还行，
0: 不理解的呢？
1: 不理解可能说站着还挺生气，我在走路你
0: 吓我一跳，
1: 对，你滴滴我。
0: 但是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也看到网上确实有这种，就是他真的鸣个笛然后拯救了两条生命，
1: 有的会知道的，
0: 哎，所以大家呀，就是安全最重要吧，无论什么样的行为，你是想怎么穿梭，你是不走人行横道，你是不遵守信号灯，你想怎么样都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一定要以安全角度为出发，以安全为目的地到达，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好了，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你怎么的？这是抽的哪杆风啊？
0: 显得就是这个今天的早上嘛，对不对啊？今天的下午了，已经是啊。下午的时候呢，显得自己有点精神啊。再来一遍啊！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呢？不得显着有精神吗？对。
0: 大家好，我是伊文。
2: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好。
3: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3: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听没听过一首歌叫做《鲁冰花》？
1: 听过呀，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0: 哎呦天，
1: 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哎呀，
0: 这个是 DJ 版本的呗？
1: 这个是这个粗犷版本的。
0: 哎，咱们都听过这首歌哈，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伙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见到过这种花，
1: 鲁冰花吗？
0: 啊，你见过吗？
1: 没有啊，
0: 没有是吧？
1: 哎，
0: 但它确实它存在，只不过是咱们这座城市好像是就是很少见到哈。就是它长什么样，大家伙可以上网去查一下，然后一会儿呢我也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像一个小宝塔似的，见过那个李天王的托的那个宝塔没？
1: 见过呀。
0: 哎，鲁冰花长得就跟它有点像，而且呢颜色也特别的鲜艳，有玫红的，有粉红的，还有淡黄的。
1: 淡黄，
0: 哎，淡黄色
1: 不
0: 别加人话音就好很多，哎，是吧？
1: 淡黄色，
0: 淡黄色啊，然后呢它这个花是这种自下而上的盛开。
1: 哦，
0: 人家一般花都从上边开，
1: 对，
0: 它从下边开。
1: 哦，
0: 哎，就一层一层的，层层叠叠的。
1: 那它咋那么格路呢？
0: 比较另类，比较特殊，
1: 哎，
0: 比较有个性，
1: 是
0: 啊，哎，就是好像谁把那个彩虹哦，给它串成一串似的，串成一座宝塔的那种感觉。
1: 明白了。
0: 然后大家伙都叫这种花为鲁冰花，但是你知道吗？它有一个学名，这个学名呢叫的特别有意思，叫多叶羽扇豆。
1: 啥玩意儿？
0: 学名叫多叶，
1: 多叶，这个理解羽
0: 扇。
1: 扇
0: 子的扇，
1: 扇子的扇，
0: 羽扇豆，
1: 那是俩人啊。多叶
0: 和扇豆，
1: 他俩咋的了？
0: 羽是羽毛的羽啊。
1: 哦，
0: 哎，这个名字的背后，实际上它藏着一套比较精妙的植物生存策略。
1: 啊，
0: 哎，今天就跟大家说说啊，其实这种塔状的花序呢，它是植物界的叫做排队智慧的一种体现。
1: 哦，
0: 人都排着队盛开。
1: 啊，
0: 其实鲁冰花最迷人的地方就是直立向上的这个花序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哎，花朵呢也不是一股脑唰一下就全开了，而是从底部开始啊，然后排像排队似的依次向上去绽放，
1: 非常的有秩序。
0: 哎，很有秩序，就是很难得见到这样的花。其实这是一种极其高效的传粉策略，因为底部的花它先开，正好是处于这种访花昆虫最容易达到的位置。你像蜜蜂啊、蝴蝶啊，再也不用飞那么高，不用铺了那么多的翅膀，也不用那么累，哎，在底部就能够完成采蜜，然后离开之后呢带着花粉飞向下一株植物，哎，就完成了一花授粉这样的情况了。
1: 哦，
0: 等到底部的花渐渐凋谢之后，中间的花接力开放。
1: 哦，
0: 哎，然后顶部呢还在酝酿花苞，这样呢这个花整个的花期就被拉长了很多很多，传粉的机会也随之翻倍了。
1: 明白了，
0: 对吧？你别的花开这一下子传粉了完事儿了，你看它这一朵花底下传完中间传，传完中间传完顶上传，哎，就是这个传粉的机会呢也翻倍了。
1: 是，
0: 哎，这不是为了更好的这个活得更久，不是这么个事儿啊，也不是为了传得更远，啊，因为植物没有腿，它就是进化
1: 没有腿。
0: 对呀，啊，植物没有腿，
1: 说得很对。
0: 但是呢，就给他们进化了什么呢？进化了时间差。对吧，
1: 哦，
0: 虽然他们走不了，但是他们有时间差。
1: 是，
0: 而且在这个鲁冰花它这个长叶的这个叶片里边啊，就是 像那个大手掌一样的那个叶子，
1: 是
0: 啊，里边藏着叫氮元素工厂。
1: 呀呵，
0: 除了花序呢，鲁冰花的叶片呢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1: 嗯，
0: 哎，这个掌状的副叶摊开了像你的爪，你的手，
1: 像我的什么，
0: 啊，你的手一样啊，哦。这种结构呢，不只是这种造型比较独特，而且更是功能性的设计。
1: 是的，
0: 哎，这种掌状的叶片呢，它的这个面积比较大，哎，能够更高效的进行光合作用。但它更厉害的是什么呢？鲁冰花它是属于叫做豆科植物，
1: 豆科植物，
0: 哎，这个是根部呢共生着一些根瘤菌，能把空气当中的氮气给它固定，然后呢，
1: 哎，
0: 成为植物能够吸收的养分。
1: 它这么厉害呢？
0: 哎，自己给自己整了一个加工厂。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在贫瘠的土壤里边，很多植物都活不下去了，但是鲁冰花它能够自己造肥。

0: 而是随着植物与传粉者之间漫长的一个对话的结果进行改变。
1: 嗯，
0: 哎，就不同的颜色对应的是不同的光谱信号，吸引不同的昆虫。你看厉害吧、哦、不是你谁上我这采蜜都行，
1: 就是怎么的呢、
0: 哎、
1: 他得筛选一下是吧？
0: 对呀、啊，就是我开什么样的颜色吸引什么样的昆虫，然后
1: 要求还怪高的嘞。
0: 红色和粉色是对蜜蜂吸引力最强的，
1: 嗯，
0: 而黄色则是容易被蝴蝶发现的、
1: 哦、
0: 哎，所以鲁冰花呢就是通过在一颗花上啊，一枝花，一株花，
1: 嗯
0: 啊，这样形容比较准确哈。
1: 一株花，
0: 哎、
1: 嗯，
0: 在一株花序上呈现了很多的颜色，那相当于在传粉市场上就是广撒网，客户一点不单一啊，就这么个情况。
1: 明白了、
0: 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在花坛里边看到的鲁冰花总是一丛比一丛热闹啊，它天生就是社交型的选手，
1: 明白，
0: 哎、能够互动啊。
1: 嗯，
0: 所以说从鲁冰花这个名儿，再到多叶羽扇豆这个名字里边藏的是人文密码啊、
1: 嗯、
0: 很多人其实见到鲁冰花的第一眼会想到就是那首歌，
1: 对、
0: 啊、
1: 就刚才我唱那个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对吧，
0: 你像坐在了黄土高坡上唱
1: 意境不在了，人家就是这首歌非常的伤感，非常的抒情啊，非常的有意境，闪闪的泪光。
0: 嗯，小的时候一听这歌总想买，小时候一听这歌特别想哭你知道吗？
1: 对呀、
0: 啊、哎，就是他就是这个调啊也很感人，然后歌词呢也很有意境，很感人，
1: 歌颂母亲，
0: 就总会想妈妈，一听到这首歌哈。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鲁冰花里边这个鲁冰它是属于拉丁文当中的一个音译、
1: 哦、
0: 而这个鲁冰在拉丁语当中的意思为狼，
1: 狼妈呀、
0: 哦、那个狼，
1: 那个鲁冰花那不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
0: 狼
1: 花吗？
0: 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呢？因为古人他误认为啊，这种植物会掠夺土壤里边的养分。
1: 那你真是误认为了。
0: 对，讽刺的是什么呢？后来的科学发现是恰恰相反，鲁冰花不仅不掠夺，反而能给土壤疏泄。
1: 说就是近多年、
0: 哎、
1: 你说给人冤枉的
0: 是吧？所以说从误解到证明，这个名字的演变本身就是一段有趣的科普知识啊。
1: 是的，
0: 而这个多叶羽扇豆这个学名则精准地描述了它的形态特征啊，是羽扇豆属科的，叶片呢也比较多而且细碎啊，所以呢就科学命名追求就不是诗意，追求的是它的本质啊，从这个花开始命名的，让全世界的研究者都看一看这个名儿就知道这个花了啊、
1: 嗯、
0: 哎，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所以呢如果下一次你遇到了鲁冰花，你不妨你多看它一眼哈、啊、你看看咱们那个天坛公园里边的花镜设计是吧，这鲁冰花经常被作为视觉焦点的一种植物，它比较高挑直立，颜色呢也比较浓烈，在一众的这个大家伙都是低矮花草的这个自然界当中，它是脱颖而出哈，佼佼者的战力。
1: 是的，
0: 所以当你知道这些小宝塔背后藏着时间差，对吧？
1: 嗯，
0: 藏着氮元素，
1: 嗯，
0: 哎，藏着这个光谱营销，哎，这些生存智慧，你再看它，也许眼里的风景就会比就是你单不愣瞅它一眼要多一层理解。对吧，了解完的再看就不一样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植物从来不说谎，它的每一道颜色每个形态都是写在基因里的生存方案。哎，你在哪个公园或者是路边见过这种彩色的小宝塔呢？哪座城市在哪个季节遇到过呢？希望大家和我们分享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

0: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 你知不知道？
2: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2: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企鹅这种动物啊，非常的可爱，对不对？一摇一摆的，在那块嘎嘎的，嘎不嘎嘎不一定啊，但是这个小企鹅确实是十分的可爱啊。那么，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啊，像咱们的哈尔滨那面呢，会经常会放一些这个小企鹅出来跟游客们打声招呼 ，say hi。你咋的了？你麦没打开？你跟谁嗨嗨。那么呢，但有一个问题呢就一直困扰着我，你就比如说像咱们人类的话，渴了的时候买一瓶矿泉水就非常的方便啊。像企鹅这种小动物的话，如果它渴了的话，它能不能就是比如说随便吃一口血呢？
1: 应该是可以的吧。
0: 吃一口血能不能给它就是解渴呢？或者是说能不能喝一口海水呢？但是事实证明呢，咱们人类反正是生活在海里，或者是说在海的附近的话，渴的不行，是没有办法通过海水啊去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口渴的，甚至说喝完了以后反而让自己越喝越渴。
1: 这就是因为海水里边有盐。
0: 对呀、啊，这盐分。
1: 那企鹅能喝咸的不？
0: 是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讨论讨论这个话题啊。
1: 应该是可以吃血。
0: 嗯，那么这个话题呢，咱们从哪里开始追溯呢？从世界上现存着多少种企鹅开始追溯。
1: 你追吧，
0: 太远。
1: 你总停下来瞅我干嘛呀？你就追企鹅啊？
0: 我看你今天有点过于端庄了。我心思我说是咋的？
1: 我这不跟你学了吗？太端庄了。大家闺秀。
0: 那么呢，咱们在世界上存在18种企鹅啊，它们分布在地球的很多地方，比如说新西兰的森林里边啊，赤道的火山岛上，或炙热的荒漠里边，以及气候非常恶劣的南极大陆啊。帝企鹅之间呢，咱们在节目中也都说过啊，它是一夫一妻制的，对不对？嗯、非常的恩爱啊，
1: 这感情老忠贞，
0: 恩爱两不疑。老爱了啊。那夫妻俩呢，不仅是这个一夫一妻制啊，同时呢还是轮流去照看后代的啊，不会就专门让这个雌性或者是雄性去照看后代啊。那么这个帝企鹅啊，在内陆产下蛋了以后呢，就会把这个蛋啊托付给这个雄帝企鹅，也就是说自己家这个老公啊，老公在家照顾孩儿啊，然后呢这个老婆，也就是这个
1: 企鹅妈妈，
0: 企鹅妈妈啊，就是因为产蛋嘛，对不对？因为要生孩子，所以说瘦了一圈，好久没吃饭了，于是她千里迢迢的就去遥远的海边去补充食物。这一遥远可能遥远两个月，
1: 生下孩子了，然后一走就走俩月呗。
0: 对，一走走俩月去补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啊。当然你这两个月你也不知道她干啥去，对不对？然后这个兄弟企鹅就在家苦苦的等待啊，然后独自拖着蛋啊去照料孵化60多天啊，
1: 真棒。
0: 哎，等雌帝企鹅呢花天酒地完，哎，带着食物回来，完了再换班啊，轮班制的两个月。
1: 这个时候就开始就是爸爸出去花天酒地了、
0: 爸爸不一般不的、一般都是妈妈去。
1: 原来雄企鹅不需要吃东西啊。
0: 雄企鹅需要啊，但是雌企鹅在整个孵蛋啊生产的过程当中，
1: 它们就
0: 已经
1: 吃饱了
0: 很久了，对，它也储存了一定的体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雄帝企鹅是完全可以担任这样的一个这个
1: 行为，一份工作，
0: 对，一份工作的啊。哎，然后这个雌帝企鹅它带食物回来之后就换班了啊。这个蛋呢一般是藏在下腹部的羽毛下边，非常暖和，就跟小鸡妈妈孵蛋一样啊。那么在此期间呢，如果要是它饿了的话，其实是靠自身储存的这个脂肪去续命的啊，全靠硬撑。
1: 如果我要是

0: 话，我一定就是在保护孩子这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做得很好。
1: 嗯，
0: 脂肪比较厚啊，我是那种耐劳型的呀。
1: 你跟我前两天就是刷到那个视频似的啊，就是那个我现在想起来这个雌帝企鹅和雄帝企鹅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鸡妈妈，就是有人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圆的东西，哪怕是一颗台球，鸡妈妈都会就是扒拉到自己身下去，你甭管能不能孵出来，我就是要孵。
0: 他就是喜欢球状物体，
1: 球状物体就往自己的这个身下一塞。啊，就开心啊！不管能不能孵得出来啊，这就是母爱的伟大，亲妈妈母爱的伟大啊！来，咱们再谈回这个帝企鹅啊。那么在此期间呢，如果它饿了，刚才都说了，靠这个自身储存的这个脂肪续命啊。如果渴了，怎么办？渴了，咱先说一个条件啊，就如果要是渴的实在不行了，渴疯了啊，这个时候这个帝企鹅是会选择吃血的啊。但是呢，因为这个企鹅啊，它的这个这么说呢，品德啊，这个稍微一般，因为他们有随地大小便的习惯。
0: 不会找厕所是吧？
1: 哎，对，就是这个习惯非常的不好，
0: 主要是没有人建造厕所。
1: 哎，主要是有厕所。
0: 下回我准备去北极，我去建两个厕所给企鹅用。
1: 我的天！
0: 哎，我突然间我觉得自己这个小目标有点伟大。
1: 你投完这个项目了以后，
0: 我不求回报。
1: 哎呦我天哪，就专门就是为了让他们讲卫生是吗？
0: 对，就是给他们一个方便之所嘛。
1: 讲卫生懂礼貌，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哎呀，这一下这格局一下上，格局打开啊。那么这个企鹅呢，一般是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的啊。同时呢，就是他们也是海鸟当中其中之一嘛，所以说他们也是可以直接喝海水的，跟咱们人类不一样啊。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咱们人类就不得行。
0: 我们人类母亲生完孩子也不能出去两个月去，
1: 出去两个月不回来是吧？
0: 这也不得行、啊、
1: 不得行啊。因为咱们人类的这个肾脏呢，它的排毒功能比较会相较这个帝企鹅来讲是比较差的啊。所以像咱们平时哪怕是你出去吃一顿火锅啊，吃一顿火锅，可能第二天你闲了，你半宿半夜的，你就得晚上睡不着起来喝水了，给自己渴够呛，是不是啊？
0: 得冲淡的呀。
1: 哎，冲对，解渴嘛，主要是啊。那么呢，因为只有喝水才能够让咱们的身体更多排出尿液嘛，然后通过排尿才能够把体内多余的盐分给带出去，
0: 然后才需要厕所的存在。
1: 哎，对，
0: 我才有项目可投资。
1: 对，没毛病啊。那么通过更多的这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循环，把多余的盐分给排出去，而海水的盐分就相当的高了啊。平均盐分的浓度呢，大概是3.5%啊。所以说，当你大概喝了大量的海水以后呢，就得把这些多余的盐分排出去，而肾脏这边呢，就可能就会这个承担不起这样的一份重担啊。哎，那么呢，就是如果要是说咱们真的喝了大量的海水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咱们的身体严重脱水，再加上海水当中呢还有镁和硫酸盐这样的成分，也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腹泻，同时呢会加速你的脱水啊。然而帝企鹅人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啊，企鹅一般是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的，比如说人家就是吃的就非常好。
0: 嗯，对，
1: 比如说像磷虾呀、柳叶鱼呀，完全就是海鲜自助型的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们能吃到的啊。那么这些食物人家本身就生活在海里，对不对？帝企鹅想要捕捉它们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得张嘴，这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张嘴啊，然后去这个吃它嘛，对不对啊？那么在整个捕猎的过程当中呢，海水它其实就会灌进嘴巴里边啊，哎，多多少少总得带进去点啊。那么它们身体中呢有一种叫做盐腺的腺体，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这个是咱们人类没有的啊。那么
0: 抢来呢，能抢来不？
1: 抢不够呛啊，
0: 不能抢，不能给是吧？
1: 哎，
0: 不给拉倒。
1: 因为咋的呢？
0: 不喝海水啊？
1: 对，咱们有淡水啊，咱们不喝海水啊。而企鹅的盐腺呢，它是在两个眼眶上方左右对称的啊，它长在这个位置呢。你说它要没了，那企鹅不就不可爱了吗？而且因为它长的地方呢是在眼眶的上方，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名字叫做眶上腺。
0: 这个名字起得特别

0: 的副业，
1: 非常的直白啊。那么呢，它分泌的这个液体呢，会通往鼻腔啊，因此呢，就是最开始人们以为就是眼线分泌的液体是用来冲洗鼻腔的，后来研究了很久才发现呢，眼线真正的作用是分泌高浓度的盐溶液啊。当这个企鹅的血液流经这里的时候呢，多余的盐分就会被过滤掉，成为一种高度浓缩的盐溶液啊，通过鼻孔给它排出来啊。所以说呢，
0: 通过鼻孔排出来，
1: 哎，
0: 流鼻涕是吗？
1: 流鼻涕啊，就是疯狂的流鼻涕，主要是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嘛。因此啊，这个企鹅的小鼻孔里经常会流出来比海水啊还要咸三倍的鼻涕。
0: 尝过，哎，一听这话这就是尝过。
1: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哪个科学家尝。至于咸不咸咱不知道啊，但它确实是有这眼线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帮助它把这个盐分去排出体外的啊。同时呢，跟这个咱们所谓之前在节目中说过的鳄鱼的眼泪，对不对？你以为鳄鱼是在为你哭泣吗？其实它是咸的。你以为企鹅是感冒流鼻涕了吗？其实它是咸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小企鹅它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东西去值得我们去探索的，这样的一种小动物啊，怪可爱的啊，就让我突然就是这个梦回这个冬季啊，很想穿越回冬季再来到那年冬季，
0: 就好像就今年没冬季似的，等等不行还非穿越回去，你多大本事啊。
1: 主要这天太夜了，这天太夜了，像冬季的话我们可以到这个哈尔滨去看一看这个小企鹅。
0: 不行，太冷了，我不喜欢冬天。
1: 你喜欢啥天？
0: 我喜欢春夏秋。
1: 春夏秋就唯独没有冬是吗？
0: 对，冬天太冷了，
1: 多多少少有点孤立冬天了，
0: 穿衣服穿的太多太厚了，太难受了。
1: 它其实每一个季节都每个季节的好，比如春天，
0: 你这话说的，
1: 对，春天就是可以挖婆婆丁，除了风有点吹脸以外其他没有别的毛病。这是春天。夏天你看咱们可以吃冰棍儿，吃西瓜。
0: 这分析太透彻了，真的，我第一回知道原来夏天可以吃西瓜可以吃冰棍儿。我的天哪，
1: 太敷衍了你。我穿小裙子，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夏天啊，因为夏天可以穿小裙子嘛，
0: 主要居然还能穿小裙子啊。
1: 你别穿啊，以后你都别穿啊，烦死个人啊。秋天的话硕果累累嘛，很多这个食物都会出现。
0: 哇，
1: 哎呀，
0: 秋天居然有食物，
1: 太敷衍了。像冬天呢，可能唯独要担心自己生命的就是大鹅了，铁锅炖大鹅，一到下雪的时候大家老惦记这大鹅，下雪了吃大鹅了，铁锅炖大鹅了、
0: 哎、通过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间喜欢上冬天了，对他一点都不歧视了。
1: 你太敷衍了，你给我敷衍的是万愣万愣的。烦人。
0: 关键是你真较真儿啊，人家不喜欢冬天就不喜欢呗。
1: 嗯，
0: 你还得给我介绍一下四季都有好处。
1: 对，
0: 我用你介绍。
1: 专门就是给你。
0: 我这都活十八年了，哪年我不经历呀、啊、
1: 什么玩意儿十八年，
0: 哎，
1: 你活八十年
0: 了。夏天可以吃冰棍儿，说的好像我不懂似的。
1: 一会儿下班给你买个冰棍，你冷静一下，让你冷静一下啊。

0: 哎，说到这个季节变换哈，就每年的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在路边那个草丛里面总会出现一种就是粉色和白色相间的那个小喇叭花。哎，就是很多人都喜欢随手去拍一拍它，然后呢都会配个文案说牵牛花开得真好呀。但这个时候你大概率已经拍错了主角。
1: 咋的了？不是他呀。
0: 就是现在就这个有一个花叫做打碗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 打碗。
0: 哎，还有一种花叫做牵牛花。现在这俩花呢在路边撞脸
1: 打碗呢，
0: 打碗
1: 摔打的呢，
0: 那摔打的。所以说这两种花经常会撞脸撞花，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分得清。今天呢就带大家了解了解这俩花啊，
1: 太

0: 不是一个花，
1: 不是一个花啊。这种就是这花叫打碗花，它和牵牛花是如假包换的亲兄弟，
0: 呀呵，
1: 哥俩
0: 长得像，
1: 哎，都是属于这种叫做玄花科啊。
0: 嗯、
1: 但是打碗花它属于这叫玄花属啊，牵牛花它属于叫做牵牛属，
0: 牵牛属，
1: 哎，就辈分上的打碗花确实是算得上大哥。啊
0: 啊！
1: 不过真正让植物爱好者头疼的就是这兄弟俩长太像了，
0: 分不开，根本分不开。
1: 就连很多的老园丁，经常处理花草植物树木的老园丁们都会看走眼。啊、
0: 老收拾收拾这个外边园子啥玩意儿，就容易耗错呗。
1: 哎，但是如果说就是大家伙想要分清谁是打脸不是打碗，谁是牵牛，哎，怎么办？看它的叶子。啊，就是今天教大家找证据。
0: 哦、
1: 首先呢，看看它叶子，叶子是最诚实的身份证啊。
0: 好的，
1: 哎，快速的区分它们，别盯着花，就是低头看花看没完，你得低头找叶子。打碗花的这个叶子啊，像是一把微缩的那个戟，三叉戟，大家都看过没？哎，那样的啊，就是。哎，它这个底下的两部呢各有两个向外延伸的小裂片，哎，然后植物学人叫做戟形叶啊。这个叶柄呢也比较短的，叶片的整体也显得很敦实很紧凑。
0: 嗯
1: 啊，这个什么花？这是打碗花。
0: 打碗花。
1: 而牵牛花它的叶子是啥呢？是那种典型的心形状。
0: 嗯、
1: 啊，一颗爱心送给你，你看牵牛花多好表白，
0: 多好表白，
1: 多好表白的一朵花，
0: 爱好表白，
1: 哎，整个叶长得都是心形的啊、
0: 嗯。
1: 有的品种呢还会就是裂成三瓣，像是伸开的那个手掌啊。然后叶柄呢是那种细长的，叶片呢就是铺开展开的，也是相当的伸展了，就是、
0: 嗯、
1: 看起来比打碗花呢要秀气不少。啊，所以从叶子上呢，我们就可以区分他们两个了。但是呢，就有口诀啊、
0: 嗯，
1: 口诀大家可以记一下：打碗拿戟，牵牛比心。哎，
0: 打碗打戟，
1: 拿三叉戟，
0: 打碗拿戟，三叉比心。
1: 什么？
0: 牵牛比心？
1: 牵牛比心？三叉是谁呀？三叉啊？
0: 三叉是神经，
1: 是吧？三叉是谁呀？打碗拿戟。
0: 哎，
1: 牵牛比心的啊、
0: 嗯，
1: 所以呢，下次再在野外呢看到这个花的时候，你先瞅瞅它的叶子的形态，
0: 哎、
1: 基本上就不会认错了 哎，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两种花啊，如果恰好就是你看到那株花没长叶子，
0: 嗯、
1: 怎么办？
0: 没长，
1: 这个
0: 超秃了。
1: 这时候一看花没长叶，这、啊、我这学的知识我都往哪放啊？
0: 说就是，
1: 我刚想显摆，告诉他是打碗花还是牵牛花呢？它没长叶，你这个时候怎么办？
0: 多闹心呢！
1: 再教大家个办法
0: 啊，
1: 凑近观察花朵。打碗花的这个花冠呢，通常只有2到3厘米，
0: 嗯、
1: 颜色呢比较淡，
0: 嗯，
1: 粉白或者是浅紫色。然后呢，花冠筒内呢有一圈不太明显的浅色鳞片。
0: 哟呵。这个得仔细
1: 找鳞片啊，
0: 嗯，
1: 而它的这个花梗呢会更短一些，然后花骨朵呢是紧贴的那个，就是叫叶叶生长，啊，
0: 嗯，
1: 就生长，
0: 确定不是卖萌是吗？
1: 谁不是卖萌？这怎么还叶叶生长是啥意思？
0: 突然一下说上叠词儿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叶叶就是叶子的叶下。这么说明白没？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哎，紧贴着叶子的叶下生长。
0: 我寻思，我说这怎么还卖上萌了呢？
1: 紧贴着叶叶生长。
0: 啊，明白了。
1: 啊，像是害羞的躲在叶子下面的那个感觉啊，
0: 嗯、
1: 这是打碗花。
0: 嗯、
1: 牵牛花那厉害，牵牛花花冠大、
0: 啊，
1: 基本上就是4到5厘米大朵的啊、
0: 嗯，
1: 颜色也比较浓烈，你看蓝紫的。玫红的，
0: 对，
1: 甚至纯白的都有，
0: 是是
1: 啊。花冠筒内呢，它那种有那种深色的纹理，像一幅画似的啊、
0: 嗯，
1: 整的有点像抽象画。然后呢，花梗呢明显会更长一些，花朵呢是高高扬起，一副说我要开了，我就让全世界都得看到，哎，就那个架势那个姿态，
0: 全世界看到我的美，
1: 哎，就给你摆在那了。所以说呢，你这样想，这个打碗花呢像是内敛的邻家女孩，牵牛花呢就像是张扬的那个舞台明星
0: 华妃来了。
1: 所以说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呢，也可以从花朵的姿态上我们能够读得出来，分清到底是打脸不是打碗还是牵牛。
0: 对， 确实是，
1: 对吧？
0: 哎，
1: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同的。
0: 嗯，
1: 打碗花呢，它都是就是多年的这种草本植物，然后呢，它的根茎呢在地下是横着走的。横着走，有点像一个动物叫螃蟹啊，而且它年年发芽，它更喜欢那种湿润的环境。
0: 嗯，
1: 你像就河滩扔啊，小区绿化带呀，这都是它扎根的地方，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野花啊。但牵牛花则是一年生的。哦，
0: 一年生的，
1: 哎，它可不是多年生的，它就是一年生的。
0: 哦，就今年生完以后，第二年它就
1: 靠种子。
0: 哦，
1: 繁殖，
0: 明白，
1: 春天发芽，
0: 嗯，
1: 啊，然后夏秋开花，冬天枯萎，生命节奏特别快，就活一个年头啊。
0: 哦，
1: 哎，它而且呢它会更耐旱一些，经常会爬啊，那像篱笆呀，
0: 嗯，
1: 树干呢，电杆子呀，哎，典型的攀爬高手啊，仰哪儿爬的就是它。
0: 嗯，
1: 哎，不仅姿态摆得高，还仰哪儿爬，可哪儿粗溜。如果说你的墙头上有那种就大片的蓝紫色的那种就是花的瀑布，那就是牵牛花在表演向上生长呢。啊，
0: 嗯，
1: 如果要是那种低矮的草丛里发现了零星的那种粉白的小花，那多半就是打碗花低调的绽放的。
0: 啊，
1: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认错呢？这说了这么多区分他俩的办法，怎么还有人总认错呢？
0: 对呀，
1: 啊，其实这种混淆的背后其实是这个植物学上的障眼法。
0: 怎么的呢？
1: 就是这两朵花他俩就整的障眼法。宣花科的植物呢，它为了吸引相似的传粉昆虫，主要是蜜蜂和蛾类啊，所以在花朵上呢就是形态上就逐渐的就近乎一些，你长啥样我长啥样，
0: 嗯，
1: 啊，然后呢就都长这样了之后咱们就撞脸了，是吧？哎，撞脸了之后这些个什么蝴蝶蜜蜂蛾类啥的就来找我了，
0: 借个光呗。
1: 哎，就撞个脸啊。再加上两个这个花期是重叠的，都是在6月到9月之间去绽放，
0: 是，
1: 所以呢分布区域呢也高度重合，因为我们就全国大部分区域全都有。
0: 嗯，对，
1: 哎，普通人呢没有专业的训练，所以基本上就都把他俩误认为是一种植物了啊。
0: 是，
1: 但是认错了能咋的呀？
0: 对呀，啊，
1: 对吧，
0: 他们依旧很美丽啊。
1: 你知道名字是学问，欣赏姿态才是生活呢。
0: 是的，
1: 对吧，就认错了能咋的。
0: 嗯，
1: 所以说不管是打碗花还是牵牛花，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一场生命的绽放。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哎呀这嘴，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这个耳麦不得劲儿，真是难受啊，真的是难受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下次再遇到的时候不妨就多看一眼，是吧？
0: 嗯，
1: 哎，比如说在春天啊夏天散步的时候，路边熟悉的那种小喇叭花，哎，绽放了，你别着急走，你先停下瞅一瞅，
0: 嗯，
1: 看看叶片是戟形还是心形，再看看花朵的大小和颜色的深浅，
0: 是，
1: 再观察它是贴地的长还是向上攀援，是吧？
0: 对，
1: 哎，用不了半分钟你就能给出准确的答案了。
0: 是的，
1: 然后你就可以和身边的小朋友炫耀，你看我懂多多，我懂多多，
0: 我懂得多，
1: 我学问多高，
0: 两个长得特别特别就是这个相似的这样的花我还能够分得清啊。
1: 然后呢大家可以就跟自己身边的小伙伴咱们玩一场叫做辨认游戏，是吧？哎，这个乐趣在于哪儿呢？就是炫耀知识，
0: 哎，
1: 炫耀这种没有用的知识，
0: 哎，
1: 啊，然后呢就重新建立我们与自然的链接，多好啊。
0: 是的，
1: 当我们能够叫出一个物种的名字，它就不再是那种就是背景模糊的一片绿了，而是有故事的生命。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哎，所以说今年夏天现在正式季节，是吧？
0: 嗯，
1: 哎，牵牛花马上要盛开了，打碗也来了，呵呵，大家可以在小区周边啊绿化带上找找他们的身影哈。
0: 好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哎，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汤面是这样的啊，说马戏团里有个侏儒，他家里全是木屑，第二天他自杀了。
1: 全是木屑？
0: 对，
1: 木头整碎了的那个残渣吗？我理解对吗？
0: 对，就是这个锯木头留下来的那种木屑
1: 啊，不是那种那个就烧纸的那个木屑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家里都是木屑。哎呀，这是童话故事吗？
0: 不是，
1: 不是童话故事，
0: 嗯，
1: 哈，
0: 现实生活中的，
1: 现实生活当中的哈。这个马戏团他在这工作啊？
0: 是的，
1: 在这表演节目。
0: 对，
1: 表演节目是锯木头。
0: 不是不是，
1: 家里整那么多木屑，木屑是自己整的吗？他
0: 不是，
1: 别人整的。
0: 嗯，对。
1: 是为了要烧火吗？
0: 不是。
1: 嗯，是为了淹没他吗？
0: 淹没。
1: 嗯，
0: 不是。
1: 淹没，淹没
0: 啊，淹没
1: 不是为了淹没它，
0: 不是淹没它。
1: 那这木屑啥原因呢？这个木屑呀，
0: 很奇怪，
1: 咋来的呢？
0: 对
1: 呀，这木屑不是他整的啊，
0: 不是他自己弄的
1: 啊，那别人弄的，马戏团同事。
0: 对，
1: 同事整点木屑整他家里去是为啥呢？
0: 是啊，
1: 是为了掩盖什么东西吗？
0: 不是。
1: 这个故事里边一共就俩人吗？
0: 嗯，
1: 一个是他，一个整木屑的这个人。
0: 对对对，
1: 他俩是同事关系。
0: 是的，
1: 都在马戏团工作。
0: 是的。
1: 然后他们两个有竞争关系吗？
0: 有，
1: 是吧？竞争那个人准备要坏他，是吧？
0: 我感觉是
1: 啊，拿木屑坏他。
0: 嗯呢，
1: 这个木屑它能起到什么作用？这如果猜出来就好了。
0: 是，
1: 垫脚啊，
0: 垫脚，
1: 给这木屑踩
0: 啊，
1: 使地板升高一点。
0: 不是不是不是。
1: 这木屑也不是为了引火，啊，那还他咳嗽啊？
0: 不咳嗽啊。
1: 木屑里边有一些这个，不是通过气味哈？
0: 不是。
1: 哎呀，跟火没关系哈？
0: 没有。
1: 这个木屑，因为让我想的话，我就能想到它就是引火特别好，烧火特别方便
0: 啊，烧火特别快。
1: 嗯，
0: 啊，那不是，
1: 比如说钻木取火，你里边放点木屑，然后一钻就特别容易生着这个火。
0: 嗯，
1: 那木屑还能干啥呢？这木屑是从哪来的呢？从马戏团来的吗？
0: 不是，
1: 在外边深山老林里边。
0: 不是。
1: 木屑的来源很重要吗？
0: 算是吧。你只要知道这木屑咋来的，你可能就能捋清一下这个故事的整个脉络。
1: 这是砍伐树了吗？
0: 光头强没来
1: 啊，这个木屑不是因为伐树，
0: 不是因为伐树，
1: 伐木头。
0: 嗯，这是锯木头嘛，锯木头。
1: 这木头哪来的呢？是把树给砍了吗？
0: 不是，
1: 家里边的木头。
0: 对，家里边有的。
1: 这个木头是正常生火的木头吗？
0: 不是生火的木头啊。
1: 是碑吗？墓碑吗？
0: 不是。
1: 这个木头是床吗？是凳子吗？是家具吗？
0: 可能，都可能，都可以，既可能是木头，既可能是床，既可能是家具。
1: 家里边木头房子给拆了呗，就是都整成木屑了。
0: 不是拆了，
1: 给一点点锯没了。
0: 嗯，对，
1: 都给它变成木屑了，
0: 锯矮了
1: 啊。
0: 嗯，
1: 把高床给锯矮了。
0: 嗯，
1: 那不正合他意吗？
0: 用起来更方便了是吗？
1: 对啊。
0: 不是的。
1: 这个对他产生了心理上的影响吗？
0: 是的，崩溃了。
1: 这就是纯侮辱他呗。
0: 那倒不至于，他崩溃的原因不是因为被侮辱了
1: 啊，被侮辱了都不会崩溃。
0: 对，
1: 嗯，但是家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变矮了，他崩溃了。
0: 嗯，
1: 他认为自己。

0: 长高了。
1: 是的，
0: 他认为自己已经恢复了。
1: 是的
0: 啊，已经这个不再生病了，
1: 不矮了，对，
0: 已经不矮了。
1: 嗯，
0: 然后之后当他有了这个心理建设了之后，一出去发现这自己还是这样，然后就心理崩溃了。
1: 差不多，但是不是这个原因。他心理崩溃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这个，就看到外边人还是那么高，他其实还是那么矮，不是这样的。
0: 他心理崩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他恢复了，他崩溃了。
1: 对，
0: 他因为没恢复之前他遭受了什么事儿是吗？
1: 不是，你要知道的就是他工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0: 马戏团。哎呀，完了，我这失去工作了，我这是啊。哎呀，我这不是没班了吗？
1: 对呀，
0: 我上班我是有瘾的，这怎么能让我戒掉班瘾呢？
1: 热爱上班，我爱上班。哎，汤底是这样的啊，说这个是另外一个侏儒，他偷偷锯短了他家所有的家具托，然后这个侏儒呢就以为自己长高了，失去工作了，哎，就失去希望了，完了，我这不废废的了吗？
0: 朋友，你想多了，
1: 你想多了，哎，然后他就选择自尽了，因为你这自尽的有点太草率了，大兄弟，就相当于是他失去了工作，然后他为此而感到非常的难过，然后他就自尽了。
0: 这个让我想起了前两天啊，我这个一个朋友给我推了一个视频，
1: 嗯，
0: 这视频里边就说戒班，我现在正在戒班瘾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戒班瘾是啥？
0: 我已经成功的戒班瘾了，上班有瘾，而朋友给我领到了一个就是叫做工作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呢大家都管这个头头叫老板，
1: 嗯，
0: 然后我也那样叫这个老板呢，就给我分配了一个任务，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在那上班了嘛。
1: 对呀、
0: 啊、然后我发现上班有瘾啊，就会经常的做梦，什么升职加薪啥的就会做梦，
1: 嗯，
0: 然后呢就正常就上班。后来我一想，我这样不对呀、啊、
1: 不对不对呀、
0: 啊、不能这样上班啊、嗯、我要戒掉班瘾呐、啊、然后我就离开了那儿。离开那儿发现了之后，我这个经济太贫瘠了，所以呢我就又复上了。等到我再上班了之后，我发现班瘾更重了
1: 啊！
0: 哎，什么加班啊，就是能干不能干的活我都拼命的想干，
1: 我都干了。
0: 哎，最后使我成功戒掉班瘾的是家里边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1: 啊，
0: 我们家拆迁了。
1: 终于把这个瘾给戒掉了是吧？
0: 哎，现在也已经这个把班瘾给戒掉了，
1: 不仅把班瘾戒了，把班儿都戒了、嗯、
0: 对，就是上班才出的瘾嘛，这班瘾戒班瘾、
1: 这个、怎么
0: 朋友们你们都有上班的这个瘾吗？
1: 此故事也纯属虚构呗。
0: 这个虚不虚构自个儿想呗，大家伙有没有班瘾，能不能戒掉班瘾？
1: 我这个梦仅仅能够做到哪儿呢？仅仅能够做到就是这个班瘾更重了这一块。剩下后边拆迁的这个梦啊，咱等会儿再做吧。
0: 祝愿大家上班快乐、啊、
1: 上班快乐、
0: 啊。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1+1=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2。”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儿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4: 那你只能吃翔辣。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医生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5: 缘分，都是缘分呐。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
1: 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
1: 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事实胜于雄辩。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他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头疼震动的了。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

0: 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1: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儿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3: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4: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

0: 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1: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2: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1: 可是你……”“
2: 还说还说还说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0: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北极熊说：“
1: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0: 记者问：“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海豹说：“
3: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0: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嘿，你天天都干嘛呀？”企鹅说：“
4: 我吃饭睡觉。”
0: 记者问：“你为啥不打豆豆呢？”企鹅泪奔大喊：“
4: 我就是豆豆。”哦。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生活的洞，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带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保暖。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2: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2: 记者在行动，
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 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好的，那我们呢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我们现在呢会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相关的信息回复。首先呢是昨天咱们听众给我们打进热线电话，关于说学区的啊，这个呢我们呢也是在咱们的教育部门了解到呢，咱们截止到现在为止，咱们辽源市实验中学就是本部，就咱们经常说的一中啊，它这个学区划分呢没有发生变动。这个就是说最早呢可以也就是追溯到2023年，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可能是说呢以后来讲呢也会有一些稳定的划片的政策，但是咱们得看当年的，我们现在还来说现在的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听众仔细听一下，核对一下你的这个街道啊或者是小区啊在不在其中。核心的学区范围，从先从街道的为主来说，东极街1到14尾，东极街1到14尾，新兴街1到7尾、九尾，北寿1、2尾，二尾的1到8组，然后呢还有13尾的7到11组，这是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按照街为主的话，你要去这么来看，主要覆盖的社区都包含什么呢？像宏泰、富春园、多寿花园、新民乐小区、百花小区、华府小区、丽园小区、永安小区、龙府家园、广厦小区、银达小区、滨河小区、颐和尚书园、市委小区、翠湖园小区、吉盛小区、农发行小区、明珠花园小区、教师新村、辽河人家小区、东义家园、紫玉华府、陈峰小区、检查新村、电业小区、东义丽园 A 区、B 区1至17号及商品区1至9号外除外，东义春城 A、B 区。那还有呢，就是说其他区域的啊，这也是说按区域来划的。姥姥家至红旗剧场的楼群，公用事业局的圈楼，还有呢辽源农村商业银行总行及银座北侧楼群，市政协及市就业服务局北侧楼群，步行街北侧楼群，一实验小学左右两侧楼群，部队家属院、市委综合楼、七一村3栋居民楼、东义康郡、东瑞春城、红深公馆、龙府凤凰园、龙府玉树、碧归园、城市之光、银河东区。这个就是咱们的主要范围，包括说我刚才也街道也说了，以及说呢还有一些区域性的，比如说它有一些楼群，像咱们以前很多一些老楼群它没有什么小区，
0: 就是看几尾几组什么街，
1: 对，几尾几组，或者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区域，像说这个什么公用事业局圈楼啊，以及市政协及市就业局北侧楼群呢，那你就得这么看了。所以咱们呢一定是要来去确定的。而且呢啊，也是就着这个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现在要求的还是两个一致的原则。实验中学因为大家都知道学位紧张，严格实行户籍与房产证，就是不动产登记证一致，且子女与父母户籍一致的原则。2019年6月30日后购房的非本地户籍或农村户口生源，需随父母将户口迁入方可享受学区入学资格，否则会由教育局统筹安排。这个就是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的这个两个一致啊。另外呢，咱们的这个实验中学就是学院呢，大家也都知道它还有一个南校区的分区，就是大家都说的抚镇老四中。 现在呢，它是咱们的实验中学的分区，就是分校啊。它呢是有独立学区的，像永盛园、御景豪庭商品房、博纳雅居商品房等特定楼盘，它都属于说这个学区范畴当中。你可以说自己是一中，但是一定要说是分校，分校和本校是要分清楚的，千万不要混淆了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咱们的听众，一个是说，针对于你这个情况，我刚才所说这些，您自己对照一下。如果是说你没听明白的话，你也可以说是在线上打字啊，或者说再打电话，可以再来问问我们啊。因为呢，毕竟有的听众可能是打开收音机的时候早或者是晚，或者可能有一点说得快了没听清啊，这都是可以的啊。那关于说咱们实验中学的学区，我已经把这个信息都已经跟大家说完了。那还有的问题呢，就是咱们还有一位听众来跟我们说，哎，燃气这个事儿。
0: 哎啊，这是挺多听众都关注的事儿哈。
1: 对，首先来讲呢，他问的说是富国新村，他是多层 A 区的。然后呢，现在打孔，他说我一半都没有给打。他所说的是因为他家厨房没有门。这个呢，昨天其实咱们已经说了，因为这两年的话，咱们也都关注了，包括富饶你家以及说我父亲家都属于开放式厨房，
0: 哎，
1: 对吧？人家也都正常也都安装了。所以说呢，我当时我也在想说，这里边是有新政策了还是什么情况呢？我呢，今天再去跟咱们华润燃气的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了解到这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呢，富国新村多层的 A 区是整个都在来进行依次的打孔，所有没给打孔的存在的情况，不只是你是开放式厨房，你家的卧室没有门，或者是说你家的客厅和厨房中间不仅没有门，你的这个客厅里边还有床，像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给你打。这个属于安全隐患，
0: 人家说安全隐患、啊、
1: 对对，因为那你这个
0: 猜的差不多、啊、
1: 对，你单纯的只是开放式厨房，你卧室什么都正常有门，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像你们这种情况呢，这没给你们打的就出现这种情况，他们有的直接都是通常，一个门没有，这种情况是不能给你打的。而且呢，他们也是会给你限期改定的改正的时间。昨天也问了第二次打孔什么时候吗？什么时候能够这个就是第二次打孔吗？我今天也明确问了他们，这一次整个的就是多层的富国新村多层的打完了之后了，再回头大概一两个月的也就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会再次的进行二次打孔。在二次打孔呢，还会到家里来进行查看。如果你还没有进行整改的，那也真的就不能给你安了。
0: 这个其实也不是啥错，就是当时装修就是这样，是吧？你要打定主意我就不想用燃气，那你就不改，
1: 对，
0: 是吧？那你要说咱要想用，那你就按照咱们的安全要求来，
1: 对，
0: 是吧？
1: 你说我呢，我就想要说客厅啊什么就是这样的，那我那、哎、那你就坚持你自己的原则，
0: 那你不用燃气了，
1: 对，你用电也行，
0: 用电
1: 呗，对吧？还有一种呢，也是我自己想的方法，比如说要说哎，要是我家像这种情况的话，那我呢会去给厨房安一个这种透明的玻璃门。
0: 哦，
1: 都安全了吗？然后呢，那我卧室我就不爱安门，
0: 对，
1: 你可以不安，
0: 符合咱们的安全要求就给安，
1: 对，
0: 是不是？
1: 或者是如果你说你客厅，你家里边人多，你客厅摆床的，你先挪走呗，这怎么的？就老话说的，这怎么就卡在这儿了？
0: 变通一下啊。这个啊，还是那句话，不是什么错误，不是说你这个犯了什么滔天大错了啊，这不是，这是本来装修就是那样，老房子可能装修都多多少少有一些那个时代的一些特殊的情况。
1: 对，但是呢，
0: 是
1: 就是说现在的人安装它是有这种明确要求的，
0: 求
1: 那你说它从安全角度上来讲，就是这么来去定的。
0: 对对对。
1: 我看元丰天空来问说，老楼都不给安装燃气吗？现在不是说老楼不给安装燃气，现在咱们现在呢市里安装燃气它是有要求的，

0: 你整个小区当中有一栋高层，你这小区都能给你安。如果你这个小区一栋高层都没有，现在是没有计划的。
1: 嗯，目前来说多层的这个小区，哎，就是没有计划。
0: 对，你看啊，虽然说他也说的，那你那多层小区都安了，他那小区里边指定有高层，有哪怕有一栋。你咱就说离咱们近的，你像龙山新城，
1: 龙山新城
0: 整个龙山新城
1: 这么大
0: 一面积来讲，只有靠道边这两栋高层，那龙山新城都安了。
1: 哎，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政策啊。
0: 对，富国新村的话呢，你像多层高层，它也是因为它是有高层的。还有的小区呢，也确确实实，我也知道有的小区可能也就一栋高层，那也多层也都直接也都给安了。
1: 对对对，其实啊，我们说点题外话，就是说这个我们希望是所有的小区都入住天然气的哈。
0: 对。
1: 当然了，这个可能相关的一些入住也得需要时间的这个安排，一点一点来。现在呢，可能是我们都想安，但是你这个小区不符合标准，那就安不了啊。咱们再等一等，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化啊。
0: 不是说你们着急，我之前都跟大家说了嘛，我也急。
1: 白样急够呛。
0: 就是
1: 俺家里边就是没有高层，那就安不了呗啊。
0: 我也不能说我为了安燃气，我自己再干一个。看咱们有电话啊。
1: 哎，好，我们来迎进一下这位听众，你好。
0: 喂，你好。
2: 哎，你好，白杨。
0: 哎，你好。哎，
2: 啊，我昨天问那个学习那个
0: 啊，我刚才说您听到没有？
2: 我听个碗没太明白，你
0: 没太明白啊？是这样的
2: 啊，
0: 你仔细的。
2: 就是东吉街一尾。
0: 一到十四尾
2: 就行。
0: 一到十四尾。
2: 啊，一尾到十四尾。
0: 对，东吉街的一到十四尾。
2: 啊，十四尾。
0: 对，
2: 都是一中学区。
0: 对，东吉街一到十四尾的就是。然后呢，就是说像覆盖的一些小区，还有说楼群，我不知道你家那个在不在这个里面啊。
2: 啊，那个没关系，我这个吧很重要。
0: 嗯，
2: 因为我就听你这个，明天我们就签约。
0: 一到十四位，
2: 一到十四位啊。那我这是一尾十九组，那就是。
0: 那对呀，对呀，你一尾呀，
2: 多寿和一中都是，是吧？
0: 你小学的话应该是多寿，那个位置应该是多寿就近原则，但是就是咱重点不是看一
2: 对对对
0: 看是不是一中嘛？
2: 对对对
0: 对。
2: 那准了一中是吧？
0: 对，一到十四位，这个是没有变的。但是就是说呢，我只能跟你说一点什么，就是现在的你家孩子的话，现在如果还连小学都没上的话啊，那我可
2: 他现在上一年级，
0: 现在上一年级。但是我只能跟你说一点，以后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作为老，就是说老的区域当中的这些是变不了的。以后可能是说，咱们比如说一中他在扩招了，还有一些区域在往里边来添。但是像你这个，基本上动不了的，
2: 只能扩是不是？
0: 对。他不能给你往下拿，
2: 那就是准了，因为明天我们就签约，就等你这个呢。
0: 我也担心说你们着急，所以没事是这个我跟你们问清楚了啊。
2: 对对，好，多谢多谢啊。
0: 没事没事，哎，也就是最起码心放肚子里了，
2: 谢谢
0: 是吧？
2: 哎，再见。
0: 哎，那好了，再见。
2: 哎。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说呢，只要是已经划定的这个学区，除非说这个学区说的这个小区整体全动迁了，全迁没了，这个地方不再有居民楼，有可能会把这个地方取消。但现在我觉得以咱们就是市区当中这些老楼来讲，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说哪一个楼区然后整个全拆除了，然后把人全拆走，这个地方不再说有居民了，这个好像还没有。
1: 而且就是说到这个实验中学的这个学区，就像你刚才说的好多年都没变过。
0: 对，
1: 其实大家这个随便打听打听都知道。
0: 对，但是说他呢，他就是会有一定的往里边来扩。
1: 哎，
0: 但是
1: 新家。
0: 对，新家他不可能说给你拿出去，
1: 对，
0: 我就直接给你划出去了。除非什么呢，在你们离你们近的地方可能再多出一所中学来。那个时候那可能咱们全市的中学的这个就是生源什么的啊，他也都会打乱。
1: 对，其实咱们听众的这些里我很理解哈，就是当时我家在买房子的时候也考虑了好多，也问了周围很多邻居，但是依然感觉这心里没底儿，这个可以理解啊。
0: 咱们鲶鱼来问说北寿二尾九组是不是啊？北寿，哎呀妈，正好画外边去了。北寿我刚才说了呗，一尾二尾，二尾的一到八组。你这个正好是画
1: 一到八组是不是？
0: 是
1: 是啊，
0: 他说的、
1: 这个、
0: 他问说北寿的二尾九组是不是？你九组就不是
1: 啊，这就不是实验中学的学区了。
0: 对，你九组就划出去了。
1: 啊、
0: 所以就是你别光说几尾几，你有的时候组也是挺重要的。你看我刚才说的，你像这个新兴街的，他就是说一到七尾和九尾，那新兴街不光说只一到七尾吧。还有八九呢，就是八十呢，是不是也都没划进来？北寿的话也是这样的，北寿只有一尾、二尾的一到八组，还有十三尾的七到十一组。 是咱们的一中学区。
1: 对，特别是买房子提前了解了解哈，包括说这个
0: 还是有必要的
1: 啊。
0: 你像咱们这杨女士昨天也说了，说刚才说是明天就要签约了啊，
1: 哎，
0: 这个事儿很重要，因为
1: 真得多问，
0: 因为可能就是说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说给孩子要一个好的学区，是吧，然后呢能够让孩子顺利的去上他自己心仪的学校。那你这钱可能咱们也都不少花，花完了之后了，你签完约了买完了之后了，再一看，哎，上学的时候发现不是，那时候是很懊悔的。
1: 对，前两天这个我家孩子也上一中这个报名嘛哈，当时就感觉说，哎，这个一实验小学学区的应该这都报到一中了，是不是，
0: 不是，
1: 哎，其实也不是，
0: 不是的，不是的，
1: 就是这个我家孩子的同学有两位就是没有报道这个，
0: 他这个不是刚才咱们说了吗，他是按居住地来去划的呀。
1: 因为报名的时候，现在实验中学报名是啥呢，按
0: 小学
1: 哎，按小学来报啊，当时就感觉啊，这一个班一起来进行报名，哎，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哈，后来说不是所有的哈，他可能是一实验的学区，但不是
0: 一中
1: 的学区，
0: 对
1: 啊，是这样，
0: 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有的，就像说是多寿的学区的话，他也有可能中学他不是一中的，
1: 哎，对对对啊，像咱们听众这考虑就比较全面了，我得问仔细喽，
0: 对，虽然说孩子现在才上小学一年级，我也得担心以后我家孩子上初中能不能上了，是吧，行吧，那我们在这呢提醒听众朋友啊，我们的回复都已经给大家带来了，如果说还有哪儿不明白，或者是说呢我们刚才所说的你还想详细了解一下的话啊，热线电话616166661619999都是为您开通的，同时线上呢现在也在直播当中，那你也是可以在线上通过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留言，然后呢我们看到一定会尽快的来给你进行回复的啊。
1: 哎，对，当然了也提醒大家吧，就是说这个咱们闲聊在线上其实还是比较不错，是吧，你一句我一句的，可能是半天我们给您回复，但是如果说您这个事儿比较复杂，三两句说不清楚，那您最好就是打电话啊。
0: 对，你别说我这边你左打一句右打一句我还弄不清楚，
1: 哎，
0: 然后吧，
1: 交流上肯定有一些延迟，
0: 咱们俩还很着急，
1: 啊，
0: 因为中间呢，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延迟，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吧，你可能还觉得说你们还怎么还不耐烦，我着急呀，我干着急，干在这边等你，我看不清，看不出来你要打什么字，万一说你可能中间有两个字没打明白，系统再不让你发了，哎，那好嘞，我
1: 一般都是啥
0: 的，
1: 这属于啥呢，就是线上的这个聊天我都是不着急回复啊，就是平常我聊微信的时候，什么线上其他的交流平台的时候，不着急
0: 啊，
1: 既然他是打字跟你说的，肯定就不是急事儿，急事儿他就打电话了，对不对，
0: 这个也有一定道理啊，但是可能是我这个人就是性子比较急，无论说是打字啊，还是说呢这个是打电话，或者是说发语音什么的，我都是比较着急，喜欢除非我没看到，要不然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来进行回复。
1: 对，其实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就是特别急的事儿，你发什么短信呢，发什么微信呢，是不是，你就打电话呗。
0: 哎，这个真没毛病。完，我要是基本上很着急的，或者说想要安排什么事儿的话，我就会打电话。
1: 哎，赶紧打电话。
0: 对
1: 呀，
0: 要不然的话，我打字有的时候措辞错不明白，或者说弄错了一个标点符号，你再造成了一些不理解或者歧义，那我费那劲干啥呀？
1: 对对对，而且扣字还慢。
0: 写别不一定慢，就是有一些东西一定会慢，你看啊，就是说单纯可能说咱们要写一些工作上的东西，你可能会要思考，它可能会慢一些，但是比如说要闲扯，它一定不会慢。
1: 行，闲扯打错字就打错字也无所谓了，是吧，
0: 好吧啊，跟大家来说一个封路的信息啊，然后咱们大家也呢了解一下，因为人民大街与仙城西路交叉口就是建材道口施工需要封闭半幅道路，它的封路时间呢是2026年6月18日至2026年7月15日，封闭人民大街东侧道路与仙城西路口，这是一半啊，然后呢从7月16号至7月30号封闭人民大街西侧道路，请过往车辆及行人呢注意安全，一定要记住了啊，这个路口每天可能要经常从那儿走的，或者是比较关注的，那咱们就小心一点啊。
1: 哎，对，特别是半幅封路的这个情况哈，这个肯定是会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大家就有序通行吧哈，这毕竟说这个修路肯定会给咱们出行带来 来不便，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而且呢现在已经是六月份了，可能说咱们市里边的一些工程陆陆续续的可能都会有封路的情况，
0: 对，
1: 也希望大家做好心理准备，提前规划好咱们的行车路线啊。
0: 虽然说天气不咋地，但是活得干呢。
1: 是，有的活这下雨也能干哈。
0: 天公虽然不作美，但是我们自己也得美一美，是吧？
1: 可能这工程

0: 就陆陆续续会越来越多，哎，可能就会有这个，哎，咱们出行，哎，感觉到不方便的情况哈。
1: 对，而且呢，就是说经历了咱们这个月结束之后了，这个月到就是说所有月末都结束了，那咱们今年上半年最重要的两次大考，高考和中考就已经都结束了，所以说呢，可能会有一些像傅饶刚才所说的这些工程就要排上日常了，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对呀、啊，那你一个是说咱说可以说天气问题，再有说这两次大考有的时候要是封闭的话，可能也会对于说和考生家长什么的带来一些不便、
0: 嗯、
1: 是吧，这个月末就要结束了，可能从七月份开始咱们陆续封路的路段真的会多了，
0: 对对对、嗯、啊，这时候咱们就得提前了解相关信息，然后规划好行车路线是吧，
1: 对
0: 啊，就有一些拥堵的情况是不可避免了、
1: 嗯、
0: 那就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理解哈。
1: 是的啊、
0: 嗯、
1: 好的，那我们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我们也是继续的为您开通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咱们的听众呢有问题可以呢在网上跟我们来这个就是线上跟我们打电话，或者说在这个平台上啊跟我们打字，你想问什么问题，或者说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跟你的生活是不是有些关联，
0: 嗯，
1: 你还有没有说什么，哎，我也想要问一问，我也想要了解了解，哎，这样的一些情况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哎、没错啊，包括说这两天这个下雨路面上有没有一些突发状况，您看到了之后呢想要跟相关部门反映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反映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帮助您，哎，跟相关部门来进行沟通啊。
1: 嗯嗯嗯，对。那我们呢，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最近呢，
0: 嗯、
1: 我找的一些案例都在咱们身边，哎，就是不是
0: 离咱们挺近的呗？
1: 对，还特别近。然后呢，也真的是有可能是自己家亲属或者认识的发生的一些事情，
0: 哦、
1: 就是大家听一听，引以为戒啊。
0: 啊，看看今天什么样的。
1: 对，这跟诈骗有关。你看我们现在的防诈工作真的是做到说，线上也好，或者线下也好啊，都宣传的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呢、
0: 嗯嗯、
1: 还是会有人来去这个被骗。近日呢啊，就是说呢，发生在咱们长春就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接到了一起什么呢，刷单返利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0: 哎呦，这有点太老的这个诈骗类型了哈。
1: 哎，对，那也有被骗的、
0: 哦。
1: 然后呢，面对上门劝阻的民警，受害人仍然对骗子深信不疑。
0: 哎呦，这是被洗脑了。
1: 对，你就说啥我都得给他做。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呢，就是警方呢，就是好在说呢，没有说听他的啊，就是他们也依托呢这种联动机制，精准预警，紧急拦截，追回了涉案的9部手机，帮助受害人规避了10余万元的财产损失。
0: 嗯
1: 嗯，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辖区当中啊，就是说有一名居民正在就是遭遇，就是说也是咱们的这个防诈中心有这样的一个预警，说应该是正在遭遇刷单的诈骗返利，已经按骗子的指令购置了9部全新手机，并打包邮寄，准备完成所谓的刷单任务。
0: 嗯嗯，
1: 这是我在想，这是谁？这也太狠了，9部手机，咱就打这9部手机便宜吧。但也不能太便宜，就2-3千块钱的话，完了9部手机也不少钱呢，是吧？
0: 不会买那么贵的。
1: 对，而且呢，一旦这包裹签收，还有他垫付的10余万元资金将全部损失。
0: 嗯嗯，
1: 就是情况非常紧急，到底怎么与骗子这个反诈拦截战啊去做斗争，这就开始了。就是时间也是非常紧迫嘛。当时呢，工作人员经过研判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锁定了包裹的流向，然后呢，对接物流企业启动紧急拦截。另外呢，就是说也派遣民警到被害人家中，去劝阻反诈普法工作，全力去阻断诈骗的这个链条。但是呢啊，就是说，哎，事情也是一波三折的，就刚才不说了吗？工作人员到、
0: 嗯、有反转吗？
1: 到现场啊，是各种去劝阻都不好使。他当时怎么看到的这个信息呢？他最初是在网页看到日结130的一个兼职广告。
0: 嗯嗯嗯，
1: 每条
0: 这种这
1: 挺多的，哎，我们也看接到过啊，是以每条3元的价格完成点赞任务，即刻实时到账，
0: 点赞给3元
1: 啊，点啊，对呀、啊，
0: 哎呦，这活好干呐，
1: 每条3块钱
0: 啊，确实挺诱人的，
1: 而且真给你钱呢
0: 啊、
1: 哦。然后呢，就是说呢，他我相信啊，他一定也是先得到好处了，
0: 嗯、
1: 是吧？
0: 嗯，一般都是这样。
1: 对，随后呢，骗子啊就逐步升级了任务金额，88元、988元的梯度刷单，但是均给你正常返利，
0: 嗯， 小额的都给你返。
1: 哎，对，对，
0: 惯用套路了。
1: 对，在充分博取了受害人的信任以后，骗子将刷单任务加码至了38600元。
0: 你看，最开始几百，这回上万了啊。
1: 对，同时呢，就编造了操作失误无法提现的虚假理由，利用受害人愧疚、急于回本的心理，诱导其持续垫资屏障。因为受害人资金不足，骗子便诱导其采用购买手机的线下实物刷单方式，以规避警方监测，累计涉案流水达了10余万元。
0: 哎呦，
1: 哎呀，
0: 这怎么评价呢？就是人傻钱多。
1: 就是当时这个，就是说事实啊，都摆到面前的时候呢，他还十分抵触，坚信无法提现是我自身操作失误。
0: 哎，得把这本拿回来，我再投点。
1: 对，就是认为这手机刷单是正规的兼职流程。
0: 哎，
1: 就是你们现在的话呢，说这些，我虽然理解，我虽然懂，但是呢，你们不懂，说他之前也都给我反了，现在都是我自己的错，不是人家的问题。
0: 哦，这得说，哎，确实是吃到甜头了。
1: 对，
0: 啊，
1: 就是那种，我觉得是什么一个状态呢？就是，叫受害者有罪论，
0: 他肯定有罪。
1: 他是自己认为我都是我的错，就是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0: 为啥这么说他有罪呢？哈，首先我们说这刷单返利的这是属于违法的啊，这个是你上网络上去找各种各样的兼职，什么让你刷单的、点赞的，
1: 哎，
0: 这都属于违法的行为。
1: 对，但他认为说我这在正规平台上做的呀，我没犯啥错误啊，哎，
0: 这就是不懂法。
1: 对，民警啊也是做了很多工作，就是说拆解诈骗套路，讲解典型案例，联动家属劝导啊，层层揭露了这个骗局真相，直到这个血淋淋的这个被骗事实摆到眼前，受害人呢才终于是幡然醒悟，认清骗子这个小额返利、大额收割的核心套路。
0: 哎，对，
1: 就是也明白了啊，自己啊，就是这次的手机刷单任务一旦完成，不仅所谓的高额返利无法兑现，自己垫付的10余万元大额资金也将全部损失，血本无归。
0: 对，其实这简单想一想，就这种事儿。简简单单就能赚钱，为什么会找到你？
1: 哎，
0: 是不是
1: 人家不能赚吗？
0: 人家自己不能干吗？这个
1: 不是，咱就说他自己他忙，他就没有个三亲六舅的什么亲戚好友啥的，
0: 哎，怎么就会找到你？这个挣钱的这活为什么要给你
1: 啊？怎么就觉得说你这人这么好呢？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而且呢，你也是，你是这为了挣他钱，那你有没有想过？他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挣你钱呢，
0: 收割啊。
1: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刷单返利啊，也是在这儿呢再次去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它是典型的高发电信诈骗，骗子的套路呢层层递进，精准拿捏大众求财的心理。现在也都知道，很多人都在想说挣钱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呢，就会想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有的人呢会觉得说，哎呀，我要想挣钱，我必须得付出辛苦，咱们走正规的途径，我以我的汗水来换。取我的资金是吧，这是正常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想着我能不能说我偷机取巧一下，我干点俏活，然后我做点不劳而获的，我还能挣钱的。
0: 这个，等一下，稍等一下，说一说这个俏活的包括什么呢？
1: 就是不劳而获吗？
0: 不劳而获的，
1: 我躺床上我就能挣钱的。
0: 比如说就像这个刷单返利，
1: 对呀，啊，这不就是俏活吗？
0: 动动手指你就能赚钱，而且赚的还多。
1: 对
0: 啊，哪有那么多好
1: 事？要不然我天天在那刷手机，是吧？我这刷手机还
0: 能
1: 给我
0: 钱。
1: 嗯
0: 啊，可能是几块八毛的，确实能有。
1: 有啊。
0: 那你说这个刷手机就能挣好几十万，我是真不信啊。
1: 我倒是想相信，他也没人那个告诉我这个东西他能挣钱，谁给我呀？关键是。
0: 这都是骗局啊，不能信啊。
1: 对，首先呢，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了啊，他呢会通过像低价引流，通过各类平台发布零门槛，高日结刷单的兼职，吸引这个咱们来去上钩。
0: 哎，
1: 还有呢，就是傅饶刚才讲的小额获信，初期的小额任务呢快速返利，
0: 哎，
1: 积累受害人信任，消除防范心理，
0: 哎，给你点甜头。
1: 哎，对，
0: 这个真给你返了是吧？嗯，
1: 那对呀，啊，你看他900多都给我返了，
0: 嗯，
1: 那这他不能是骗我是吧？
0: 哎，不能。
1: 哎，对，
0: 啊，再投点。
1: 对，然后再投人家就上万了。
0: 投了是不是？那你多投的时候那就不会给你返了啊。
1: 就是我就说呢，就是有很多时候你想占人便宜的话，你得适可而止。如果说900多都给你返了，说要我就跑了。
0: 这行
1: 剩下绝对不带玩的了。 然后呢接着他们就会做什么，加码收割，诱导大额垫资，食物、手机、黄金等刷单，不断去抬高投入成本。
0: 哎，一般套路都
1: 就是失联跑路了，就以系统故障啊、任务未完成等理由来拒绝本系，最终拉黑受害者。
0: 哎，对，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哈，就是说这个你这个提现的时候，就各种系统出问题，要不是什么什么需要你交保证金呐、需要你这个再注入多少资金。

0: 金的，
1: 然后他的理由都会是你的手机网络有问题，哎，你的操作不当，哎，对，然后呢还会让你产生这种愧疚心理，然后他还会说什么的，因为你的就操作不当，把我们账户都已经锁死了，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的资金也没有办法注入，那只能说你外部注入资金来给我们屏障，然后要不然的话我就打不开，哎，
0: 你看就是里外里就是让你再掏钱啊，然后呢也不能让你报警，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报警肯定不行了，你现在就往里投钱吧啊。这里外里都是套路啊。
1: 对，我是就是咱们今天说这个案例呢，就是我刚才开玩笑说啊，我说我要是他，他900多还给我反说，我就跑了，我指定是不玩了。但是呢啊，现在很多的时候呢，你不要想着说他能给你反，有很多呢可能人家就玩一次性的，比如说能够去糊弄个你30-20直接就拉黑你，甚至是还有的什么呢，可能说有的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身份反复的不断的来去骗你，就可一个羊毛身上薅毛。
0: 对对对啊，特别是就是重点要说一个，就是说现在大家使用微信群特别多，
1: 哎，
0: 啊，可能是这个骗子把你拉到一个群里边，你看群里边哎好几百人呢，哎，大家都在刷单，都在接任务是吧，都在充钱，
1: 都是一伙的，那个群里边，只有你一个人，
0: 哎，对，群里边就你一个真人，别人都是机器人，你别看他们天天在那晒呀，今天挣100明天挣1000的，
1: 老的热火朝天的，
0: 哎
1: 呀，然后人家没啥，还晒一个晒一个朋友圈什么的，都是给你看的，就是干什么呢？就是说为了钓你这条大鱼。这个呢，他们好像有一个说法叫什么来着？叫投喂，好像是，就是不断的来去给你小恩小惠来去投这个，就是让你只觉得挺好的，等到你胃口变大了之后了，就开始加码了。就是说你说这个啊，我现在就在考虑一些。咱们现在的一些平台，
0: 什么平台？
1: 咱们现在各种各样的平台都有，包括说游戏平台，你也玩游戏，你也知道游戏平台呀，或者是说一些各类的软件啊，它都会有这种呢什么呢？每天你刷多少视频，然后呢，或者是说呢，就是说是还有说听多少歌曲什么的，然后记载呢，然后也是给你一些返利什么的。虽然它这个额很小，但是呢，我觉得这些东西它也是助长了一个。很多人想不劳而获的这种想法，这个你有没有经历过？
0: 这个有的叫啥呢？叫福利。
1: 哎
0: 啊，这是玩游戏的一些福利，有一些视频平台、游戏平台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一些任务。
1: 哎，对，
0: 哎，你完成这个任务，给你相应的一些福利。
1: 嗯
0: 啊，这或者是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是吧？你先投入点儿，然后给你进行返利。
1: 对，
0: 这个啊，这是有一定的区别。
1: 它也是有一定门槛的。
0: 啊，哎，对对对，
1: 当然呢，我也在想啊，
0: 你得先做任务。
1: 而且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门槛可能会很低。
0: 哎，
1: 比如说，哎，你就你过一关就能给你。提多少钱，或者说给你多少的像一个福利，然后呢，这层层加码，后期来讲呢，不仅这个关你过不去，还有你得往里投钱。
0: 哎，对对对，你说这个就是之前我玩过一个类似的游戏，就是这样哈。最开始他一共有好多关，最开始第一关你过了之后，可能给你1分钱，第二关给2分啊，第三关3分，之后呢，可能说到某一个关的时候，这个奖金呢已经累积到1块多了啊。然后呢，你就想过这关，像你说的，怎么过也过不去。
1: 那你拿钱，
0: 哎，你得拿钱买装备，
1: 哎，
0: 买游戏里的装备，啊，给这个游戏里的人物升级，啊，然后才能过这关。
1: 2块钱买个装备，完给你1块钱。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套路，你看着他给你的挺多，是不是1000-2000的，是不是，但是你得投入3000-4000。你想嘛，人家做游戏的人家能让你赚着吗？
1: 还有哪一类呢？就是说呢，你可以不投入，
0: 哎，
1: 但是你必须要付出你的大量的精力。
0: 哎，卖手腕子
1: 啊
0: 这种
1: 就是比如说像是一些刷什么的啊，刷像是你看多少视频或者是看多少广告。
0: 哎，有类似这样的，
1: 哎，对，
0: 啊，
1: 然后呢，给你相应的对应的这个呢，其实你觉得说，哎呀，好像我也没付出啥，是不是？你往我对应的，我还能有这个啊，像一些这个收入什么的。但是你要知道啊，你一天啥事没有行，你要有工作呢，或者说是你没有这个时间呢，他其实在用你的时间来去给他们来去做一些推广广告的流量上的一些推广。
0: 对对对，但是说到底，这种呢，它不属于诈骗的范畴。
1: 对他这个，
0: 哎，确实，他真就给你相应的一些福利了啊。
1: 准确来讲，你也在付出。
0: 哎，
1: 这个就像我们说了，说哎，我用我的付出来换取一定的这个报酬。这个呢，你是用时间也好，还是说呢，你说你用你自己的这个我额度也好，你都是拿你的这些东西来去换的，来去付出的，而不是平白无故的我就给你。像现在说这个刷单的这个啊，为什么说呢？说是窍活呢？门槛太低了。

0: 所以就是
1: 怎么办？
0: 不玩。
1: 哎，不看
0: 啊。
1: 嗯嗯，
0: 因为对游戏我也不感兴趣，或者说刷单什么的我也不感兴趣。如果说我要买什么东西的话啊，那是我自己需要，我喜欢，我去买。买了之后呢，他要是有一些这个会有一些好评啊什么要求的，我是这样的啊，我基本上说我很多的时候我都不评价
1: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啊，他让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来说两句，我才会去来去进行评价。要不然的话，你想找我的评价很难。
1: 对，我也是不评价啊，因为没钱买，没有机会让我评价。他想让我刷单，我最开始投入的一块钱我都没有，
0: 一块钱还想要回来呢，
1: 一点投入不了。
0: 对，关键一块钱我还想要回来呢，你这要不回来呀，是吧？
1: 哎，对，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放的一个这个公益宣传，是吧？管好自己的钱袋子，不管怎么样，管你要钱的，肯定你就是不掏就完事了，谁也在你这儿就拿不走钱啊，骗不走钱啊，这就可以了哈。
0: 那个家里人除外。
1: 啊，那你是咱们说诈骗的事儿吗？
0: 你说你刚才说那句说的，谁在你这拿不走钱？我当时就想了一下，那我儿子总上这来拿钱，我是不是就
1: 你儿子在你这就是诈骗了？
0: 不，明抢，
1: 一直让你投，他
0: 不
1: 给回报，
0: 是明抢。
1: 这个，那你真论罪的话更严重啊。
0: 这个关键是不能报警。要不要跟大家开两句玩笑啊，然后大家呢去了解一下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警醒。别说呢，咱别说钱多还是钱少，你和你说一块两块，或者说得三千五千一万两万，或者说多的十万八万，有的可能说哎我钱多我不在，我你钱多你人还傻呀，是吧？你不都说人傻才钱多吗？反正说我是觉得说我虽然智商不是说特别高，但是我绝对不傻。这个我一定会较个真，谁说我傻我指定不干。
1: 行，
0: 你让我钱的话，除了说我儿子拿走，别人拿包是。
1: 可以。这骗子都是这个人傻钱多的，是吧？但是吃一堑长一智，你被骗过一次，那你以后就长记性了啊。
0: 但是就是我还想要跟大家说一点什么呢，就是咱们现在老年听众也是比较多的啊。
1: 对，
0: 有的时候呢可能被骗过，或者是听我们讲一些东西呢，他特别容易会有一个反向的一个激进，就是说达到了那种草木皆兵，我就是以后我啥都不信了，我什么都不好使了。你说你是社区的，你说你是公安的，我也一概不给你开门。其实吧，有的时候吧也不用太过。就是咱们如何去分辨说他们到底是不是说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你就记住几点就行了。一般工作人员要上门的话，他前提他先会给你打电话给你通知，我是社区的或者是街道的工作人员，名字叫什么，网是网格的，或者说就有的会有工号什么的，然后呢我们会针对什么来进行调查，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还来进行一个调查，他会先跟你来进行一个预约。如果是说呢你要觉得不准成，那你咱们社区街道也都电话都公开，你完全可以打电话问。
1: 对，打电话啊，
0: 对吧？
1: 而且呢，这我们建议就是说，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咱们的听众啊，对于网络的这个东西，你就是咱们没事看看热闹行，你不要参与。
0: 对，
1: 哎，就啥事咱不参与就完了呗，是吧？有这个能挣大钱的活，他也不会找到你了。我们也不参与啊，
0: 岁数小都没用呢，是吧？对。然后呢，你像说，如果我也在家里边经历过几次，包括咱们公安户籍上门来进行登记的。
1: 哎，
0: 只要是说呢，你这边你给他回音了，你给他回声了，因为可能我之前跟大家说，我家这个防盗门啊，它还不错，它有一个小门能打开，我不用非得开门来去对话。
1: 啊，
0: 这种情况下，
1: 方便啊。
0: 对，然后人家就说了，就是说呢，你可就是说我们需要来进行一个登记啊，跟你核对一下什么情况，前提人家一定会亮出他的工作证。对，就是说呢，咱公安上门的话，他一定会亮出他的工作证的啊。那这个的话，你看他问你是什么，他要问你的名字和你的这个家庭住址和成员，他这边都有，这就可以了。他不会来问你银行卡号多少，密码多少。
1: 对对对，这是正常的上门啊。我们就是说，这个首先你先看证件啊，然后呢，如果你还不信，那打电话到他们单位求证，是吧？
0: 哎，
1: 可能是公安的，可能是这个咱们的社区的、街道的，都有可能，是吧？打电话呗。
0: 对，你公安的你更简单了，你别的号码你不知道，110你还不知道吗？
1: 这肯定
0: 知道，对吧？你不知道96110的话，我倒理解，你可能想不起来。
1: 110也行，
0: 你打110也行，
1: 也行。
0: 对。 这也没毛病，是不是？啊，有困难找警察嘛。
1: 而且单纯的就是一般上门的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查，不会问太多的个人隐私的问题，啊，可能就是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比如说这个。

0: 居民呢、
1: 常住居民，你家几口人呢？几个人在这住啊？是吧？谁谁谁是不是你亲戚？怎么怎么样？也就询问这些，他不会询问太多的事儿啊。
0: 嗯，你也是说，要是说上门，哎，我是哪儿哪儿哪儿的，
1: 嗯，
0: 然后之后来，我给你进行一个调查。
1: 哎、
0: 如果是我觉得我接受的正常调查呢，你看都是他们来问我，你是不是叫什么名儿？
1: 嗯、
0: 啊，我跟他来确认。
1: 是不是在这住？
0: 对，然后呢，
1: 啊、
0: 这个就是说电话号码再跟你核对一遍。
1: 嗯，
0: 如果他上门来，他这拿东西什么都没有，他问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呢，他跟你要电话号码，要完电话号码了，什么什么所有东西都跟你要完了之后了，然后呢，还得说你再扫一个我们什么码。
1: 嗯，
0: 这个我建议啊，咱不是说完全都是假的，我建议扫码的事儿咱能不做就不做，因为你不一定能做明白。
1: 哎、对。
0: 你要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说户籍或者怎么样的，他可能会发到说物业群或者是说其群里边，告诉大家说近期有个什么调查，工作人员要上门，然后呢可能会要求你们个扫码。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一般他都不会要求老人家来去扫码。
1: 对对对啊，说实话就是现在上门的民警好像很少，
0: 很少，很少，
1: 很少
0: 啊！对
1: 啊，因为现在都有这个社区群嘛，
0: 对，
1: 啊、这个、民警也在群里边，有啥事可能群里边就通知大家了，
0: 嗯、
1: 啊，或者楼道里边也会有这个宣传板嘛，哈，然后会贴一些宣
0: 传的东西，会有户籍民警
1: 的
0: 这个名片都在那
1: 儿、啊，哎，对对
0: 对,
1: 对，都有的哈、啊，这个其实这种情况还是很少。
0: 就是因为正因为少，可能是说呢，
1: 嗯、
0: 才会让人觉得啊，
1: 哎、
0: 是不是不准
1: 啊，偶尔来一个，哎，来了一个民警，
0: 啊、
1: 大家就是有怀疑态度了，是吧？
0: 哎、
1: 确实也怀疑，也有情可原。
0: 我明白，就是说你可以抱着这种怀疑的心态啊，但是说呢，咱们就是明确告诉大家怎么来去进行分辨，不能说呢把真真正正的说就是工作人员上门了、
1: 哎，
0: 咱们就完全拒之于外了，也不去搭理，也不去管，那可能他们的工作也没有办法完成。
1: 嗯、
0: 但是呢，对于坏人来讲呢，你反而放松警惕了，不仅说得给开门，还迎进屋里边吃顿饭，再喝点茶啥的。
1: 哎，对对对啊，这之前我就是在家的时候，那时候还没结婚，然后我母亲就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对方就自称是某某市的户籍民警。
0: 我以为是自称是、
1: 啊、
0: 是你母亲的孩子呢、哎。
1: 然后就是问我母亲是不是丢过身份证？
0: 啊、
1: 你身份证在我们这个市怎么样了？然后有一些违法行为了。
0: 嗯、
1: 我在旁边我就听着电话呢。然后我就听了，我说赶紧挂了，假的，
0: 嗯、
1: 肯定是假的。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属于啥？利用老年人那种心理，就是可能说我们接触民警机会很少，是不是？哎，他就感觉你怕我，那我就问你啥，你说啥啊？
0: 就是我品过啊，就是因为原来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我家里边是有座机的，还座机电话的。
1: 谁家以前都有？
0: 对，就是说咱们工作之后了，我家里边还有座机。
1: 哦，
0: 然后这两年的话呢，反正也都用不到了，就拆了嘛。我家现在有座机电话的时候，接到这种诈骗电话的几率特别高。他呢，就是说他因为现在基本上家里能有座机能打通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
1: 嗯、哎。
0: 然后就是我那段时间，有段时间我经常接到，甚至是说，就像你说这种的话，不仅我接到过，还有呢，操着一口非常生硬的普通话来跟我说，我是你们辽源市龙山区某某某地方的警官，我差点憋不住乐。
1: 他就你就说呗，跟这他有口音。
0: 没事，不是，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啊，我说我也挺客气的啊，我说警官您好，我说那个啥事儿啊？那你在那是就是说你的这个信用卡、啊、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刷了多少钱？我当时我也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0: 我说我信用卡额度最高5000。我说你说这个的话吧。就是说你他说我刷了20多万，我说我买大象了，然后
1: 高估你的财力了
0: 啊。然后他说的啊，那就是说你的身份证被人办过这种高额的信用卡。我说啊，我说那得告诉我一声啊，你让我也用用啊。
1: 没拿过那么高的，
0: 没有那么高的额度。我也想看看他。然后后来他就觉得说，感觉说我在逗他，然后之后了就说啊，那你就是我们现在郑重的通知你、
1: 嗯、
0: 然后呢什么时间到哪儿去。我说的啊，行，没事，我说我家楼下就是分局，我说我马上就去。
1: 哎啊，用不着你帮我这个整这整那了，是不是啊？我自己家楼下就是公安局，
0: 挂了、
1: 啊、挂了啊。
0: 特别有意思，你看咱们这个叫强哥也说啊，我也接到过，是吧？都接到过。就是接到的时候呢，有的可能说作为老年人，他可能就真的是会被吼住，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或者是说呢，就是通过一些情况啊被
1: 吓
0: 住
1: 了，
0: 吓
1: 住了，对 对, 对。
0: 但是可能像我们来讲，我们还觉得挺好玩儿。然后当时我记得还说一句话，你等着过两天我们给你发传单。我说好的，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家地址？我都想告诉他了。

0: 这是我们遇到过的一些这个诈骗的一些情况哈、当然了，这个诈骗的手段层出不穷。
1: 对，
0: 我们经常给大家说，经常给大家普及，但是往往隔一段它就有新的一些这个手段啊。这个确实有的时候防不胜防。
1: 就是不仅仅是针对老年人，就是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诈骗案例也挺触目惊心的。现在的诈骗的话，老年人是一类群体，中年人是专门针对的一类的这种杀猪盘的这种群体，另外还有一类呢是专门针对一些年轻人的，因为现在大学生也非常多，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他急于找工作的，然后呢就是说这种的话，以你被找工作的这样的这个迫切的心理来去对你进行诈骗，或者是说一些其他别的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的，现在也非常多。
0: 哎，对，
1: 哎，强哥也挺有这个担当的啊，
0: 有手段
1: 啊，对。
0: 啊，挺有手段啊，
1: 然后
0: 而且还有啥呢？就现在还有针对这个小孩的，比如说小学生，像我家孩子玩一款网络游戏嘛，这个游戏当中就有利用游戏内的资源来进行诈骗的。
1: 哎，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这个承诺给小孩子来充值啊，买游戏里的东西，然后让小孩子拿父母的这个手机给他扫码进行支付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诈骗手段、
1: 怎么现在就感觉说我们现在就是无论哪个年龄段都被诈骗局就是虎视眈眈环视着，是吧？
0: 只能说呀，这是啥呢？网络发展之后带来的一些弊端啊，就是现在网络很发达，但是相应的一些不法手段也有啊。
1: 还是真的是无论哪个年龄段啊，我们都应该保持一个冷静，保持一个警醒。对于说小孩子来讲的话，那我们呢只能说就是家长严防死守了。
0: 哎，我就跟我女儿就说了，我说你想要装备啊，爸给你买。
1: 那对，
0: 不要让别人给你送啊，
1: 就是、
0: 怎么怎么样、啊？
1: 别说我哎我自己打游戏挣的，你说那也不行，咱不差这个，你要玩、我可以给你买。哎，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还有呢，说像是对于老年人的话呢，你有的时候吧，针对于老年人小孩子还不一样。小孩子说，像你那种说法，小孩是可以接受的，他也能够去理解，他也能够去照做，毕竟他年龄小，是吧？家长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最为苦恼的就是说，作为像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个年纪的。你说他说这他对这个东西深信不疑的话，我们怎么来去讲都没有办法，你也不能跟他们去吼，你还不能说像训孩子一样的来去说，
0: 对，
1: 就是
0: 往往特别是
1: 就是老年人的时候就很头疼，
0: 特别是啥呢，手里再有点闲钱儿，
1: 你都有啊、退休了吗？
0: 你看这时候就挺难办的啊。
1: 哎呀，就是这要说一老一小的，现在要说对于我们中年人来讲吧，也是挺苦恼的事情。你现在都这么说，你看以后80后这个步入老年的80后一定不会有这么多像这个被诈骗的，因为呢从小看着孩子看着老的80后的已经是铜墙铁壁了。
0: 对对对啊，这个还是得多了解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例啊，是吧？这个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普及一些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知识，
1: 对，
0: 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随之而来的一些诈骗活动啊是越来越多，多做一点防范吧。
1: 你看啊，以前我们是担心家里的爸爸妈妈，
0: 对呀，
1: 瞎买东西、
0: 啊，这个最起码还没被骗、现在一回想那时候还挺好。
1: 你别管咋地，他虽然是钱花了，但是他东西拿回来，可能说的那个就是说价值不够，但是最起码你还能换回来点啥。但是说现在呢，就是更担心是什么呢？东西没看着，然后钱也没了，完老人再上过火。这个其实是我们最担心的。
0: 对对对，这个我就跟我父母说，我说你那微信里边吧，别留太多钱。
1: 你把钱都转我身上、
0: 那最好了。
1: 我替你说的潜台词
0: 啊，对对对，我就说你这微信里边，你就真要是被盗了，或者说被骗了，也不会被骗太多。这个可能说就几百块钱购置常用这个开销就行了啊，也不用存太多啊。
1: 不是，那就是正常他还往微信里存钱吗？
0: 啊、
1: 就是专门微信账户里往这里边搞。
0: 哎呦，你这
1: 这个基本上就是像我家父母的话，
0: 老人会存，
1: 因为他俩用微信这个付款的时候，基本上很少都是用现金付款，所以说他的微信里边嘛，可能一年的话也就可能。就能有个几百块钱、
0: 你家老人行，
1: 还是我们说给他转账的，他倒转不出来的，倒在那儿了。
0: 对，这样就是就算被骗了，咱说最坏的结果，被骗了也不骗不了多少钱啊、
1: 对，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说你帮你母亲绑一张银行卡。然后呢，这个银行卡里边也不要存太多，然后他再去付款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这么来去走，然后
0: 就是走微信嘛，微信里就存几百块钱日常开销、完事啊。
1: 行吧啊，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呢，除了说反馈带来的信息，还有呢跟大家也讲了一些防诈骗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真的是希望呢，我们呢虽然说我们不能把骗子都装。

0: 抓住，但是我们可以把骗子拒之在我们门外，是吧？
1: 嗯，
0: 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2: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2: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3: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这个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哈，哎呀就整天吃吃喝喝的，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尤其是过年那一阵儿哈，就吃吃喝喝的，一下子就胖了不少。今儿呢我就走道的时候哈，我就遇到了一个老者，老人呗哈，他就在那卖那个减肥的那个膏药，说贴上就见效，要不见效就退款，说七天能瘦十斤，当时我就信了，哎呦我就买了，真的。那要是说就是躺着就能瘦，那谁，哎那谁都想要。回家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就忘问他了，我忘问他往哪儿贴了。后来呢，我就打开说明书哈，我就看见了三个字儿：贴嘴上。

昨天哈，就是看见单位两个同事闹矛盾了，眼看着就要动手了哈，我连忙上去劝劝，我说你看都是同事哈，你有啥话你不能好好说呀？你说是不是？你怎么还能动手呢？然后那个我那同事就说那，啊，

我昨天吧，我跟同事中午就不想上食堂吃了，我俩点外卖哈。你觉得你这咋回事呢哈？哎，我的那个说12:30就能送来，说的那个你一看那商家写的哈，就900米距离我，哎，就在附近送的可快了。果然哈，我就跟我同事嘚瑟，我就说是你看我的快吧，还已经配送了。哎呀，骑手离我还有1.4千米。当时我同事说，不是说这个店就900米吗？是啊，900米，他咋能离我还有1.4千米呢？

有一天儿子问妈妈说，妈妈，什么叫做唯唯诺诺的人呢？妈妈想了想就说，啊，就是那些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嘴里吧常说对对对的人。然后他妈就瞅瞅他爸爸，说，孩儿他爸，你说我说的对吗？然后他爸就说对对对对。这孩子对唯唯诺诺这个词儿真的就是深刻理解了。

有个人上医院看病，然后他就跟医生说：“说医生啊，前几天呢我咳嗽，完了你让我少抽点烟，你说现在我咳得更厉害了，那咋回事呢？”完，医生说：“那你有没有听我的话呀？少抽烟呢？”他说：“我听了，我现在一天抽不到半包。”他说：“那你以前呢？”我以前我不抽烟呢。

母鸡对公鸡说：“哎，趁着主人没搁家，咱俩去菜园子里边吃西红柿啊。”我公鸡就很纳闷儿，说：“那西红柿还没熟呢，那青西红柿有啥好吃的呀？” 这时候，那母鸡狠狠咬了公鸡一口，就说：“亏你还当爹的呢，一点都不知道为孩子着想。你等着西红柿熟了，咱那些鸡蛋还有活路吗？”那玩意鸡蛋也不是光炒西红柿啊，你煮着吃，弹着吃，做成茶叶蛋都可好吃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

0: 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个小朋友上小学了，他爸呢就告诉他说，今天你别上学了啊，你那个跟老师请个假，你说你妈昨晚生了两个小弟弟，一会儿呢那个咱们得去看弟弟去啊，一会儿爸给你请假。当时这小孩听完之后就特别开心，跟爸爸说，说的爸，你能不能跟老师说妈妈就生了一个弟弟，完了另一个我想留着，我要下星期不想上学的时候我再说行不行。

有一位老爷爷想去公安局啊，不知道怎么走，在路上呢就碰到了小明。老爷爷就问小明说，这个小朋友啊，那个公安局怎么走啊？那小明说，说老爷爷呀，你是想坐车去呢，还是想走路去呢？那老爷爷一听哈，说这还能有车坐呢，当然选择坐车去了。这个时候小明就立刻就张大嘴就喊说，抢劫啦，抢劫啦，他抢劫啦。就这样啊，这个老爷爷呢就被警察的车带走了。小明真没骗人，是真没骗人，那可以坐车去的吗？

有一天啊，我就出门忘拿钥匙了，咋整呢？我就找了个开锁师傅，花了50块钱。师傅啊，就蹲门口的鼓捣了能有2分钟，他站起来说："说的你这锁呀，我开不了。"当时我就寻思，我说那不怎么就你是开锁师傅，你为啥我这锁你开不了？为啥呀？师傅一推门，门推开了，他说："因为你家门你都没锁，我怎么给你开？"

有一天啊，我朋友说的那个管我借200块钱，说那个下周就还给我，然后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说我这就有100块钱，我就不咋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的，哎呀，不是我不借你哈，我这就100块钱了。当时我朋友想了想哈，他说了一句，就是让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话，就当时都给我整懵了。他说，那行，那你先借我100吧，完剩下的100你先欠着我。我是欠他钱了吗？是这么回事吗？

的时候哈，我没注意，我把那个一个白 T 恤和红袜子一起扔进了洗衣机了，就那个袜子就卷到那个衣服里头了。捞出来的时候啊，哎呀妈，这个白 T 恤呀、啊、变成了均匀的粉色，我就挺心疼的。我老公就安慰我说：“说哎妈，这挺好的，挺好挺好，我挺开心啊，那省得买衣服了。你看这还挺显白的呢，穿上你说。”嗯，他还会挺会安慰人的，那确实挺显白的，真挺好看的，穿上之后。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哈，大家都经历过这事儿，就传纸条，是吧？哎，就有可能你是中间的二传，又可能是你有啥事儿传纸条，是不是？大家都传过哈。上高中的时候吧，上课就传纸条，老师看见了就被当场没收了。就当时我特别紧张，我就手心直冒汗。那纸条写的就无关学习的事儿，就哪怕我闷头这道题咋写，我都不带害怕的。结果呢，老师看完纸条之后吧，他没批评我们，他抬头对着全班同学说："你俩上课就讨论中午吃黄焖鸡还是麻辣烫，你能不能有点追求呢？就是。"那你说上学那一天就给那点钱，吃别的也不够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这有那个有个两口子哈，在门口呢放了一个就是一个蹦秤，放蹦秤干啥呢？就是为了得卖家里边的玉米。然后吧，这个家里的男人呢就跟着这个收玉米的人呢一起过秤啊，就把这个玉米放秤上，多少斤拿走，多少斤拿走。然后这女的呢就抱着4岁的女儿啊，在一边监督就瞅着。当这一袋袋玉米过完秤算完账之后啊，因为要收钱嘛，这个女的得把手倒出来呀，女的就顺手把她的女儿放到这个蹦秤上去了，然后这手去接钱。就听屋里这个时候啊，就秤上出现了一个声音，就像杀猪狼哇的。这个小女儿惊恐的眼神看着她妈妈，就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呀，我以后听话，你别给我卖了呗。”

如果一个女孩在非常寒冷的冬天，仍然坚持每天按时起床，不迟到，不请假，手冻僵了呢，就在心里默默地抱怨一下，然后用嘴巴喝两口气儿，又能生龙活虎了。脚冻麻了呢，也不撒娇，哎，就是跺跺脚，然后又笑颜如花了。就这样的女孩啊，她的明媚呢，温暖了寒冬，她的微笑啊，是最动人的画面。如果是这样的女孩哈，就只能说明一点，就她一定没有男朋友。那都不用质疑的事儿，都是。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不必在乎我是谁》。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应，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奋在乌龙百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的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

0: 非诚勿扰。
1: 你一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0: 啊，
1: 你第一个。
0: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劲儿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1: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0: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1: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跟我聊聊天，你同意吗？
0: 同意啊。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1: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点行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结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结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

0: 接孟姜女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1: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0: 61的嘛。
1: 你都61了？
0: 61年生的。
1: 48。那后面还有30年呢。
0: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1: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过20年？
0: 还真没有。
1: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0: 我不知道，是愿望吧。
1: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0: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哎！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1: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0: 生米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

0: 和你将错就错。
1: 爱其实很简单，是我们太真。

0: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精力，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青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了。
1: 你没不道德，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2: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的。
1: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2: 我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谁动感情谁完蛋。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亲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

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啊，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你就让我犯回傻吧。我爱上你，知道什么叫思念吗？

0: 一前后外套，才能舍得让你血里跑。
1: 还留在原地一往情深，这是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
0: 已经听不了别人的劝告，
2: 爱他本来就是我自己，
0: 他来自不走心的客套，
2: 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
3: 你知道什么是惯念吗？惯念就是害怕。
0: 原来好好活着，
4: 朋友，我想有尊严。
0: 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
3: 怕你过不好。
0: 原来可以祝福，
3: 怕你不回来了。
0: 就一直的庆祝。
2: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那扑通一声。

你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真是你啊，
1: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
3: 留下等待的眼睛，
2: 过去你下班回来经

0: 餐了。
1: 你说什么？我都不，
2: 咱就是其中有一个瘫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
3: 我的爱好是什么？
4: 爱我。
5: 哪怕只一天存在我光阴聚散，
3: 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吧？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5: 思念不用紧，随时都会将你分别时微相知，不
3: 给你爸浇浇水，
2: 喝一杯。
1: 敬久别重逢。
6: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1: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了。
6: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分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们，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无所畏惧。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地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一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烟花，有人追晚风，见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它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啊，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这一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八幺零千赫，调频九十九。

0: 96.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 18843759666。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咱们来关注我们的高速警官说案例。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仪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同志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近日啊，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吉林分局的民警啊，精准出击，成功查处了两起货车高速闯假逃废的案件，抓获违法嫌疑人李某、宋某，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并暂扣涉案车辆，有力地维护了高速公路的通行秩序。那么当日凌晨4时许啊，呼卢高速化皮厂收费站呢，上演惊险的一幕，两辆悬挂临时号牌的轻型厢式货车行驶至 ETC 出口啊，未减速避让，径直撞开收费站栏杆后呢，加速逃离，导致啊收费站栏杆不同程度受损。收费站工作人员发生情况后呢，第一时间向高速公路公安局的民警报警。接到报警后呢，民警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通过调取沿线的监控录像，快速锁定了两台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和驾驶人信息。经民警进一步分析研判呢，李某、宋某二人呢刻意使用临时号牌，目的就是归途监管，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为尽快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巡逻二大队的办案民警啊，依托大数据的平台分析，对涉案车辆行驶路线进行了精准的追踪，最后啊，成功将两名嫌疑人李某、宋某查获。那么李某、宋某呢，对其闯卡逃废的行为啊，也是供认不讳。那么经查呀，李某与宋某驾车从山东省青岛市呢驶入高速公路，目前呢吉林省前往吉林市送货，途经呼卢高速化皮厂收费站时呢，为节省1430元的通行费，二人商议后啊，决定铤而走险，采取强行闯卡的方式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目前呢，高速公安已暂扣涉案车辆，并依据相关法规啊，对宋某、李某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治安处罚。高速公路公安局呢提醒大家，高速公路通行费啊是维护道路运行管理的重要保证，闯卡逃费呢不仅涉嫌违法，还可能引发交通事故，危害公共安全，请大家呀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依法行规，依法行车。本时段呢说案例呢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呢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啊，关于道路方面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呀、啊
1: 嗯、
0: 说什么话题呢？咱们来聊一聊鬼探头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今天呢在这个上班来的这个路上啊，就是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啊，但是就真的是亲眼看到一辆可以就是那叫什么，就是电动自行车呀、
1: 嗯嗯、
0: 是属于那种超标的电动自行车，就开得挺快的那种的哈、
1: 嗯、很快，
0: 然后就真的是在等红绿灯的这么多的车流当中在随意穿梭
1: 啊，在车流当中穿梭，
0: 哎，就是他没有在前面、
1: 嗯、
0: 你说你在斑马线上过横道也行是不是，
1: 嗯，
0: 他没有，他的行驶路线呢是从对向车道，然后中间没有隔离护栏，他从对向车道呢直接就就突然间就在双实线的位置就调头了，就拐过来了、
1: 啊、
0: 拐过来之后呢就行驶在各个等红绿灯的这个车的车空之间，
1: 嗯，
0: 然后你看他要行驶的方向是要到道对面去，
1: 嗯，
0: 要到那头最右边那头去，然后整个就是他的行驶过程。当时呢我们在等直行，在哪个位置呢，就在咱们过了南门加油站，在我们向桥的这个信号灯的这个位置，
1: 嗯嗯，
0: 然后大家都知道这儿呢是左边两条道是直行，然后呢左边第三条车道是左转弯和掉头，然后右边那一条车道又是直行，对不对，直行带右转、
1: 嗯、
0: 然后他当时呢就是他的行驶途径就是相当于是从桥下了桥之后，然后呢突然间就在双实线的这个位置就又要到最右边那头去了哈，结果他就是越过两条直行车道再越过一条转弯车道，
1: 嗯，
0: 当时的车况呢是直行车正在等红灯，
1: 嗯，
0: 转弯车在通行，
1: 嗯，
0: 你说他当时越过第二条直行车道然后紧接着出来是转弯车道，车都在往前上的时候危不危险，
1: 他想不到这些，
0: 我当时看着我真的就感觉挺危险的，
1: 咱们在外人看哈就感觉哎呀惊心动魄，
0: 对，
1: 赶上闯关了、
0: 嗯、
1: 有一种就是闯关闯赢了，哎，
0: 对对对，
1: 你就拿大奖，闯不关过去哎卡这儿了
0: 就进医院
1: 对对对卡这儿了其实啊有的时候你说你咱们说看到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就是电瓶车也好行人也好，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过行人、
0: 嗯、
1: 我遇到过行人，
0: 嗯，
1: 就是咱们都在直行在等灯的时候，然后他怎么样，你说你在斑马线那儿过、
0: 嗯、
1: 有心可原也行、
0: 嗯、
1: 不的非得在这个行车道上然后直行车道上这儿过来、
0: 嗯、
1: 然后他也就是你说的这个样子，他就是要穿过去、
0: 嗯、
1: 要过马路也是鬼探头的一个行为、
0: 嗯、
1: 他转弯的车有的时候你看不到，
0: 对，
1: 他们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还好，因为我那天就遇到过这个情况，
0: 嗯，
1: 我在很我是从这个半岛那边走抚镇这个路口这十字路口这是、
0: 嗯、
1: 上桥的时候吧，我不知道大家走那，你不经常走你不太知道，
0: 嗯，
1: 很多人如果经常走就会发现他这个桥啊就是过往的居民他几乎没有走斑马线的
0: 啊，我好像知道那个位置，
1: 对、
0: 嗯、
1: 他没有走斑马线的，就是抚镇的十字路口这儿，
0: 他边上那儿不是有超市吗，是不是，嗯，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大十字路口这儿的情况下，斑马线离这个他要穿行的地方就是很远，
0: 嗯，
1: 他就得必须得是那个走过的那儿，
0: 嗯，
1: 走横穿这个车道这儿，
0: 对，他不走斑马线、
1: 嗯、
0: 他只能穿梭在就是没有斑马线的车流之间，
1: 对，然后一过那天就是啊，我就离老远我就恍恍惚惚看到了一个什么情况，有一个人是过来的
0: 啊，
1: 我们是直行的车辆，他直接转弯在这儿，
0: 嗯，
1: 过来了之后我真的是走得很慢，然后就带脚刹车，他就也停到这儿了、
0: 嗯、
1: 我一看他站在那儿了，我就直接就走过去了、
0: 嗯、
1: 因为每一天都会经历这样的情况，像你说的这个骑电瓶车的我也看到也经历过，就在这条路上，
0: 就是你每次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这儿的路况了，就是早就会说，
1: 就是先预判上了都，
0: 嗯，早就会说让自己可以说怎么说呢，就是、
1: 嗯、
0: 早就让自己算是给自己一个提前量了，然后这样呢为了防止说有可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对不对，所以说呢其实有些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对于说呢像咱们哎有可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日常行驶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这等红绿灯，或者是说呢我在直行，我左边这条左转车道它正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那我往前去上的时候是不是得小心一些，其实这个是非常注意的，也是驾驶员你需要去考量的，是不是，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啊。
1: 嗯

0: 其实说一说到鬼探头哈，不仅仅是说像咱们那些电，就是电动自行车呀、
1: 嗯、
0: 电动摩托车呀，或者说呢像咱们一些这个车辆，有些时候呢行人他也是鬼探头的这个元凶。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如果说啊，要是正常在边上的这一条路段上，你说我要是正常出来、
1: 嗯、
0: 然后呢车辆开的要是离最边上这条停的这一排车特别近的话，
1: 嗯，
0: 可能说是司机这个驾驶员他自己没有去注意好，是不是？
1: 其实反应不过来，有的
0: 对，反应不过来、
1: 嗯、
0: 这倒还好，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一些鬼探头的这种交通事故往往就是出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就是我正在等红灯呢，
1: 嗯，
0: 我这一排车没动，我边上那排车是行驶的，是动的、
1: 嗯、
0: 然后突然间就是有人或者是有车在我面前经过，要去刚好走到那一条我边上这条正要往前上车的这条道上、
1: 嗯、
0: 就好多的一些交通事故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引起的。
1: 是的，
0: 就包括说呢咱们能看到有一些这个电视剧里的这种电视剧情节，是不是、
1: 嗯、
0: 哎，这种这个演绎出来的，是吧？再或者呢我们看到网上一些真实的发生的这种案例情节，有可能看到以后你会觉得哎呀挺吓人，哎呀呀呀呀，
1: 对对对，
0: 哎，就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你坐在电视机前，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呀呀，这不
1: 是
0: 撞了吗？
1: 它属于上帝视角就能看到哈，是马上就被撞到了、
0: 嗯、
1: 或者怎么样了。但是咱们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好像你看不到的这些情况，真的是很危险。
0: 对，
1: 行人不知道对面车是不是为了赶灯，
0: 对，
1: 或者是为了怎么冲过来，然后他还大摇大摆走。
0: 对，就有可能你也是这其中这一环当中的这一个角色、
1: 嗯、对,
0: 对不对？有可能你在用这种方式去通行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这个角色就好像是电视剧里的这个情节一样、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真的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清楚，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要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很远，
1: 嗯，
0: 这些事情其实它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大家真的一定要了解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的时候，我们在行车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到底哪种情况我是可不可以过，哪种情况在这个车流密集穿梭当中我该不该走。
1: 嗯，
0: 其实给你了你该走的那条道那条路，但你就不去，是不是？你像说咱们在这个福镇这儿一样，你说已经给你了这个前面的斑马线，
1: 有，对，有等红绿灯斑马线是安全的，
0: 哎，你就不走，你说我就觉得我在车流当中穿过去，我离这个超市近，
1: 对，我就是慢一点过呗，
0: 哎，我不需要说到斑马线这儿我再绕一圈，是不是？或者多走了这么一点路、
1: 嗯、
0: 但其实你要知道从这种桥上下来的这个车速它有多快。
1: 是的，其实这个位置啊其实很多的盲区，很多人可能不会太在意，还有就像说骑电瓶车的，它横穿或者逆向行驶的上桥的、
0: 嗯、
1: 有，都是太多了，就是每一天你都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你说我们走到那儿的时候，如果我经常走我就知道，每次走到这儿，我说句实话都得小心一点注意一点，要不然有一些人的时候都是还是老年人，中老年人比较多，
0: 嗯，
1: 他们可能有固有的一个思维模式，就是觉得我就应该这么走路，你车就应该让着我。但是我们呢可能在行驶途中啊，如果经历这样的路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司机还得是多加留心吧。
0: 是的啊，一定要了解。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的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

0: 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0: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5: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5: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8: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10: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丝接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插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还是啊，在这一时刻呢，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和道路方面的问题，在这一时刻可以继续的来拨打热线电话给我们讲述啊。那么还是啊，延续我们上一段的时候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说啊，鬼探头这个事儿啊，你说是人也好，是车也好，对吧？说一聊到鬼探头，大家应该就是心里早就有一幅属于自己的画面，
1: 嗯，
0: 说不定你曾经也经历过这种突然间冲出来的人。
1: 这个真是，
0: 是不是突然间冲出来的车？
1: 前天上周吧，上周的时候就是。我在因为每一天都是回家和上班的路上都要经过辅镇的十字路口
0: 还是在这个位置
1: 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嗯，
1: 哎呀，经典的一个位置，经典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看到这哈一个老年人他的儿子过这个马路的时候怎么样，其实赶灯我是能过去的，还有十秒我从远方就来了、
0: 哦、
1: 来了就直行要过来，过的时候我真的其实每次走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就会多加留心一点，带脚刹车，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会看一眼，但是我从他这个因为有带转的位置，他就恍恍惚惚有一个人影过来了
0: 啊，
1: 但是我不
0: 你也没看清，
1: 对，我不确定到底是人影还是我看错了，
0: 嗯嗯嗯，
1: 然后我真的是走到这儿，我觉得有人影的话他会在这儿停一下看看有没有直行的车然后再过
0: 啊，
1: 但是其实按我的预判我没有按往常这么想直接穿出去，没有，
0: 嗯嗯嗯，
1: 我到这会儿踩刹车了，
0: 嗯，
1: 其实也
0: 是，就如果要是按照你的车速的话你这个绿灯是能过去的，
1: 过去的，
0: 嗯，
1: 完完全全正好过去的，也不用说很快的一个速度，然后我到这儿我就踩刹车了，
0: 得留个心眼儿，
1: 我真的是留了一个心眼儿、
0: 哎、
1: 因为到这儿的时候、嗯、因为我开车可能是就害怕突发的这种情况嘛，
0: 对对对，
1: 到十字路口赶灯的时候我几乎都带刹车去赶灯，
0: 对对，
1: 赶灯的时候然后到时候我就停下了，停下了之后啊停下还有三秒，其实他要是不往前走我也能过去这个灯，
0: 嗯，
1: 他走了他看
0: 那不行了，那你得赶紧、啊、
1: 我就停在这儿，我就不动了、我已经在斑马线上面了，其实已经过了这个线了，就
0: 啊
1: 尾巴过没过我倒没太看啊，但是呢这个人呢这个大爷啊真的是
0: 他没惯着你，
1: 他真没惯着我，
0: 哎，
1: 嗯，然后看了看 我
0: 管你直行是不是绿灯呢，
1: 他很生气，
0: 他很生气，
1: 就是看我那个眼神就很生气啊！你怎么还能冲过来呢？不当我在过马，就这种感觉，他很生气、
0: 啊。
1: 我一看他很生气，我看了看他，那咱也别跟人家说别的了，就是没有必要嘛。
0: 啊、
1: 就是你扳正这个，
0: 嗯、
1: 你跟有的时候跟他们扳正不明白。
0: 嗯。
1: 然后他走过去了，走过去，我默默的留在了这儿。
0: 因为你红灯了，你也不能往前走了。
1: 红灯不能再走了嘛？我寻思我也不差这个这一会儿了，我就再等一个灯吧。
0: 嗯。
1: 别管我是出没出现啊，完不完全出现、
0: 嗯，
1: 我就等一会儿吧，我就等了一会儿。
0: 嗯，
1: 你说这个情况其实是万幸，一切都没有，就是我等一个灯也没有事儿。
0: 嗯，
1: 如果说遇到，比如说不是我，
0: 嗯，
1: 可能有一些人会真的会急赶灯。
0: 嗯，
1: 因为我看到过他们往出冲的时候，那个速度真的很快啊。
0: 嗯，
1: 你说遇到这样的人，然后遇到一个行人，像这个大爷似的、啊，就是一直往前冲，然后他也在赶灯、
0: 嗯，
1: 他们俩有可能就会碰上。
0: 对，但是像这个经历当中呢，其实这个大爷他至少他是走斑马线了的，是吗？
1: 对，他是在斑马线上走的、
0: 嗯、哎、
1: 嗯，
0: 那就相当于是他是闯人行横道的绿灯红灯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哎，那像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多数像你经常走的这个路口大多数经常还遇到的是哪种呢，是有些人他不走斑马线，
1: 对，就是过了这个红绿灯往桥上上的那个不好，
0: 哎，
1: 那个位置有个斑马线嘛，很多人就不走，
0: 对，他不走
1: 就在桥上横穿，
0: 哎，
1: 嗯，
0: 就是或者是说我也不管你现在直行车是不是绿灯，反正我要走我就走，
1: 嗯，
0: 就有好多人也是这种情况，所以有些时候呢站在司机的角度上他会觉得好生气呀，是不是？
1: 嗯嗯，
0: 就是如果没有你就是随意穿梭的话，可能这个灯我过去了，可能我也不至于说就是还让你横了我一眼，对不对？
1: 当时我真的有点生气，我说那你看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不是我的问题，
0: 对，
1: 但是转念有什么好生气的呢，就是、
0: 嗯、
1: 哎呀，一瞬转瞬即逝吧，
0: 对、
1: 嗯、
0: 但是有些时候呢你要说站在行人的角度上，尤其是像站在就是这种 这个大爷这种角度上啊、
1: 嗯嗯嗯、
0: 他可能不会看灯，可能他不会开车，不会开车他不去看说我现在我是不是说我需要关注一下直行车是不是绿灯，有没有车过来，他会觉得至少在我踏上斑马线的时候可能前前后后没有几个车要走了，我就觉得该我走了。
1: 对，他就是想有自己的思维。刚刚我不也说吗，说他们过马路的这一群人啊、
0: 嗯、
1: 我经常遇到的这一群人就是有固有的一个思维，我想这么走的时候可能所有的车辆都要给我让行一点、
0: 嗯、因为吧就是可能还是我年龄就是怎么说呢较小一点，就是还是火气冲啊。我其实之前曾经也遇到过一些这种情况，但我忍不住啊。你说你忍住了就觉得就拉倒了，这事儿就过去就过去了，是不是？我忍不住，我一般就摇车窗。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车窗摇下来，是不是、啊、
1: 其实
0: 还别管冬天动不动的上、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生气，在那一瞬间的时候我就在想，明明你违反了交通信号通行原则。
1: 对，其实我咱们俩有的时候这我想就是为什么还得你，还挺不高兴
0: 哎，然后你还要就是横了我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哎，你除非说你精神病是吧，你精神病我没法跟你一般见识。
1: 哎呀，有的时候其实你细想啊，就这种可能说你摇下车窗说几句然后他再跟你扳争几句，其实有的时候就没有必要了。
0: 对、
1: 嗯、
0: 其实来来往往像这种争执的话呢，有可能也会产生之后一些不好的效果。
1: 那肯定会。
0: 对、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像就美玲这种做法是很好，就是算了我就不吱声了，我也不跟你一般见识了。但有些时候呢，有的驾驶员他真的他会很生气，
1: 那肯定压不住火呀。
0: 对，
1: 那本身就是其实开窗说两句不好听的话有可能，就是说你不会看车吗？
0: 就像曾经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情况呢，当时是早上，然后那天早上呢是陪我妈妈去早市溜达一圈、
1: 嗯、
0: 然后呢在回家的这个路上啊就赶上了这个8:30左右的这个早高峰。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走的这个路段是咱们哪条路段呢，就是交通银行这个单行道胡同这儿啊、
1: 嗯、
0: 它不是有一个斑马线吗？
1: 嗯嗯，
0: 就在我们中国移动大厅，就是没到移动大厅，但就在这门前这儿、
1: 嗯、
0: 它不是有个斑马线吗、
1: 嗯嗯、
0: 但这个斑马线它不是没有信号灯的斑马线吗、
1: 嗯、
0: 大家知道说在斑马线要礼让行人对吧，
1: 对，
0: 尤其是没有信号灯的这个路段，而且当时呢是早上早高峰，早高峰期间车肯定开的都不快、
1: 嗯、
0: 因为车很多嘛，几乎都在那儿堵着。然后当时呢我们是一波人，这一波人呢走那头，就是从咱们的这个步行街那头方向，我们要往交通银行胡同里去、
1: 嗯嗯、
0: 是这个方向往北走的这个方向。然后当时呢就是过了第一段的这个斑马线到中间这儿，它不是有这个中央隔离护栏吗、
1: 嗯、
0: 到护栏这儿的时候，那挨着我们最近的眼前的这一条车道它是左转道对吧、
1: 嗯，
0: 当时我们这一帮人过来之后啊在这站着之后呢，车流都在慢慢往前动、
1: 嗯、
0: 然后呢刚好就是我们前面有一辆车过去了，然后这个空呢我们这一帮人刚好就能往前走、
1: 嗯、对，
0: 可是紧接着后面这辆车它是相当于从后面上来的，嗯嗯踩油门
1: 啊
0: 就非常
1: 不想让，
0: 哎，非常非常快、
1: 嗯、
0: 然后呢就想让我们这一波人别往前迈，
1: 等他等他、嗯、
0: 哎，他就赶紧他就冲过来了。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早高峰期间你咋冲也没有用，你前面车不走你也走不了
1: 对
0: 不对，他这辆车没办法，只能就整个车完全的相当于停在了斑马线上，
1: 嗯，压在那儿了，
0: 就刚刚好行驶到我们面前，
1: 嗯，
0: 然后我们面前这一波人谁都没办法。

0: 往前走了，因为他一辆车堵在这儿，咋整啊？要么就是从他车头绕过去，
1: 嗯，
0: 要么就是从他
1: 车
0: 尾绕过去。
1: 嗯嗯，
0: 然后我当时呢就觉得很生气，就是你看你明明你可以在斑马线前面这儿，你就别开上斑马线了，你站一脚，
1: 嗯嗯，
0: 大家是不是都能过去了？
1: 对，
0: 而且不影响你啥，因为你左地了你也过不去，你只能是稍微往前半个车身的这个车位，
1: 嗯，
0: 在这停着，嗯。然后当时呢他冲上来之后，我们全都被拦在这儿了。然后当时我就绕着他的车身往后走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我说这么着急干啥呀，不还是过不去吗？
1: 嗯，
0: 然后我就往前走，哎呀，这司机不行了，戳到他痛处了啊！
1: 他听见了，
0: 哎，下车了，下车干嘛？下车就比比划划了，
1: 嗯，
0: 下车干嘛的事儿呢？之后咱们再说。这一时刻，咱们先来关注路况啊，然后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咱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包括我们县委小学门前，以及咱们小石街的这个，这个是集贸的这个胡同内啊。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博纳广场的门前，以及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这几个路段也是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现在呢，都属于是咱们孩子放寒假的期间啊，所以呢车辆比较多。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5: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5: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3: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
10: 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好吧，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咱俩要说啥来着？
1: 说你遇到那个人啊，下来已经受不了了，他肯定受不了了。
0: 哎，说之后发生的事儿、嗯、
1: 是个男的
0: 是
1: 吗？
0: 哎，是个男司机。
1: 你看我想到了，
0: 确实是，要不然就是女性可能没有那么暴躁，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当时哎就下车了，就不行了。他车里反正也坐着一个，
1: 嗯，
0: 不知道是女朋友还是这个女性同事，
1: 没给他拉拉住吗？
0: 没有，就是他没有下车去拦着。
1: 嗯嗯，
0: 我觉得可能他也是默默支持，就是他身边这个司机的做法，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当时呢，他就下来了，哎，走远了，我这横道都过去了，我也听不清他说的是啥。
1: 嗯、
0: 然后呢，反正他在那就是比比划划的。然后我就走了，因为当时身边也是就跟我母亲一起，而且呢就是当时也觉得没有必要跟他吵，
1: 其实没必要的一件事。
0: 对，就是后来再去现在再去一想，当时我都没必要多那一嘴，是不是？
1: 说实话真的是，但是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多一
0: 嘴，有可能你也会多那一句。
1: 我会
0: 是不是？
1: 因为遇到这个情况，我说你这个抢，就是可能说咱俩的语言不一样，但肯定是因为我说你抢有什么用呢？我们大家也是，你当害呀怎么样？可能也会多说一句话。
0: 其实真的就是站在这个都不用说司不司机也好，行不行人也好，就是站在一个旁观者角度上哈，真的觉得他起的这个油一点意义都没有。
1: 但是当时他那个心情，其实我觉得可能其实早高峰和晚高峰的时候啊，你抢你真的是没有用。
0: 而且呢就是说实话
1: 都没有理由
0: 也不想跟他去，就是真的就跟谁是错与不错，咱都不用说什么早晚高峰，就不是高峰期间，比如说这个灯你真的踩油门你就能过去，但是我所处的位置是没有信号灯的斑马线，你就需要礼让行人，对不对？
1: 他可能寻思越过里这个斑马线呗，
0: 嗯，他想
1: 着他应该是这么想，但是前面有车，其实他应该眼睛就该丈量出来了，我前面那车能不能、
0: 哎、
1: 我越过去斑马线，还是得在斑马线这停下。
0: 对，就而且就是说你丈量也好不丈量也好，就是说像我说的不是早高峰期间，你就这一脚油门你就能过去，能过这个信号灯，但现在就有一堆人他要过马路、
1: 嗯、
0: 你到这儿你停不停？
1: 那也得停啊。
0: 对呀，你礼让行人你不也得停？这不也是交通法规吗？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当时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其实呢我也是站在了司机的角度，我也站在了行人的角度，我去想了一下，当时他真的没有必要踩这个油门，这油门踩过去了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说他费油
1: 费不费，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个就说明我们的驾驶习惯、啊
0: 嗯、
1: 和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了。
0: 他就不想让这帮人过、
1: 嗯、
0: 你们过也不能从我车前面过，
1: 可能但是我从你车尾过也行，你也不能压斑马线上停啊、
0: 哎、他就停在斑马
1: 对对，
0: 整个车就横在斑马线上了。
1: 对，我就说那事，要是我的话可能是我过不去了，我就要不然我不能压斑马线，我就觉得很尴尬。
0: 所以呢其实像这个啊，咱们就聊回来了，就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是这样的驾驶习惯，有些人呢可能说呢对于说行车上来讲，他觉得说哎我可以去这么关注一下，哎我就没必要了，不抢了。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呢就是抢与不抢这一块啊，就是每个人自己心中有数，但是有些时候真的你要考虑一下，你抢了有没有可能去发生更加危险的事儿？
1: 他不会想。
0: 你说如果啊当时就是我们说因为今天主要聊鬼探头嘛，
1: 嗯嗯，
0: 但好在就是当时他的这个位置也不至于说鬼探头，是
1: 能
0: 看到能
1: 看到那个位置。
0: 但你说他在抢的同时，如果我们这一帮人里头不说别人，打个比方就说我心中百分百的以为他会让我，
1: 你没等他、
0: 哎、
1: 就是你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0: 对、
1: 嗯、
0: 我就没有去觉得说他一定能上来、嗯、我就觉得他一定能停，他就觉得他红油门了，你们这些行人谁也不敢往前走，我就能上来。如果大家就是

0: 是思想都冲到这一块的时候，那有可能真的就是行人就容易被撞。
1: 对呀、啊，就是不谋而合了、
0: 哎、
1: 你们想法已经碰撞到一起了，
0: 真有默契是不是？
1: 对对对，其实你说这种情况是80%，咱别说80%，因为很多人就你说的这个位置，很多人都是你要是一个人、
0: 嗯、
1: 他有可能说我车不能让我，但一拨人，你想很多人中国式的过马路都是一拨人，你还敢不让我们吗？
0: 哎，或者是说大家觉得说你看这前面也过不去，
1: 对对对对，
0: 应该你也不能往前上了、
1: 嗯、
0: 再或者说你看我们
1: 现在旁边车都等了、
0: 哎、
1: 你是不是也能等？
0: 对，我们现在是斑马线上、嗯、你怎么你也要让行人要停下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也有可能这大家都走了，哎呀这一下不是一个人倒地下了、
1: 嗯、
0: 是不是
1: 一群人？
0: 哎，所以有些时候啊一定要知道就是这条道我要不要抢，我抢与不抢后果又是什么。
1: 对，其实还有啊，就像咱们开车的时候，你说驾驶习惯和自己本身的一个性格将结合在一起，可能有的人就非常的暴躁、
0: 嗯、
1: 开车真的很危险。
0: 对，
1: 遇到像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咱先不说怪不怪行人、
0: 嗯、
1: 咱们先来说自己驾驶的这个情况，你可以等一下，或者是你可以心平气和的。
0: 嗯，
1: 就像你说你遇到那司机了，咱说前面的事都已经发生完了，很多行人会抱怨一句、
0: 嗯、
1: 他可能听到的不一定是你的声音，也许还有别人的声音，
0: 嗯，
1: 都会抱怨一句。那你说他就下来了之后发生的种种的一系列的行为，现在后续还得有更麻烦的事儿。
0: 对，
1: 那你说犯得上犯不上的，犯不上的情况。
0: 对，
1: 那有一些司机是怎么样的，特别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好像是男司机更暴躁一些，脾气来的更多一些，也别说是全指都是男的吧，但是呢很多情况开快车的或者是在这个城市内啊，你看这个赶灯也好啊，这个或者是急踩油门的，80%我觉得好像都是男性多一点，可能咱们作为女性也会，但是会作为我的话也会，但是前提是像我走到十字路口啊，或者是有斑马线的地方有行人上来之后，我就会带脚刹车。为啥呢？首先害怕像你说的那种情况，行人说他肯定能等我，我也觉得行人能等我。
0: 其实对我来想啊，就是说男性女性这一块，我真的我没有考虑过，也没有去想过，就是说因为他毕竟就是怎么说呢，叫染色体不一样，是不是？
1: 但他驾驶习惯他也不一样嘛。
0: 对，就是可能说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1: 嗯、
0: 那像女性司机里像我们说的他也有暴躁的、
1: 嗯、
0: 男性司机里他也有就是情绪非常稳定的。这个呢咱们不去考虑说男性女性，而是说就是统称咱们所有的驾驶司机这一块，我认为就是有些时候吧，你暴躁的毫无理由，你说你要是能站得住脚还行，是不是？你说我暴躁我下来了，我可能这全是我对我暴躁，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下车你暴躁你是无能狂怒。
1: 但是你刚刚说这个情绪稳定的司机，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
1: 是值得我们所有的司机去学习的一个，这可能说只要你开车这辈子都要学习情绪稳定。
0: 那不只是司机了、嗯、那咱们我们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是
1: 不
0: 是
1: 你没发现你要先从司机做起，因为只要你一上车
0: 一上车就暴躁，是不是？
1: 真的是，就是这两天我开车就是其实没我的情绪很稳定了，
0: 平时其实可好说话了，平时唠嗑什么的咱也可温柔了。
1: 对，但是你看有的时候遇到是，你看我今天开车的时候啊，那女的就是我从地库上来，她就非得要走地库这个门、
0: 嗯、
1: 其实地库就不让行人、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下来的人走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她就要走，那你走走我就等着她上去上个坡，你说你就快走两步就行了呗。
0: 嗯，
1: 他不的，他在前面就是很慢慢走慢慢走、
0: 嗯、
1: 我上班都要着急死了。
0: 因为他因为啥呢，因为他上坡他腿抬不动走了
1: 就
0: 得慢一
1: 点，然后走着的时候都临近要出口的时候，完我就慢慢慢慢尾随他上去，我寻思我变鸣笛了、
0: 嗯、
1: 我怕他对、
0: 嗯、
1: 然后我就慢慢上班，哎呦真不行了。他怎么样，站那儿打电话了开始。
0: 你太善良了，
1: 然后我真的是忍不住了我把善良收回了我鸣笛了两声，哎他给我挪了
0: 啊，
1: 其实这个喇叭声真的很响，但是我不想那么做，
0: 尤其是在地库里。
1: 对，因为我不想说有的时候吓一跳我犯不上嘛，就是感觉每一个人、
0: 嗯、
1: 咱们也当过行人嘛、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去鸣笛还那么近，但是真的不行。你说有的时候情绪能稳定吗？
0: 你算是稳定的了，可能要是我的话就是当时想着哎呀我还要上班、
1: 啊、
0: 是不是？咱们因为咱们今天不是
1: 我要吃饭，
0: 对，约定好了要来吃饭是吧，
1: 要我就晚了呢
0: 哎，然后呢我要是我的话真的我在看到他的那一刹那我就已经开始鸣笛了，
1: 先鸣笛
0: 啊，我提前就告诉你、
1: 嗯、
0: 我要上去你靠边儿，你也别跟我什么慢慢悠悠走，我也别尾随你。
1: 我寻思我别的了，让他先走吧
0: 要说还是你善良呢

0: 好了，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2: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2: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1: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即撤走，火情快拨119。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

0: 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4: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5: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丝接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叉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这一时段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其实呢，就是说到底啊，我们建议呢，就是你是司机也好，你是行人也好，咱们尽量呢就是知道像这种鬼探头的危害，我们自己呢就别去做就是有这种行为的人。
1: 对，其实这是针对于我们行人和骑电瓶车的人更关键一点。
0: 哎，就是说可能作为司机呢，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要注意的是防止有这种鬼探头的情况发生。
1: 对，就遇到这样的，你说就是路口吧，
0: 就是，
1: 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是路口，像你说的可能
0: 边上一排停车的，
1: 对，就横穿过来了，这个东西司机就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0: 对，这个呢作为司机我们说自己要注意哈，但是有可能呢你说我今天开车，但不代表我二十四小时都长车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会有下车，也会有走路，也会有说过横道，或者是说哎这个行走的那一天。那我作为行人的时候，哎，我就建议我自己别去当这种就是鬼探头的这种行人，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你说这事，反正我现在怎么样，我就是很讨厌的一系列是开车的行为啊，走路的行为，反正我尽量自己不去做。
0: 对，
1: 就
0: 是，就
1: 比如说我讨厌压线，在中间很晃，开车的时候这种行为，然后呢，还有走路的时候呢，如果有车过来了，我第一时间先让车通行过去，
0: 哎，
1: 然后我再走。
0: 哎，就是我们能设身处地的去为别人着想一下，是不是？
1: 对，其实就是双方面吧，就是说，你看很多人会开车，他可能就会想到的和我想的差不多少，
0: 对，
1: 咱们就会想的一样，说尽量的离车远一点啊或怎么样的。但是呢有一些人不会开车，他就会觉得司机呢可能是万能的，或者是眼睛的这个不会溜号，对吧，会能看得到我，也不会撞我，就种种一系列，他就会想的就是司机肯定是不敢撞我。
0: 对，想的是更多的是利己的这一块，
1: 对，
0: 对吧？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真的就是你能想到这个东西，你可能才能避免这个危险发生，你也能离这个危险远一点，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有很多时候咱们行驶在路上也好，咱们说呢无论是去哪儿也好，主要目的不都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吗？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对？就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去做这种就是有鬼探头的行为，然后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防止有这种鬼探头的行为发生，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比如说我在等红灯，我前面有行人，他要去做这种就是有鬼探头这种行为了，然后呢我看了一眼我倒车镜，哎呀不行，我现在的右后方可能正有一辆车加速冲过来了，你前面这个行人他看不到啊，他有你的车挡着，他有视野盲区，那我们鸣个笛提醒一下，是不是？
1: 他要是理解还行，
0: 不理解的呢？
1: 不理解可能说站着还挺生气，我在走路你
0: 跳，
1: 对，你滴滴我。
0: 但是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也看到网上确实有这种，就是他真的鸣个笛然后拯救了两条生命，
1: 有的会知道的，
0: 哎，所以大家呀，就是安全最重要吧，无论什么样的行为，你是想怎么穿梭，你是不走人行横道，你是不遵守信号灯，你想怎么样都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一定要以安全角度为出发，以安全为目的地到达，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好的，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你怎么的了？这是抽的哪杆风啊？
0: 显得就是这个今天的早上嘛，对不对啊？今天的下午了，已经是啊。下午的时候呢，显得自己有点精神啊。再来一遍啊！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呢？不得显得有精神吗？对。
0: 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好。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听没听过一首歌叫做《鲁冰花》？
1: 听过呀，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0: 哎呦天，
1: 闪闪的泪光，鲁冰花。
0: 哎呀，这个是 DJ 版本的呗？
1: 这个是这个粗犷版本的。
0: 哎，咱们都听过这首歌哈，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伙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见到过这种花，
1: 鲁冰花吗？
0: 啊，你见过吗？
1: 没有啊，
0: 没有是吧？
1: 哎，
0: 但它确实它存在，只不过是咱们这座城市好像是就是很少见到哈。就是它长什么样，大家伙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1: 嗯，
0: 然后一会儿呢，我也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像一个小宝塔似的，见过那个李天王的托的那个宝塔没？
1: 见过呀。
0: 哎，鲁冰花长得就跟它有点像，而且呢颜色也特别的鲜艳，有玫红的，有粉红的，还有淡黄的。
1: 淡黄。
0: 哎。
1: 淡
0: 黄色，别加儿化音就好很多，
1: 哎，
0: 是吧？
1: 淡黄色，
0: 淡黄色啊。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花是这种自下而上的盛开。
1: 哦，
0: 人家一般花都从上边开，
1: 对，
0: 它从下边开。
1: 哦，
0: 哎，就一层一层的，层层叠叠的。
1: 那它咋那么格路呢？
0: 比较另类，比较特殊，
1: 哎，
0: 比较有个性，
1: 是
0: 啊，哎，就是好像谁把那个彩虹哦，给它串成一串似的，串成一座宝塔的那种感觉，
1: 明白了。
0: 然后大家伙都叫这种花为鲁冰花。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它有一个学名，这个学名呢叫的特别有意思，叫多叶羽扇豆。
1: 啥玩意儿？
0: 学名叫多叶，
1: 多叶，这个理解，羽
0: 扇。
1: 扇
0: 子的扇，
1: 扇子的扇，
0: 羽扇豆，
1: 那是俩人啊。多叶
0: 和
1: 扇
0: 豆，
1: 他俩咋的？
0: 羽是羽毛的羽啊。
1: 哦，
0: 哎，这个名字的背后，实际上它藏着一套比较精妙的植物生存策略
1: 啊。
0: 哎，今天就跟大家说说啊。其实这种塔状的花序呢，它是植物界的叫做排队智慧的一种体现。
1: 哦，
0: 人都排着队盛开。
1: 哦，
0: 其实鲁冰花最迷人的地方就是直立向上的这个花序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哎，花朵呢也不是一股脑唰一下就全开了，而是从底部开始啊，然后排像排队似的依次向上去绽放，
1: 非常的有秩序。
0: 哎，很有秩序，就是很难得见到这样的花。
1: 嗯，
0: 其实这是一种极其高效的传粉策略，因为底部的花它先开，正好是处于这种访花昆虫最容易达到的位置。你像蜜蜂啊、蝴蝶啊。
1: 嗯，
0: 再也不用飞那么高，不用铺了那么多的翅膀，也不用那么累。哎，在底部就能够完成采蜜，然后离开之后呢带着花粉飞向下一株植物。
1: 嗯，
0: 哎，就完成了一花授粉这样的情况了。
1: 哦，
0: 等到底部的花渐渐凋谢之后，中间的花接力开放。
1: 哦，
0: 哎，然后顶部呢还在酝酿花苞，这样呢这个花整个的花期就被拉长了很多很多。
1: 嗯，
0: 传粉的机会也随之翻倍了。
1: 明白了，
0: 对吧？你别的花开这一下子传粉了完事儿了，你看它这一朵花底下传完，中间传，传完中间传完，顶上传，哎，就是这个传粉的机会呢也翻倍了。
1: 是，
0: 哎，这不是为了更好的这个活得更久，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也不是为了传得更远。
1: 嗯
0: 啊，因为植物没有腿，它就是进化。
1: 植物没有腿。
0: 对呀。啊，植物没有腿。
1: 说得很对。
0: 但是呢就给他们进化了什么呢？进化了时间差。
1: 哦，
0: 对吧？虽然他们走不了，但是他们有时间差。
1: 是，
0: 而且在这个鲁冰花它这个长

0: 的这个叶片里边啊，
1: 嗯嗯，
0: 就是 像那个大手掌一样的那个叶子，
1: 是
0: 啊，里边藏着叫氮元素工厂。
1: 耶呵，
0: 嗯，除了花絮呢，鲁冰花的叶片呢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1: 嗯，
0: 哎，这个掌状的副叶摊开了像你的爪，你的手，
1: 像我的什么，
0: 啊，你的手一样啊，
1: 哦。
0: 这种结构呢，不只是这种造型比较独特，而且更是功能性的设计。
1: 是的，
0: 哎，
1: 嗯，
0: 这种掌状的叶片呢，它的这个面积比较大，
1: 嗯，
0: 哎，能够更高效的进行光合作用。但它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1: 嗯，
0: 鲁冰花它是属于叫做豆科植物，哎，
1: 豆科植物，
0: 哎，这个是根部呢共生着一些根瘤菌，能把空气当中的氮气给它固定，然后呢成为植物能够吸收的养分。
1: 它这么厉害呢，
0: 哎，自己给自己整了一个加工厂。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在贫瘠的土壤里边很多植物都活不下去了，
1: 嗯，
0: 但是鲁冰花它能够自己造肥料，
1: 依旧非常厉害，一枝独秀的，
0: 哎，这也是常被作为园林植物和土壤改良作物的原因，
1: 嗯，
0: 不仅是自己活得更漂亮，还能够悄悄地改善脚下的土地
1: 啊，
0: 哦，哎，那为什么鲁冰花它这个颜色是五彩斑斓的呢？大家如果见过鲁冰花的话，就是一般会在比如说咱们北京的天坛公园里，
1: 嗯，
0: 哎，能够看见这个鲁冰花，啊，
1: 鲁冰花，
0: 哎，这个鲁冰花的颜色玫红的、粉红的、淡黄的，哎，交织在一起，颜色非常的耀眼，非常的独木。
1: 嗯，
0: 这种颜色呢不是随着就是它长大而变的，而是随着植物与传粉者之间漫长的一个对话的结果进行改变。
1: 嗯
0: 哎，就不同的颜色对应的是不同的光谱信号，吸引不同的昆虫。你看厉害吧，
1: 嗯，
0: 不是你谁上我这采蜜都行，
1: 就是怎么的呢，
0: 哎，
1: 他得筛选一下是吧。
0: 对呀，就是我开什么样的颜色吸引什么样的昆虫，然后
1: 要求还怪高的嘞。
0: 红色和粉色是对蜜蜂吸引力最强的，
1: 嗯，
0: 而黄色则是容易被蝴蝶发现的，
1: 哦，
0: 哎，所以鲁冰花呢就是通过在一颗花上啊，一枝花，一株花，
1: 嗯
0: 啊，这样形容比较准确哈。
1: 一株花，
0: 哎，
1: 嗯，
0: 在一株花序上呈现了很多的颜色，那相当于在传粉市场上就是广撒网，客户一点不单一啊，就这么个情况。
1: 明白了，
0: 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在花坛里边看到的鲁冰花总是一丛比一丛热闹啊，它天生就是社交型的选手，
1: 明白，
0: 哎，能够互动啊，
1: 嗯，
0: 所以说从鲁冰花这个名儿，再到多叶羽扇豆这个名字。里边藏的是人文密码啊，
1: 嗯，
0: 很多人其实见到鲁冰花的第一眼会想到就是那首歌，
1: 对，
0: 啊，
1: 就刚才我唱那个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对吧，
0: 你像坐在了黄土高坡上唱
1: 意境不在了，人家就是这首歌非常的伤感，非常的抒情啊，非常的有意境，闪闪的泪光，
0: 嗯，小的时候一听这歌总想买，小的时候一听这歌特别想哭你知道吗，
1: 对呀，
0: 啊，哎，就是他就是这个调啊也很感人，然后歌词呢也很有意境，很感人，
1: 歌颂母亲，
0: 就总会想妈妈，一听到这首歌哈。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鲁冰花里边这个鲁冰它是属于拉丁文当中的一个音译，
1: 哦，
0: 而这个鲁冰在拉丁语当中的意思为狼，
1: 狼
0: 狼，
1: 妈呀，
0: 哦，那个狼，
1: 那个鲁冰花那不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
0: 狼花
1: 吗？
0: 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呢？因为古人他误认为啊，这种植物会掠夺土壤里边的养分。
1: 那你真是误认为了。
0: 对，讽刺的是什么呢？后来的科学发现是恰恰相反，鲁冰花不仅不掠夺，反而能给土壤疏泄。
1: 说就是这么多年，
0: 哎，
1: 你说给人冤枉的
0: 是吧？所以说从误解到证明，这个名字的演变本身就是一段有趣的科普知识。
1: 是
0: 啊，
1: 是的，
0: 而这个多叶羽扇豆这个学名则精准地描述了它的形态特征啊，是羽扇豆属科的，叶片呢也比较多而且细碎啊，所以呢就科学命名追求就不是诗意，追求的是它的本质啊，从这个花开始命名的，让全世界的研究者都看一看这个名儿就知道这个花了啊，
1: 嗯，
0: 哎，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所以呢如果下一次你遇到了鲁冰花，你不妨你多看它一眼哈，你看看咱们那个天坛公园里边的花镜设计是吧，这鲁冰花经常被作为视觉焦点的一种植物，它比较高挑直立，颜色呢也比较浓烈，在一众的这个大家伙都是低矮花草的这个自然界当中，它是脱颖而出哈，佼佼者的战力。
1: 是的，
0: 所以当你知道这些小宝塔背后藏着时间差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啥？还有这事儿？
6: 你知不知道？
5: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企鹅这种动物啊，非常的可爱，对不对？一摇一摆的，在那块嘎嘎的，嘎不嘎嘎不一定啊，但是这个小企鹅确实是十分的可爱啊。那么，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啊，像咱们的哈尔滨那面呢，会经常会放一些这个小企鹅出来跟游客们打声招呼 ，say hi。你咋的了？你麦没打开？你跟谁嗨嗨。那么呢，但有一个问题呢就一直困扰着我。你就比如说像咱们人类的话，渴了的时候买一瓶矿泉水就非常的方便啊。像企鹅这种小动物的话，如果它渴了的话，它能不能就是比如说随便吃一口血呢？
1: 应该是可以的吧。
0: 吃一口血能不能给它就是解渴呢？或者是说能不能喝一口海水呢？但是事实证明呢，咱们人类反正是生活在海里，或者说在海的附近的话，渴的不行，是没有办法通过海水啊去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口渴的，甚至说喝完了以后反而让自己越喝越渴。
1: 这就是因为海水里边有盐。
0: 对呀、啊，这盐分。
1: 那企鹅能喝咸的不？
0: 是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讨论讨论这个话题啊。
1: 应该是可以吃血。
0: 嗯，那么这个话题呢，咱们从哪里开始追溯呢？从世界上现存着多少种企鹅开始追溯。
1: 你追吧，
0: 太远。
1: 你总停下来瞅我干嘛呀？你就追企鹅啊？
0: 我看你今天有点过于端庄了。我心思我说这咋的？
1: 我这不跟你学了吗？太端庄了，大家闺秀。
0: 那么呢，咱们在世界上存在18种企鹅啊，它们分布在地球的很多地方，比如说新西兰的森林里边啊，赤道的火山岛上，或炙热的荒漠里边，以及气候非常恶劣的南极大陆啊。帝企鹅之间呢，咱们在节目中也都说过啊，它是一夫一妻制的，对不对？嗯、非常的恩爱啊，
1: 这感情老忠贞，
0: 恩爱两不疑。老爱了啊。那夫妻俩呢，不仅是这个一夫一妻制啊，同时呢还是轮流去照看后代的啊，不会就专门让这个雌性或者是雄性去照看后代啊。那么这个帝企鹅啊，在内陆产下蛋了以后呢，就会把这个蛋啊托付给这个雄帝企鹅，也就是说自己家这个老公啊，老公在家照顾孩儿啊，然后呢这个老婆，也就是这个
1: 企鹅妈妈，
0: 企鹅妈妈啊，就是因为产蛋嘛，对不对？因为要生孩子，所以说瘦了一圈，好久没吃饭了，于是她千里迢迢的就去遥远的海边去补充食物。这一遥远可能遥远两个月，
1: 生下孩子了，然后一走就走俩月呗。
0: 对，一走走俩月，去补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啊。当然你这两个月你也不知道他干啥去，对不对？然后这个兄弟

0: 企鹅就在家苦苦的等待啊，然后独自拖着蛋啊去照料孵化60多天啊，
1: 真棒。
0: 哎，等雌地企鹅呢花天酒地完，哎，带着食物回来，完了再换班啊，轮班制的2个月。
1: 这个时候开始就是爸爸出去花天酒地了，
0: 爸爸不一般不的、一般都是妈妈去。
1: 原来雄企鹅不需要吃东西啊。
0: 雄企鹅需要啊，但是雌企鹅在整个孵蛋啊生产的过程当中，
1: 它们就
0: 已经
1: 吃饱了
0: 很久了，对，它也储存了一定的体力、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雄地企鹅是完全可以担任这样的一个这个
1: 行为，一份工作，
0: 对，一份工作的啊。哎，然后这个雌地企鹅它带食物回来之后就换班了啊。这个蛋呢一般是藏在下腹部的羽毛下边，非常暖和，就跟小鸡妈妈孵蛋一样啊。那么在此期间呢，如果要是它饿了的话，其实是靠自身储存的这个脂肪去续命的啊，全靠硬撑。
1: 如果我要是企鹅的话，我一定就是在保护孩子这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做得很好。
0: 嗯，
1: 脂肪比较厚啊，我是那种耐劳型的呀。
0: 你跟我前两天就是刷到那个视频似的啊，就是那个现在一想起来这个雌地企鹅和雄地企鹅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鸡妈妈。就是有人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圆的东西，哪怕是一颗台球，鸡妈妈都会就是扒拉到自己身下去。你甭管能不能孵出来，我就是要孵。
1: 他就是喜欢球状物体，
0: 球状物体就往自己的这个身下一塞，啊，就开心啊，不管能不能孵得出来啊，这就是母爱的伟大，亲妈妈母爱的伟大啊。来，咱们再谈回这个地企鹅啊。那么在此期间呢，如果它饿了，刚才都说了，靠这个自身储存的这个脂肪续命啊。如果渴了，怎么办？渴了，咱先说一个条件啊，就如果要是渴的实在不行了。渴疯了啊，这个时候这个地企鹅是会选择吃血的啊。但是呢，因为这个企鹅啊，它的这个这么说呢，品德啊，这个稍微一般，因为他们有随地大小便的习惯。
1: 不会找厕所是吧？
0: 哎，对，就是这个习惯非常的不好、啊，
1: 主要是没有人建造厕所。
0: 哎，主要是有厕所。
1: 下回我准备去北极，我去建两个厕所给企鹅用。
0: 我的天哪！
1: 哎，我突然间我觉得自己这个小目标有点伟大。
0: 你投完这个项目了以后，
1: 我不求回报。
0: 哎呦我天哪！就专门就是为了让他们讲卫生是吗？
1: 对，就是给他们一个方便之所嘛。
0: 讲卫生，懂你吗？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
0: 哎呀，这一下这格局一下上格局打开啊！那么这个企鹅呢，一般是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的啊。同时呢，就是他们也是海鸟当中其中之一嘛，所以说他们也是可以直接喝海水的，跟咱们人类不一样啊。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咱们人类就不得行，
1: 我们人类母亲生完孩子也不能出去两个月去，
0: 出去两个月不回来是吧？
1: 这也不得行、
0: 啊、不得行啊。因为咱们人类的这个肾脏呢，它的排毒功能比较会相较这个地企鹅来讲是比较差的啊。所以像咱们平时哪怕是你出去吃一顿火锅啊，吃一顿火锅，可能第二天你闲了，你半宿半夜的你就得晚上睡不着起来喝水了，给自己渴够呛是不是啊？
1: 得冲淡的呀。
0: 哎，冲，对，解渴嘛，主要是啊。那么呢，因为只有喝水才能够让咱们的身体更多排出尿液嘛，然后通过排尿才能够把体内多余的盐分给带出去，
1: 然后才需要厕所的存在。
0: 哎，对，
1: 我才有项目可投资。
0: 对，没毛病啊。那么通过更多的这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循环，把多余的盐分给排出去，而海水的盐分就相当的高了啊。平均盐分的浓度呢大概是3.5%啊，所以说当你大概喝了大量的海水以后呢，就得把这些多余的盐分排出去，而肾脏这边呢就可能就会这个承担不起这样的一份重担啊。哎，那么呢就是如果要是说咱们真的喝了大量的海水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咱们的身体严重脱水，再加上海水当中呢还有镁和硫酸盐这样的成分，也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腹泻，同时呢会加速你的脱水啊。然而地企鹅人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啊，企鹅一般是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的，比如说人家就是吃的就非常好。
1: 嗯，对，
0: 比如说像磷虾呀、 柳叶鱼啊，完全就是海鲜自助型的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们能吃到的啊。那么这些食物人家本身就生活在海里，对不对？帝企鹅想要捕捉他们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得张嘴，这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张嘴啊，然后去这个吃它嘛，对不对啊？那么在整个捕猎的过程当中呢，海水它其实就会灌进嘴巴里边啊，哎，多多少少总得带进去点啊。那么它们身体中呢有一种叫做沿线的腺体，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这个是咱们人类没有的啊。那么
1: 抢来呢，能抢来不？
0: 抢不够呛，
1: 不能抢，不能给是吧？
0: 哎，
1: 不给拉倒。
0: 因为咋的呢，
1: 不喝海水啊。
0: 对，咱们有淡水啊，咱们不喝海水啊。而企鹅的沿线呢，它是在两个眼眶上方左右对称的啊，它长在这个位置呢，你说它要没了，那企鹅不就不可爱了吗？而且因为它长的地方呢是在眼眶的上方，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名字叫做眶上腺。
1: 这个名字起得特别的敷衍，
0: 非常的直白啊。那么呢，它分泌的这个液体呢会通往鼻腔啊，因此呢就是最开始人们以为就是沿线分泌的液体是用来冲洗鼻腔的，后来研究了很久才发现呢，沿线真正的作用是分泌高浓度的盐溶液啊。当这个企鹅的血液流经这里的时候呢，多余的盐分就会被过滤掉，成为一种高度浓缩的盐溶液啊，通过鼻孔给它排出来啊。所以说
1: 通过鼻孔排出来，
0: 哎，
1: 流鼻涕是吗？
0: 流鼻涕啊，这就是疯狂的流鼻涕，主要是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嘛。因此啊，这个企鹅的小鼻孔里经常会流出来比海水啊还要咸三倍的鼻涕。
1: 尝过，哎，一听这话这就是尝过。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哪个科学家尝。至于咸不咸咱不知道啊，但它确实是有这样沿线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帮助它把这个盐分去排出体外的啊。同时呢，跟这个咱们所谓之前在节目中说过的鳄鱼的眼泪，对不对？你以为鳄鱼是在为你哭泣吗？其实它是咸的。你以为企鹅是感冒流鼻涕了吗？其实它是咸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小企鹅它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东西去值得我们去探索的，这样的一种小动物啊，怪可爱的啊，就让我突然就是这个梦回这个冬季啊，很想穿越回冬季再来到那年冬季，
1: 就好像就今年没冬季似的。等等不行，还非穿越回去，你多大本事啊？
0: 主要这天太夜了，这天太夜了，像冬季的话我们可以到这个哈尔滨去看一看这个小企鹅。
1: 不行，太冷了，我不喜欢冬天。
0: 你喜欢啥天？
1: 我喜欢春夏秋。
0: 春夏秋就唯独没有冬是吗？
1: 对，冬天太冷了，
0: 多多少少有点孤立冬天了，
1: 穿衣服穿的太多太厚了，太难受了。
0: 它其实每一个季节都每一个季节的好，比如春天，
1: 你这话说的，
0: 对，春天就是可以挖婆婆丁，除了风有点吹脸以外其他没有别的毛病。这是春天。夏天你看咱们可以吃冰棍儿，吃西瓜。
1: 这分析太透彻了，真的，我第一回知道原来夏天可以吃西瓜，可以吃冰棍儿。我的天哪，
0: 太敷衍了你。穿小裙子，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夏天啊，因为夏天可以穿小裙子嘛，主要
1: 居然还能穿小裙子啊。
0: 你别穿啊，以后你都别穿啊，烦死个人啊。秋天的话硕果累累嘛，很多这个食物都会出现。
1: 哇，
0: 哎呀，
1: 秋天居然有食物，
0: 太敷衍了。像冬天呢，可能唯独要担心自己生命的就是大鹅了，铁锅炖大鹅，一到下雪的时候大家老惦记这大鹅。下雪了吃大鹅了，铁锅炖大鹅了、
1: 哎、呀，通过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间喜欢上冬天了，对他一点都不歧视了。
0: 你太敷衍了，你给我敷衍的是万愣万愣的。烦人。
1: 关键是你真较真儿啊，人家不喜欢冬天就不喜欢呗。
0: 嗯，
1: 你还得给我介绍一下四季都有好处。
0: 对，
1: 我用你介绍。
0: 专门就是给你。
1: 我这都活十八年了，哪年我不经历呀、啊、
0: 什么话十八年，
1: 哎，
0: 你活八十年。
1: 夏天可以吃冰棍儿，说的好像我不懂似的。
0: 一会儿下班给你买个冰棍，你冷静一下，让你冷静一下啊。

0: 一说到这个季节变换哈，就每年的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在路边那个草丛里面总会出现一种就是粉色和白色相间的那个小喇叭花，哎，就是很多人都喜欢随手去拍一拍它，然后呢都会配个文案说牵牛花开得真好呀。但这个时候你大概率已经拍错了主角。
1: 咋的了？不是他呀。
0: 就是现在就这个有一个花叫做打碗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 打碗。
0: 哎，还有一种花叫做牵牛花。现在这俩花呢在路边撞脸。
1: 打碗呢？
0: 打碗
1: 摔打的呢？
0: 嗯呐，摔打的。所以说这两种花经常会撞脸撞花，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分得清。今天呢就带大家了解了解这俩花啊。
1: 它不是一个花。
0: 不是一个花啊。这种就是这花叫打碗花，它和牵牛花是如假包换的亲兄弟。
1: 呀呵，
0: 哥俩
1: 长得像。
0: 哎，都是属于这种叫做玄花科啊。嗯，但是打碗花它属于这叫玄花属啊。牵牛花它属于叫做牵牛属。
1: 牵牛属。
0: 哎，就辈分上呢打碗花确实是算得上大哥。
1: 啊，
0: 不过真正让植物爱好者头疼的就是这兄弟俩长太像了，
1: 分不开，根本分不开。
0: 就连很多的老园丁，经常处理花草植物树木的老园丁们都会看走眼。啊，
1: 老熟是熟是这个外边园子啥玩意儿就容易薅错呗。
0: 哎，但是如果说就是大家伙想要分清谁是打脸不是打碗，谁是牵牛，哎，怎么办？看它的叶子。啊，就是今天教大家找证据。
1: 哦，
0: 首先呢看看它叶子，叶子是最诚实的身份证啊。
1: 好的。
0: 哎，快速的区分它们，别盯着花就是低头看花看没完，你得低头找叶子。打碗花的这个叶子啊像是一把微缩的那个戟，三叉戟，大家都看过没？
1: 哎
0: 那样的啊。就是它这个底下的两部呢各有两个向外延伸的小裂片。哎，然后植物学人叫做戟形叶啊。这个叶柄呢也比较短的，叶片的整体也显得很敦实很紧凑。
1: 嗯
0: 啊，这个什么花？这是打碗花。
1: 打碗花。
0: 而牵牛花它的叶子是啥呢？是那种典型的心形状。
1: 嗯，
0: 啊，一颗爱心送给你，你看牵牛花多好表白。
1: 多好表白，
0: 多好表白的一朵花，
1: 爱好表白。
0: 哎，整个叶长得都是心形的啊。
1: 嗯，
0: 有的品种呢还会就是裂成三瓣，像是伸开的那个手掌啊。然后叶柄呢是那种细长的，叶片呢就是铺开展开的也是相当的伸展了，就是，
1: 嗯，
0: 看起来比打碗花呢要秀气不少。啊，所以从叶子上呢我们就可以区分他们两个了。但是呢就有口诀啊。
1: 嗯，
0: 口诀大家可以记一下，打碗拿戟，牵牛比心。哎，
1: 打碗打戟，
0: 拿三叉戟，
1: 打碗拿戟，三叉比心。
0: 什么？
1: 牵牛比心？
0: 牵牛比心？三叉是谁呀？三叉啊？
1: 三叉是神经
0: 是吧？三叉是谁呀？打碗拿戟，牵牛比心啊。
1: 嗯，
0: 所以呢下次再在野外呢看到这个花的时候，你先瞅瞅它的叶子的形态。
1: 哎，
0: 基本上就不会认错了 啊。哎，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两种花啊。如果恰好就是你看到那株花没长叶子，
1: 嗯，
0: 怎么办？
1: 没长
0: 超
1: 秃了。
0: 这时候一看花没长叶，这，啊，我这学的知识我都往哪放啊？
1: 说就是
0: 我刚想显摆告诉他是打碗花还是牵牛花呢，他没长叶，你这时候怎么办？
1: 多闹心呢。
0: 再教大家个办法
1: 啊，
0: 凑近观察花朵。打碗花的这个花冠呢通常只有2到3厘米。
1: 嗯，
0: 颜色呢比较淡。
1: 嗯，
0: 粉白或者是浅紫色。然后呢花冠筒内呢有一圈不太明显的浅色鳞片。
1: 哟呵，这个得仔细
0: 找鳞片啊。
1: 嗯，
0: 而它的这个花梗呢会更短一些，然后花骨朵呢是紧贴的那个就是叫叶叶生长啊。
1: 嗯，
0: 就生长
1: 叶叶。确定不是卖萌是吗？
0: 谁不是卖萌？这怎么还叶叶生长是啥意思？
1: 突然一下说上叠词儿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叶叶就是叶子的叶下。这么说明白没？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哎，紧贴着叶子的叶下生长。
1: 我寻思我说这怎么还卖上萌了呢？
0: 紧贴着叶叶生长。
1: 啊，明白了。
0: 啊，像是害羞地躲在叶子下面的那个感觉啊。嗯，这

0: 打碗花、嗯、牵牛花那厉害，牵牛花花冠大、
1: 啊、
0: 基本上就是4到5厘米大朵的啊、
1: 嗯、
0: 颜色也比较浓烈，你看蓝紫的玫红的，
1: 对，
0: 甚至纯白的都有，
1: 是是
0: 啊。花冠桶内呢，它那种有那种深色的纹理，像一幅画似的啊、
1: 嗯，
0: 整的有点像抽象画。然后呢，花梗呢明显会更长一些，花朵呢是高高扬起，一副说我要开了，我就让全世界都得看到，哎，就那个架势那个姿态，
1: 全世界看到我的美，
0: 哎，就给你摆在那了。所以说呢，你这样想，这个打碗花呢像是内敛的邻家女孩，牵牛花呢就像是张扬的那个舞台明星
1: 华妃来了。
0: 所以说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呢，也可以从花朵的姿态上我们能够读得出来，分清到底是打脸不是打碗还是牵牛。
1: 对，确实是。
0: 哎，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同的。
1: 嗯，
0: 打碗花呢它都是就是多年的这种草本植物，然后呢它的根茎呢在地下是横着走的，横着走有点像一个动物叫螃蟹啊，而且它年年发芽，它更喜欢那种湿润的环境。
1: 嗯，
0: 你像就河滩扔啊，小区绿化带呀、啊、这都是它扎根的地方，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野花啊。但牵牛花则是一年生的哦、
1: 一年生的，
0: 哎，它可不是多年生的，它就是一年生的、
1: 哦、就今年生完以后第二年就
0: 它就靠种子
1: 啊
0: 繁殖、
1: 哦、明白，
0: 春天发芽、
1: 嗯、
0: 啊，然后夏秋开花，冬天枯萎，生命节奏特别快，就活一个年头啊、
1: 哦、
0: 哎，它而且呢它会更耐旱一些，经常会爬啊，那像篱笆呀、
1: 嗯、
0: 树干呢电杆子呀，哎，典型的攀爬高手啊，仰哪儿爬的就是他。
1: 嗯，
0: 哎，不仅姿态摆得高，还仰哪儿爬，可哪儿粗溜。如果说你的墙头上有那种就大片的蓝紫色的那种就是花的瀑布，那就是牵牛花在表演向上生长呢。啊、
1: 嗯，
0: 如果要是那种低矮的草丛里发现了零星的那种粉白的小花，那多半就是打碗花，低调的绽放的。
1: 啊，
0: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认错呢？这说了这么多区分他俩的办法，怎么还有人总认错呢？
1: 对呀、
0: 啊，其实这种混淆的背后，其实是这个植物学上的障眼法。
1: 怎么的呢？
0: 就是这两朵花，他俩就是整的障眼法。宣花科的植物呢，它为了吸引相似的唇粉昆虫，主要是蜜蜂和蛾类啊，所以在花朵上呢，就是形态上就逐渐的就近乎一些，你长啥样、
1: 嗯、
0: 我长啥样、
1: 嗯、
0: 啊，然后呢就都长这样了之后咱们就撞脸了，是吧？哎，撞脸了之后就这些个什么蝴蝶蜜蜂蛾类啥的就来找我了，
1: 借个光呗，
0: 哎，就撞个脸啊。
1: 明白了。
0: 再加上两个这个花期是重叠的，都是在6月到9月之间去绽放，
1: 是，
0: 所以呢分布区域呢也高度重合，因为我们就全国大部分区域全都有、
1: 嗯、对，
0: 哎，普通人呢没有专业的训练，所以基本上就都把它俩误认为是一种植物了啊。
1: 是，
0: 但是认错了能咋的呀？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它们依旧很美丽呀、啊。
0: 你知道名字是学问，欣赏姿态才是生活呢。
1: 是的，
0: 对吧？就认错了能咋的？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打碗花还是牵牛花，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一场生命的绽放。
1: 没错、啊，
0: 哎，所以说，哎呀，这嘴，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0: 这个耳麦不得劲儿，真是难受啊。真的是难受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下次再遇到的时候不妨就多看一眼，是吧？
1: 嗯，
0: 哎，比如说在春天啊夏天散步的时候，路边熟悉的那种小喇叭花，哎，绽放了，你别着急走，你先停下瞅一瞅，
1: 嗯，
0: 看看叶片是戟形还是心形，再看看花朵的大小和颜色的深浅，
1: 是，
0: 再观察它是贴地的长还是向上攀援，是吧？
1: 对，
0: 哎，用不了半分钟你就能给出准确的答案了。
1: 是的。
0: 然后你就可以和身边的小朋友炫耀，你看我懂得多，我懂多多，
1: 我懂得多，
0: 我学问多高。
1: 两个长得特别特别就是这个相似的这样的花我还能够分得清啊。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就跟自己身边的小伙伴咱们玩一场叫做辨认游戏，是吧？哎，这个乐趣在于哪儿呢？就是炫耀知识，
1: 哎，
0: 炫耀这种没有用的知识、哎、啊，然后呢就重新建立我们与自然的链接，多好啊。
1: 是的，
0: 当我们能够叫出一个物种的名字，它就不再是那种就是背景模糊的一片绿了，而是有故事的生命。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今年夏天现在正是季节，是吧？
1: 嗯，
0: 哎，牵牛花马上要盛开了，打碗也来了，呵呵，大家可以在小区周边啊绿化带上找找他们的身影哈。
1: 好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
7: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哎，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汤面是这样的啊，说马戏团里有个侏儒，他家里全是木屑，第二天他自杀了。
1: 全是木屑？
0: 对，
1: 木头整碎了的那个残渣吗？我理解对吗？
0: 对，就是这个锯木头留下来的那种木屑
1: 啊，不是那种那个就烧纸的那个木屑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家里都是木屑。哎呀，这是童话故事吗？
0: 不是，
1: 不是童话故事，哈，
0: 现实生活中的，
1: 现实生活当中的哈。这个马戏团他在这工作啊？
0: 是的，
1: 在这表演节目。
0: 对，
1: 表演节目是锯木头？
0: 不是不是。
1: 家里整那么多木屑，木屑是自己整的吗？他
0: 不是，
1: 别人整的。
0: 嗯，对。
1: 是为了要烧火吗？
0: 不是。
1: 嗯，是为了淹没他吗？
0: 淹没？
1: 嗯，
0: 不是。
1: 淹没？淹没
0: 啊，淹没
1: 不是为了淹没它，
0: 不是淹没它。
1: 那这木屑啥原因呢？这个木屑呀，
0: 很奇怪，
1: 咋来的呢？
0: 对
1: 呀，这木屑不是他整的啊，
0: 不是他自己弄的
1: 啊，那别人弄的，马戏团同事。
0: 对，
1: 同事整点木屑整他家里去是为啥呢？
0: 是啊，
1: 是为了掩盖什么东西吗？
0: 不是。
1: 这个故事里边一共就俩人吗？
0: 嗯，
1: 一个是他，一个整木屑的这个人。
0: 对对对，
1: 他俩是同事关系。
0: 是的，
1: 都在马戏团工作。
0: 是的。
1: 然后他们两个有竞争关系吗？
0: 有，
1: 是吧？竞争那个人准备要坏他，是吧？
0: 我感觉是
1: 啊，拿木屑坏他。
0: 嗯呢，
1: 这个木屑它能起到什么作用？这如果猜出来就好了。
0: 是，
1: 垫脚啊，
0: 垫脚，
1: 给这木屑踩
0: 啊，
1: 使地板升高一点。
0: 不是不是不是。
1: 这木屑也不是为了引火，那还他咳嗽啊？
0: 不咳嗽啊。
1: 木屑里边有一些这个，不是通过气味哈？
0: 不是。
1: 哎呀，跟火没关系哈？
0: 没有。
1: 这个木屑，因为让我想的话，我就能想到它就是引火特别好，烧火特别方便
0: 啊，烧火特别快。
1: 嗯
0: 啊，那不是，
1: 比如说钻木取火，你里边放点木屑，然后一钻就特别容易生着这个火。
0: 嗯，
1: 那木屑还能干啥呢？这木屑是从哪来的呢？从马戏团来的吗？
0: 不是。
1: 在外边深山老林里边？
0: 不是。
1: 木屑的来源很重要吗？
0: 算是吧，你只要知道这木屑咋来的，你可能就能捋清一下这个故事的整个脉络。
1: 这是砍伐树了吗？
0: 光头强没来
1: 啊，这个木屑不是因为伐树，
0: 不是因为伐树，
1: 伐木头。
0: 嗯，这是锯木头嘛，锯木头。
1: 这木头哪来的呢？是把树给砍了吗？
0: 不是。
1: 家里边的木头？
0: 对，家里边有的。
1: 这个木头是正常生火的木头吗？
0: 不是生火的木头啊。
1: 是碑吗？墓碑吗？
0: 不是。
1: 这个木头是床吗？是凳子吗？是家具吗？
0: 可能，都可能，都可以，既可能是木头，既可能是床，既可能是家具。
1: 家里边木头房子给拆了呗，就是都整成木屑了。
0: 不是拆了，
1: 给一点点锯没了。
0: 嗯，对，
1: 都给它变成木屑了，
0: 锯矮了
1: 啊。
0: 嗯，
1: 把高床给锯矮了。
0: 嗯，
1: 那不正合他意吗？
0: 用起来更方便了是吗？
1: 对啊。
0: 不是的。
1: 这个对他产生了心理上的影响吗？
0: 是的，崩溃了。
1: 这就是纯侮辱他呗。
0: 那倒不至于，他崩溃的原因不是因为被侮辱了
1: 啊，被侮辱了都不会崩溃。
0: 对，
1: 嗯，但是家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变矮了，他崩溃了。
0: 嗯，
1: 他认为自己长高了。
0: 是的，
1: 他认为自己已经恢复了。
0: 是的
1: 啊，已经这个不再生病了。
0: 不矮了，对，
1: 已经不矮了。
0: 嗯，
1: 然后之后当他有了这个心理建设了之后，一出去发现这自己还是这样，然后就心理崩溃了。
0: 差不多，但是不是这个原因。他心理崩溃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这个，就看到外边人还是那么高，他其实还是那么矮，不是这样的。
1: 他心理崩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他恢复了，他崩溃了。
0: 对，
1: 他因为没恢复之前他遭受了什么事儿是吗？
0: 不是，你要知道的就是他工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1: 马戏团。哎呀，完了，我这失去工作了，我这是啊。哎呀，我这不是没班了吗？
0: 对呀，
1: 我上班我是有瘾的，这怎么能让我戒掉班瘾呢？
0: 热爱上班，我爱上班。哎，汤底是这样的啊，说这个是另外一个侏儒，他偷偷锯短了他家所有的家具托儿，然后这个侏儒呢就以为自己长高了，失去工作了，哎，就失去希望了，完了，我这不废废的了吗？
1: 朋友，你想多了，
0: 你想多了，哎，然后他就选择自尽了，因为你这自尽的有点太草率了，大兄弟，就相当于是他失去了工作，然后他为此而感到非常的难过，然后他就自尽了。
1: 这个让我想起了前两天啊，我这个一个朋友给我推了一个视频，
0: 嗯，
1: 这视频里边就说戒班，我现在正在戒班瘾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戒班瘾是啥？
1: 我已经成功的戒班瘾了，上班有瘾，而朋友给我领到了一个就是叫做工作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呢大家都管这个头头叫老板，
0: 嗯，
1: 然后我也那样叫这个老板呢，就给我分配了一个任务，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在那上班了嘛。
0: 对呀，
1: 然后我发现上班有瘾啊，就会经常的做梦，什么升职加薪啥的就会做梦
0: 啊，
1: 然后呢就正常就上班。后来我一想，我说这样不对呀，
0: 不对呀，
1: 不能这样上班啊，我要戒掉班瘾呐。然后我就离开了那儿，离开那儿发现了之后，我这个经济太贫瘠了，所以呢我就又复上了。等到我再上班了之后，我发现班瘾更重了
0: 啊！
1: 哎，什么加班啊，就是能干不能干的活儿，我都拼命的想干，
0: 我都干了。
1: 哎，最后使我成功戒掉班瘾的是家里边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0: 啊，
1: 我们家拆迁了，
0: 终于把这个瘾给戒掉了，是吧？
1: 哎，现在也已经这个把班瘾给戒掉了，
0: 不仅把班瘾戒了，把班儿都戒了。
1: 对，就是上班才出的瘾嘛，就是班瘾。
0: 这个、
1: 戒班瘾，
0: 怎么
1: 朋友们，你们都有上班的这个瘾吗？
0: 此故事也是纯属虚构呗。
1: 这个虚不虚构自个儿想呗。大家伙有没有班瘾？能不能戒掉班瘾？
0: 我这个梦仅仅能够做到哪儿呢？仅仅能够做到就是这个班瘾更重了这一块。剩下后边拆迁的这个梦啊，咱等会儿再做吧。
1: 祝愿大家上班快乐、啊！
0: 上班快乐、啊。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音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中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打开的第一首歌叫做《踏遍青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那些走过的路，看过的山，却是途中不可或缺的风景，也是人生路上美好的回忆。今天就让歌声带着我们在千云万水间感受这些美丽。

青青山川是天地间最美的屏风，矗立在四季里，它们总会带来无限生机，也总是那样醉人。请你听《踏山河》。

青山与绿水足以解忧，也足以让一个人放下心中种种，回归自然，也回归本心。

0: 闲中我乐人应笑，忙处人争我不争。曾巩的诗里面说出了那种天气晴和，踏着软软草地，驻足林芝，或许风景就是最好的一种心情。自在鸟儿的绿荫繁花间啼叫穿飞，暖风从青山里生出，送来淙淙水声，这才觉得或许我们常常过于担忧了。
1: 青山青山听白头，
0: 闲来无事才会快乐。或许别人在忙着斟酌，而你却可以很无畏，与自然多接触更好。有人说连快乐也是如此简单。青山不语时光悠悠，在沧海桑田里，人生也许有时候有不同的选择。你可以驻足山水间，你可以忙碌在日常生活里，而别忘了巍巍青山见证了太多的兴盛。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或许人生最后的最后，追求的都是本心吧。愿青山不会老，愿青山懂你。送给你一首歌曲《青山》。

借风行书途。我觉得未老的志向与未老的心，就如同青山般常年郁郁葱葱，时光有涯，也不怕无情流光，向着青山绿水间而去，可以寻梦，可以为生活。青山连绵里有着亘古未变的答案。

这首歌是戴荃的一首《青山白云》。梦向云端，山峰与我，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山，或者有那一首向云端。疲惫的时候想起，失意的时候怀念。

诗词里说，云端深处有船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云端深处有隐士，只是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云端深处还有深情，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多情的诗人演绎出不同的情意与风采，是那一抹云彩。历史上有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来做将来，或许很多美丽都在青山白云里。雨过天晴，云破天青，云端散尽，竟然可以变换出很多美丽天青色的瓷器，或许在歌里，或许在外面的风景里。

其实除了瓷器，摇曳的云端也可以有很多颜色，多般彩色做将来，就像打翻了匆匆人间的悲欢冷暖，还有那酸甜苦辣，变换出不同色彩，也映照出人间百态。白云青山怡然自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自然是最美的画卷，绿水青山，白云蓝天，交织出一幅一幅的景象。它们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心灵的归宿。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时常停下脚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或许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治愈。自然的魅力需要你去发现它，走进它。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子，让我用歌声带你走进自然，请听云山。

这世界又有多少歌你能够唱出来？接下来的时光和英慈一起走进今天的老歌新唱，我们此刻打开一首《我要找到你》，此刻播放的版本是来自小阿峰版本的《我要找到你》。

歌曲《我要找到你》是出呢，这首歌是由陈明演唱，发行于2000年的4月1日，收录在专辑《幸福》当中。

陈明是大陆歌坛上当时早期举足轻重的天后级人物，他曾经和那英并称为北那英南陈明，见证了当时流行音乐中心广州从鼎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有人说陈明是一位难得的好歌手，他不但赢得了三好歌手的美称，更因他在曲风上不断创新的大胆尝试，准确地把中国民俗音乐内涵与现代流行歌曲的演唱相结合，实际演唱歌曲听之后都会余味无穷，而被圈内人士誉为是精品歌手。

0: 这首歌叫做《突然的自我》，也是翻唱度极高的一首单曲。
1: 想你好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
0: 突然的自我，原作是2003年徐克监制电影《散打》的主题曲。这首歌我们感觉到它没有愤怒，没有伤感，却在里面有一丝淡淡的沧桑，其中氤氲的潇洒，通俗的情怀，会让人在感动中释怀一切。突然的自我送给你。

好听的一首歌，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至今翻唱度也很高。听说原版的这首歌曲呢，背后藏着很感人的故事，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作者和外婆之间感情很深很深，为外婆做的一首歌，讲述了外婆祖孙之间的故事，也用真情唱出了人生那些美好。或许真的是这样，人间真情最大，在每一首歌的背后，也许都有着我们感受到的歌曲力量。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推荐老歌新唱。

请听歌曲《一言难尽》。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每回节假日回老家，真正感觉和这片土地重新连接起来的一个瞬间，可能是进门坐上饭桌，捧起那一碗白米饭的那一刻。稻米都是自家种的，有田野的清香，煮出来的白米饭更是香气诱人。一碗米饭所带来的幸福感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替代的。然而小时候不懂这一碗米饭的珍贵，偏爱吃些七七八八的零食，外婆就会说不吃米饭等于没吃饭，嘴上严厉，还是会跑进厨房为我做上一锅咸热菜饭，纵使我百般刁蛮，也抵挡不了一碗菜饭的香。就像外婆曾经的偏爱，除了一碗白米饭的质朴味剂，米还有上百种花样，哄得你心服口服。一个简单的米粘在各种字的旁边，就组成了一个五花八门的米食江湖，糕、粑、粉等等，黏黏糯糯的米字旁就像是与故乡断不了的连接。中国是全世界水稻栽培历史最早的国家，早在七千年前长江流域就开始种植水稻。东汉时期，经学家赵琦将五谷注解为稻、黍、稷、麦、菽。如今超过65%的中国人食用大米，米成为了我们餐桌上妥妥的主角。知米者莫过于袁枚，他曾说饭之甘在百味之上，知味者欲好饭不必用菜，这大概是对一碗米饭最高的评价了。记得外婆在吃菜之前总是要空口吃上一大口米饭，满足地在嘴里慢慢咀嚼，品尝最纯正清甜的米香。她的神情那样专注和享受，让人相信纵使面对满汉全席，她也不为所动，定要先吃上一口米饭。如果说米的使命一半在于甘守本分，成为一碗质朴而香甜的白米饭，掌控中晚餐的餐桌，那么另一半则在于激发自身的潜能，在早餐和夜宵江湖自由发挥，创造出丰盛的口味。米之本味已经很香醇，当它被任意塑形、随意调味、变换成各种形态，则会给我们带来一场视觉和味蕾的盛宴。白米粥，小火慢熬，熬得大米开花，熬出浓稠的浆水，软糯滑嫩。米粉或长条方形或圆形，放入骨汤里煮开，滑爽弹牙。喝一碗白粥，嗦一碗米粉，可以是开启一天的仪式，也可以是夜晚温情的慰藉。做小吃零嘴，米也有特殊的天分，天生糯叽叽的口感让它化身为可爱绵软的团子，包上豆沙馅料或者裹上砂糖、黄豆粉、芝麻做的蘸料，就成了糖不甩、驴打滚、糯米糍等小吃，绵软又甜蜜，足以征服全家老小。软糯的大米偶尔也被激发出反叛因子，在高温的作用下膨化成颗颗饱满的白胖子，抱成一团儿，就成了酥脆的米花糖。这个时节走在路边，时常能闻到糕点摊儿飘来的阵阵香味儿，都不用走近去看就知道是刚出炉的米花糖。浓浓的米香伴着甜蜜的气息，馋的人走不动路了，定要买上一袋
边走边吃才算完事儿。春夏秋冬，一日三餐乃至休闲时光，都少不了米的慰藉。它看起来平平淡淡，却也能创造出丰盛的滋味。不知是米滋润了人的生活，还是人给了米以色彩。米既是平日里的一份心意，也代表着一份节日的祝福。搜寻节日的记忆，最先浮现的是一种米字旁的食物。正月十五吃了汤圆，年才算过得圆满。草长莺飞的清明，踏青也少不了青团相伴。端午节更是直接叫成了粽子节。九月九重阳登高，一块花糕祈福延寿。在所有的节日里，春节无疑是最隆重的，对于米而言是一个最盛大的舞台。在过年的餐桌上，年糕压轴出场，好为来年讨个喜气洋洋的彩头。年糕全国许多地方都有，最有名的要数浙江宁波的水墨年糕。旧时入冬，每家每户都要打上几十上百斤的年糕，晒干后的年糕条囤在水缸里，从春节一直吃到来年清明乃至中秋。年糕切片后，或炒或煮或烤，无论是甜还是咸，怎么做都好吃。春天的草籽年糕鲜嫩爽口，秋天的梭子蟹炒年糕鲜美浓郁，越吃越馋。还有春节的时候作为零食的年糕棒，又脆又香，一吃就停不下来。但是你若去问一个宁波人最好吃的年糕是哪一块，得到的答案肯定是打年糕时迫不及待地揪下来的那一小团儿，热乎乎地送进嘴里，一口绵软。晒干后的年糕就没那么软糯了，口感是更劲道，因为年糕是用精米做的，而湖南人的糍粑则是用糯米和精米按大概7:3的比例混合制成，更加的软糯黏糊。为着这口软糯，估计打糍粑也要比打年糕更费劲儿了。小时候围观大人们打糍粑是很有意思的，只见一人直锤，铿锵有力地锤打米团，一人翻揉，讲究的是稳准快。糯米粘性很大，每一锤都要用全身的力气，喘着大气，嘿咻嘿咻的。不一会儿，直锤的人额头冒出密密的汗珠，一个人可完成不了这活儿，撑不住了，边上还有人接力，大伯三叔全家老小一起出动，还有邻居大叔也来帮忙，好不热闹。热腾腾的糍粑打起来，就知道快要过年了。在潮汕人的记忆里，节日的味道是跟阿嬷做的一块块果分不开的。最隆重时，甜果、酵果、菜头果，甜蜜发财有彩头，三龙旗。而对客家人而言，要吃到一块软糯的板才算过了节。美食固然重要，但在节日里全家人一起做糕点，团团圆圆热热闹闹的氛围，也是一种浓浓的仪式感。食物的味道混合着热闹的气氛，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于节日的记忆。糕、粑、果、板，口味和形态虽有差别，但那种糯糯的、黏黏的口感，都一致地将我们和故乡黏在一起。不论走得多远，到了一定时节，总是没道理地想念那一口甜糯的米香。最近和一位浙江的朋友吃饭，看到桌上的螃蟹，他却忽然来了一句，想吃家乡的年糕了。这倒好，一下子勾起了我的馋虫，而非得要一块家乡的糍粑才解得。
两人望着桌上的菜，突然就不香了。这时糍粑与年糕成了两个飘在北京的南方人心中共同的念想。两人兴致一起，又就着饭菜聊了一大堆家乡的米呀、糕呀、粑粑呀。其实这些食物往年在家的时候并不觉得稀奇，反正到了时候总有的吃，有时候家里囤得多了反倒成了一种负担。好在变着花样吃糍粑也有许多乐趣，烤糍粑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煤炉子上架一个火钳，把糍粑摊在上面烤，还要坐在一旁耐心地守着它，就像守着一个白脸庞的胖小子，看糍粑表面开始焦黄，要不时地翻翻面才能熟得均匀。不一会儿糍粑受热逐渐膨胀起来，表示它熟了，但是不要着急，眼看着它胀得越来越大，直到胀破了肚皮，才欣欣地把白糖搁在糍粑肚子里，管它烫不烫，呼呼吹着气，咬上一口，软绵绵，甜蜜蜜，真的太香了。糍粑煮进甜酒里，更是绝佳的搭配，滑嫩嫩，甜兮兮的，还带着淡淡的酒香，趁热来上一碗，胃里暖烘烘的，脸上也泛出红晕来。这碗湖南人的甜酒，浙江人叫酒酿，北方人叫醪糟。虽然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有卖，但是在记忆里，它是冬日里限定的美味。赖在棉被里的早晨，它是散发浓香的甜酒糍粑、酒酿小圆子、醪糟鸡蛋，催你起床。在过年聚会的餐桌上，一杯甜酒是全家老小可以一同举杯的饮品。等过完年，它又被母亲小心地装在罐子里，套上一层又一层的塑料袋，装进冰箱，带去远方。在秋天田野里，暖阳下的金黄稻禾，倒一碗晶莹的白米饭，倒一种种米字旁的小吃，节日里的美食，米走过的旅程，带着人们对生活最质朴的期待，也带着人们的祝福与眷念。只要有稻米的地方，就有一个米字旁的生活，如米般香糯温润，人们晾晒、蒸煮、捶打、揉捏成幸福的形状，发酵成甘醇的酒，在自然的时序里，日子不紧不慢地流淌。只要有米香的地方，就有家的味道。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1: 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电影里，只要你看看窗外，多年前听黄舒骏的《窗》，里面缓缓唱着，你打开了哪样的窗，就会看见哪样的风景，你爱上了哪样的人，就会有哪样的命运。当时不以为意，认为只是文艺的腔调，直到有一段时间住进了一个没有窗的屋子，日子昏天暗地，生不出半点希望。纵使灯光很亮，手机里有全部的世界，但是没有窗，透不进真实的阳光，看不到真实的世界，那是被遗忘的感觉。拥有一扇窗何其幸福呢？窗子是一个定点视角，看窗外犹如看一场场电影。静观窗外，我们是生命的亲历者，春夏秋冬又一春，落花草长，原来还能拥有一个如此完整而清晰的四季。遥望窗外，我们是人生的旁观者，人来人往，悲欢离合，原来每一个故事都需要被理解。路过窗外，我们是旅途中的过客，听屋里的喧哗与静默，原来每一件心事都值得被倾听。宗白华先生曾说，古希腊人对于庙宇四周的自然风景似乎还没有发现，他们多半把建筑本身孤立起来欣赏。古代中国人就不同，他们总要通过建筑物，通过门窗，接触外面的大自然。对中国人来说，窗户不仅仅是房子的眼睛，它会调动人的不同感受，把光和风引进来，打通人与自然的隔膜，让人有了与外界的连接感。记得初春时节，办公室的猫咪总看着窗外，我总猜测它脑袋里在想什么呢。有一天不经意从它的视角看过去，我惊讶了，从未感觉时间如此慢过。那是一棵大树，微风吹醒了新绿，偶尔有小鸟停歇枝头欢唱。打那以后，四季的信号就在窗外摇摇欲坠，夏日绿树成荫，蝉声声叫，听得见阳光晒裂的声响。秋日柿子红了，银杏纷纷起舞，冬日树寂寂，最后一片叶子掉进了雪里。就这样，窗外的树陪我走过了四季。尽管每天的信息繁杂异常，但是有了窗，便有了呼吸。古人的窗甚是讲究，设计一个窗，似乎也在设计着对四季的感知变化。不同的窗是不同的诗景。窗外有鹰，绯红的樱花雨惊艳了整个春天。窗外有竹，风穿梭听竹声，几片竹叶摇曳夏天。窗外有风，金黄惊艳秋天。窗外有梅，疏影横斜，幽香潜入冬。现代人的世界，机器推动的社会节奏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削弱了人们对四季的敏感。幸好还有

窗，温柔地带着我们静观四季的流动。如果说窗外的四季是诗，那窗外的人则是电影，这部电影是无声的，观众只有你一个。中学时代下课的十分钟，喜欢看窗外的操场，自信的男同学打篮球，肆意地挥洒汗水，有喜欢他的女生在旁偷偷地注视，抱着作业本的老师匆匆走进教学楼，遇到同学打招呼才露出轻松的微笑。有沉默的女孩独自坐在台阶上，戴着耳机望着远方。校园的窗外是绽放的百合花，纯洁的美。坐火车的时候，窗外更是人间滋味。火车一路从北方开往南方，有人只带上一把吉他，不知道他要通往哪个小镇。有人搀扶着老人，似乎是去某个城市看病。有妈妈牵着小朋友，小孩笑盈盈，似乎要去旅行。有情侣在小声争吵，不知是不是因为落了东西。火车的窗外是飞散的蒲公英，落到哪里都是天涯。的确，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故事，是电影，然而我们深陷其中难以察觉。只有看向窗外，旁观别人的悲欢离合，理解了他们的故事，不知不觉也便理解了自己的故事。从窗外遥望，是在打开世界。路过窗外，似乎不小心的能听到躲藏已久的心事，又或是经久不衰的温馨。一扇小小的窗，是诗意，是梦境，是悲欢，是回响。我们的心也是一扇小小的窗，能近观，能远眺，也能回首，看大地在窗外沉睡，听窗里心跳节奏，开心了打开，交换感知的边界，疲倦了关上，任自己沉淀。窗是自由的，人也是自由的。此时此刻，我听着窗，而你又看见了窗外怎样的电影呢？好的，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燎原要闻》。本台记者报道，6月17号，为进一步拓展我市与华北铝业合作成果，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走深走实，市委书记沈德生到巨盛清合金慰问华北铝业派驻管理技术团队，并现场办公解决困难问题。我市高精铝加工产业有着25年的发展历程，已成为东北地区高精铝加工四大集聚区之一，拥有启兴铝业、力源股份、巨盛清合金等重点企业，2025年实现产值33亿元。其中，巨盛清合金主营高性能铝合金板带薄材生产及其制品加工，产值达4.7亿元。与华北铝业合作以来，已完成20余人专业管理团队进驻，推动企业产品体系向新能源汽车、铝箔等领域延伸，确保年内产值突破10亿元。在企业2期铝箔车间，沈德生看望慰问华北铝业驻企管理技术团队，了解员工住宿、餐饮情况，提前送上端午节祝福，并对华北铝业赋能我市高精铝产业发展的担当作为给予高度肯定，对驻企团队远离家乡深耕燎原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指出，华北铝业进驻后，巨盛清合金、双凌箔等产品良品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电池箔制造实现从无到有，今后可借助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渠道，加快我市高精铝产业升级步伐。燎原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央企民企深度合作，全方位做好派驻团队的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解决驻企团队急难愁盼，助力双方持续深化全产业链协同，稳步推进技术创新、产能爬坡、产品提质，实现互利长效发展。随后，沈德生实地查看铝箔粗中精机组和高端铝箔成品生产情况，了解到企业今年电池箔产量将超过3万吨，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电池箔相关产品将突破7万吨。他强调，要以此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用好我市位于1汽常客100公里配套生态圈的区位与生产优势，紧盯新能源电池、汽车轻量化等领域，深化华北研发加东北制造产业联合体建设，带动启兴铝业、力源股份、方大锻造等重点企业产能释放和技术创新，吸引汽车动力电池、光伏储能电池等下游配套企业集聚落地，形成100亿级高端铝产业集群。端午节即将到来，各县区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执行值班工作要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防汛防涝、矿山安全、烟花爆竹、道路交通、文旅景区等重点领域，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到群众过节、领导干部站岗，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市领导杜立志、巨盛清合金董事长张贵、华北铝业派驻总经理刘坤英参加活动。本台记者报道，6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深入东辽县龙山区调研防汛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动态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强化落实各项防汛备汛工作，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在龙山隧道、集贸大厦门前路段等城区低洼点，高飞实地调研城市积水防御准备情况和具体解决方案，要求务必做好雨水井、排水管网清淤疏浚， 提前预置移动排涝设备，切实提高强降水区域应急排涝能力。要对全市桥梁、隧道、低洼路段、在建涉水工程等关键点位实行一点一测，汛期安排专人巡查值守，超过警戒水位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和硬隔离设施，严防车辆人员冒险涉水通行。龙首山西侧崩塌地质灾害点和东劳县全泰镇黎明村是山洪灾害防御关键点位。东劳县全泰镇大顶村是一级防汛重点村，高飞深入实地踏查，详细了解防御措施落实情况，指出要利用技术手段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细化应急预案，通过宣传教育和实战演练，提升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高飞还前往东劳县全泰镇杏树水库调研水库防汛准备工作，强调要做好除险加固和日常监测，科学调度管控，确保水库安全运行。高飞指出，近期全市降水量明显增多，防汛工作已经进入临战状态，绝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更不能打无准备之仗、打无把握之仗，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及时发布精准有效的预警预报信息，严格落实预警信息直达基层的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要坚持突出重点、精准应对，抢在除汛期到来之前对全市各类水库塘坝、中小河流、险工险段、山洪地质灾害易发点、城市低洼易涝点等进行全面排查，摸清风险点位、需转移群众抵触等情况，提前做好除险加固、清淤疏浚、储备物资、应急演练等工作，绝不能带病入汛。要坚持细化措施、压实责任，将防汛责任落实到基层一线和最小工作单元。各项防汛应急预案也要再审视、再细化，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集结、第一时间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穆中生、张维宇、李延辉参加调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要闻。
2: 本台记者报道，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加速推进的关键阶段，智慧农业正成为破解传统农业瓶颈、激活乡村发展动能的核心引擎。眼下，我市正以科技创新为坚实支撑，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产业能级提升，为都市圈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走进东劳县辽河源中德现代农业设施产业园，集中连片、整机划一的高效智慧农业温室大棚跃然眼前。各个棚室里 5G 加物联网设备遍布田间，智能环控系统精准调控棚内温湿度和光照，从播种到采收全流程实现智能化管控，2-3人即可完成数百亩地块的管理工作。东劳县辽河源中德信赖农业设施产业园负责人田宇鹏：
3: 种之前啊，我们家这个技术员呢会为我们那个种苗呢按照一定的这个规划和技术要求设计出这个最好的生长环境。那这种那个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呢，生产效率大概是传统大棚的2.5倍左右。
2: 在东劳县辽河源镇居安村辽河源坐蚕生态产业园里，坐树林里驱鸟器鸣叫声此起彼伏，产业园内的智慧农业控制室里，多种传感器将坐蚕养殖过程中的环境温湿度、土壤温度、土壤肥力、风力风速等自然环境数据以多种组网方式上传至云端服务器，并通过监控中心大屏实时展示，通过对数据进行存储、统计和分析，为未来风险预测、灾害治理、应急预案提供完全的数据基础，为坐蚕园的管护、田间管理、 坐蚕放养、林下经营等农业生产经营方面提供科技助力。东劳县辽河园坐蚕生态产业园负责人史坤：
4: 有了这些智能化的加持，可以确保了坐蚕在更为优良的环境下适育生长，有效保障了我们养蚕的成活率，同时提高了蚕茧的品质。
5: 本台记者报道：小小银球跃动青春梦想，方寸球台承载城市荣光。作为吉林省第一所国家级乒乓球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享誉全国的青少年乒乓冠军摇篮，辽源市西安区乒乓球学校数十年坚守青训初心，持续在全国省级各级赛事摘金夺银，一批批乒乓小将驰骋赛场，屡创突破，让辽源乒乓名片在全国舞台大放异彩。踏进乒乓球训练馆，清脆的击球声便此起彼伏，撞入耳畔。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分列球台两侧，个个身姿紧绷，眼神专注。就连穿梭在场间，轻声纠正握拍姿势，偶尔示范标准挥拍动作，孩子们立刻凝神模仿。小小的身影在一张张球台间跃动，处处都是少年鲜活热烈的模样。入选过国家少年乒乓集训队的9岁队员张晨瑞，此时正在主管教练的指导下进行正手半台、正手拉球的练习。眼下，他每天的训练时间都在3个小时以上，围绕正手反手的速度与旋转、不同技术的进攻与防守等进行1对1加强训练。9月份的省运会比赛中，他将向女子丁组单打金牌发起冲击。西安区乒乓球学校队员张晨瑞：
6: 能在家乡打比赛，我感到十分开心和骄傲。我要刻苦训练，努力提升自己的水平，为辽源代表队赢得更多荣誉。
5: 在吉林省第19届运动会中，西安区乒乓球学校队员共获得9枚金牌，这个成绩让辽源代表队获得乒乓球项目金牌榜第一名，也创造了历届省运会地区代表队在乒乓球项目中获得金牌最多的记录。今年的省运会，学校将有125名队员参与比赛，向团体、单打、双打、混双等项目发起奖牌冲击。西安区乒乓球学校教练员郑浩：
7: 7月末，孩子们要参加吉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这次比赛也是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前最后一次正式比赛，要将此次比赛当作最后的练兵机会，也进行查漏补缺，赛后再根据比赛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训练，力求让队员们在技术上没有短板，身体和心理都保持最佳的竞技状态。
5: 西安区乒乓球学校自1979年由校长刘振国创办。起步仅有1间旧仓库、1张球台、7-8名学员，凭借对国球的赤诚坚守，一步步发展壮大。如今学校已拥有19人的专业教练团队，校内形成分层科学培养体系，低龄小班夯实基础，进阶大班打磨技术，经专班专攻全国赛事。此外，配套文化课同步保障，走出了体育特长加学业升学双向成才路径。赛场之上，这些4至16岁的辽源小将攻防有度，敢打敢拼，快攻、弧圈、防守反击等打法运用成熟，已多次在千余人规模的跨区域大赛中包揽组别冠亚军，累计斩获国际、全国、省级各类奖牌1399枚。学校竞赛成果稳居全国县区级乒校第一方阵。西安区乒乓球学校主教练刘佳：
8: 备战省运会，现在每天都在加练打磨细节，训练强度虽然很大，但全队上下都在同心协力认真备赛，争取拿出最好的状态站上赛场。未来学校还要保持初心，持续夯实青训根基，用小小银球讲好辽源体育故事，持续擦亮辽源乒乓金字招牌，同时也将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为契机，助力辽源打造体育之城、赛事名城。
2: 这次的辽源要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洪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在万历执政前的20多年里，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他祖上流传下来的也只能算是个烂摊子。而蒙古、宁夏、朝鲜、四川，不是叛乱就是入侵，中间呢连一口气儿都不喘，军费激增，国库难支。可是20年了，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所有的困难他都安然度过。因为前10年他有张居正，后10年他有申时行。若评选明代300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排名第一的非张居正莫属。在他当政的10年里，政治得以整顿，经济得到恢复，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但是如果评选呢最杰出的官僚，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以张居正的实力，只能排到第3，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从根本上讲呢，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大家呢都在朝廷里边混，先装孙子，再当爷爷，半斤对8两。但是啊，问题在于呢，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混出来之后呢就要干事儿，要实现当年的抱负。而明代官僚呢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

虞姬，混迹朝廷40多年，当过宰相培训班的学员，庶吉士，骂过首辅张聪，发配地方挂职，好不容易回来，靠山又没了，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无怨无悔，看准时机，一锤定音，搞定严嵩。上台之后呢，打击有威胁的人，提拔有希望的人，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事情呢都安排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活到了81岁。张居正啊死了，他都没死啊，如此人精，排第一是众望所归。而第二呢，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了，申时行。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理论，因为在明代众多的人物当中，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但事实上啊，在官僚这行里边，他是一位身负绝学，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无人知晓，只因为隐藏于黑暗之中。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呢，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具体点说啊，是身世不清，父母姓甚名谁，家族何地，史料上是一点也没有，据说连户口都缺，基本属于黑户。申时行呢，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啊是那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比如说今天我和谁说了话，讲了啥，他都要记下来。比如他留下的《赵对录》就是这一个类型的著作。另外呢，申时行也喜欢写文章，并且有文集流传后世。基于这种钻牛角尖的精神，他的记载呀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世，这位老兄却只字不提。哎，这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啊。

当然我们也比较好奇啊，也查了这件事儿。遗憾的是，虽然有很多史书当中有很多资料啊，依然没找到史料当中的确凿的说法。确凿的定论没有，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而在我看来呢，这个传言可以解释这些疑问。据说啊，这是只是据说，嘉靖十四年的时候，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遇上了一位女子，两人是一见钟情，便住在了一起。过了一段时间呢，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可是在当时呢，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啊，因为申先生是有老婆的。当然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这似乎呢并不是什么违法行为，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然而呢，还有一个更为麻烦的问题，那位女子呢也不是一般人，确切的说是一个尼姑啊。所以呢，在百般无奈之下，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给领养了啊，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但不幸中的万幸的是啊，这个别人倒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徐时行。虽然当时呢，徐知府已经离职了，在苏州干过知府，只要不是海瑞，一般都不会穷。所以呢，徐时行的童年是非常幸福的，从小呢就不缺钱花，丰衣足食，家教良好。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天资聪慧，20多岁就考上了举人，人生对他而言呢，顺利的不见一丝波澜呢。但是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嘉靖41年的时候，徐世行呢28岁，即将上京参加会试，开始他一生的传奇。然而就在他动身的前夜，徐尚珍找到了他，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其实啊，你不是我儿子。”没等徐世行的嘴合上，他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包括他的生父生母。这就是。

0: 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啊。按照我们现在的经验来看，但凡考试之前，即使平日怒目相向，这个时候呢，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等考完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开口，实在是让人很费解啊。但是我们也试着去理解，就从现在开始啊，因为说在你的前方将会有更多的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个时候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徐世行沉默地上路了，他相信呢，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啊，因为在那一年的会试当中他是状元，中了状元的徐世行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犹在，所以呢，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辛苦养育20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认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然而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哎，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很明显呢，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呀。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无奈之下呢，徐世行只能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申家。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虽说呀，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把他迎进了家门。从此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申时行获取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并且由此奠定了他的性格特点，做人要厚道。然后呢，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之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人大多数都很不厚道。在明代呢，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就算点儿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有鉴于此啊，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申时行的同学里呢，但凡机灵点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做好了准备。申时行呢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是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巍然不动啊，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同学们也一致公认呢，申时行同志很老实，而从某个角度来讲，所谓老实就是傻。但事实的发展证明啊，老实人终究不吃亏。我们要知道啊，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斗严嵩，过几年呢高拱上来斗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今天是七品言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那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呢，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待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又称万历。俗语有云呐，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了，经过无数的清洗，到万历元年，嘉靖41年的这波人冲在前面的基本都废了。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申时行很老实，但是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侍郎，万历5年的时候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之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万历6年的时候，张居正的爹死了，虽然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了保证大权在握，他推举年仅43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时行终于进入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当他进入那个内阁后，才发现呢，自己在这儿只起了一个作用，凑数。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呢飞扬跋扈，是个不折不扣的猛人。一般说来呢，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啊，要么当敌人，要么就当仆人。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申时行呢也够意思，张居正也不含糊，3年之内就把他提升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儿，
张居正且不说，他前头呢还有张四维、马自强、吕调阳，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申时行倒也无所谓啊，他已经等了20年，不在乎再等10年。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不用等10年，1年都不用，在万历10年的时候，张居正死了，树倒猢狲散呢。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开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张居正他是跟他一伙的，在关键时刻，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混功。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申时行呢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之后，他立即上书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实请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亲属。此后呢，他又不动声色的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张四维啊，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这个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但既然已经接任首辅，收拾个把个人，哎，应该也不太难。在张四维看来呢，他有很多时间。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四维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5年前呢，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而且呢不想被人骂死，张四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3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啊。这个时候呢，老资格的吕调阳啊和马自强都走了，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等张四维回来。一晃2年半过去了，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胜利出关，却突然病倒了。病了还不算，2个月之后竟然病死了。上级都死光了，进入官场23年后，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走上了首辅的高位。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开始。

就工作能力而言呢，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但在他的时代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因为要当牛人其实不难，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你就是最牛的人。好比啥呢，上个世纪30年代和鲁迅见过面，给胡适鞠过躬，哪怕就是个半吊子，啥也都不精，只要等有学问知道你底细的那波人都死绝了，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来戴的。更何况啊，申时行他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要好得多。首先呢，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啊，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许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啊。不过我们得说，只是似乎而已。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对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敌人。张思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张居正死后呢，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人敢管他，也没人能管他，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了他的手中，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但在此之前呢，他还必须做一件事儿。按照传统，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得把他彻底的搞臭啊，消除一切的影响，才算是善莫大焉。于是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展开。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呢，吃亏最大的是言官，不是罢官就是打屁股，日子很不好过呀。现在呢，时移世易，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万历12年3月，御史丁慈履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呢，科举重地，是走后门的关系啊。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呀，因为张嗣修种地呀，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儿，而张居正死后呢，他已经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都折腾到这个份儿上了，还要追究考试问题，是典型的没事找事。然而事情呢，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事实上呢，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丁慈履啊，虽说没事干，却并非没脑子。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这一举动啊，还有另一个更为阴险的企图。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也就是说，打击张嗣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

0: 行把他拉下水，一箭双雕是十分狠毒啊。血雨腥风就此而起，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当即上书为自己辩解，说考卷呢都是密封的，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万历呢也支持了他的老师，命令将丁子履降职调任外地，大家呢也都松了一口气。然而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路面通行压力依旧非常的紧张，尤其现在咱们矿店西街啊，过往的车多。康宁大街呢，现在信越环岛现在过往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尤其现在通往千宁方向呢，车多，出现一个排长队的现象。西宁大路现在老关局大厦路口还有火车站这个岔路口处啊，来往的车流量较为密集。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健康路啊，现在家具市场通往东方广场这个方向呢，出现一个滞缓的情况。龙山大街腰里下岔路口处还有这个福民大街啊，现在枫桥路段呢过往的车多。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友谊大路啊，我们看到现在友谊隧道啊通行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其他乱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好一些。再次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南部有局地的小阵雨，气温的话，最高气温在27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15到30度左右。今天的话主要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然后从明天开始呢，我是会迎来一阵连雨的一个天气。嗯，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3: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社会新闻看似离我们很远，却又紧密相连，每一则都可能影响你我的生活。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聊聊